0: 女王陛下，这欢迎仪式确实很独特，但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在身，请问为什么要引导我们来此？
1: 海上多危险，

0: 我们确实还有急事，您的盛情好意我们心领了，还请女王陛下让我们离开。
1: 哦，既然你们不想留下来，我也不强留，但刚才各位享受的美梦可要付出代价。
2: 代价？
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要你将脖子上的元一之剑放入祭坛，我们之间就算了清，各位也可以平安地离开这里。
3: 元一之剑是元一门的传承，这怎么能交给你？
4: 对呀，不能给你，你这根本就是强买强卖。
5: 就是，鸡腿都不让给吃完，不给不给。
3: 奇怪，为什么还是空白的？
0: 据我所知，500年前鲛人帝国不知为何原因四分五裂，消失在四海之上，仅存的鲛人分散于四海的偏远之地，永远地失去了鲛人族曾经的骄傲。女王陛下，我们元一门也是四海传承千年的门派，也遭遇了巨大变故，几乎灭门，同病相怜，还请女王陛下允许我们离开。别回头看，别原路返回。
1: 你说的没错，我们是王族500年了，所以这些失落的荣光我必须拿回来。元一之剑你们今天别想带走，给我抓住他们。
0: 糟糕，准备战斗，先救人。哎呀！

0: 乖乖把戒指放到祭坛上，否则，
1: 瑶瑶，不可！
2: 爹，
0: 不对，我不要交给这个怪女人。
3: 奇怪，女王他们明明已经实力碾压我们了，为何不亲自上手抢夺戒指呢？

0: 快上！
1: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对我的不敬必然要付出代价。把戒指放在祭坛，或者看着他死去。
0: 放开我！你凭什么决定我的生死？我还没成为伟大的女航海家，放开我！
1: 交出戒指放入祭坛，你们就可以走了。

0: 幻境，
1: 幻境是啥？和我们之前做的那个梦一样吗？
2: 凯凯难道发现了什么？幻境。
1: 洋洋，快救我！绳子快烧干！

0: 把戒指放上去。
1: 女王陛下，我已经把戒指放在这里了，你过来取吧。
0: 爽我？哼，信不信我马上要了这小姑娘的命？
1: 我看你是根本没办法自己来取吧。
0: 绳索马上要被烧断了，你不想救她吗？快放上去，放入祭坛，把戒指放进祭坛。祭坛。
1: 洋洋，你是我们的船长，我相信你，不要听那个臭女王的。
0: 洋洋，我好害怕，但我的偶像王林说过，所有伟大的冒险都伴随着风浪，我相信你，船长。
1: 我不会把戒指放进祭坛的，你自己来取。
0: 你会为你的选择后悔。

0: 果然是幻境。啊！上！
1: 洋洋，
0: 你没事吧？现在我们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2: 给我杀了他们！
3: 寒食杖，
2: 激流风冲，玄风回旋镖，
3: 大家不要分散，边战边退。
0: 找不到出去的路，
4: 我觉得必须离开幻境才能找到出路。
2: 这里都长得差不多，怎么绕啊？
1: 打败他，没准就能出去了。怎么会这样？
0: 心魔二重降！
2: 这是什么？我是眼花了吗？
1: 他怎么变成我的样子了？
4: 那可是真的你，瑶瑶。
0: 这根本没法下手。
2: 是啊，我感觉我快撑不住了。
1: 不交出戒指，那就葬身在这里吧。
4: 大家别慌，所有幻境都会有漏洞，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漏洞。
0: 对，好像会有类似于阵眼的东西。
4: 没错，女王一直让洋洋把戒指放在祭坛上，也许这里是幻境中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幻境之眼。
3: 幻境之眼，
4: 激活幻境之眼，幻境就不攻自破了。
2: 那还等什么？快去砸烂那个什么镜子眼！
1: 这件事就交给我和凯凯吧。

0: 阻止他们。集中火力攻击祭坛，其余人跟我开路，阻挡敌人。
1: 好，
0: 阻止他们。
2: 朝天歌，
3: 冲动术。

0: 竟然是一群石像，好壮观啊！
1: 是啊，简直不可思议。
2: 我们从幻境出来了。
0: 大叔，那我们算是赢了吗？
2: 算，当然算。
3: 耶，我们赢了！我距离伟大的水手又近了一步，哟吼！
0: 对了，凯凯，你是怎么发现我们没脱离幻境的？
1: 对呀，我当时真的以为我要死了，太真实了。
4: 是这样的，最初产生怀疑是刚上岛的时候，我随身携带的账本掉了，上面记录了君雀花后的所有开销，我每天都会确认，但是上面却一片空白。后来大家和女王对峙时，我又看了一眼账本，上面仍然没有字，所以我怀疑周围的一切有可能是假的。
0: 现在有字了。
4: 让我加深怀疑的另一点是，女王明明已经控制着大家，却坚持让杨洋自己把戒指放入祭坛，这很不合理。可能我们在第一次听到歌声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幻境，最后女王阻止我说出真相，这正是她心虚的表现，所以才有了我阻止杨洋的举动。事实证明我们赌对了，之前的全部都是幻术形态，所以无法拿走真实的事物。
0: 可是士兵打到我的时候真的很疼。
4: 其实是幻境欺骗了你的脑子，让你觉得很疼，根本没有人打到你。
0: 啊，这也能骗？
2: 这个幻境这么强大，甚至模拟了我们的思考路径和应对方法，怪不得传说中的美人蕉那么恐怖。
4: 就是这么一个个疑点，最终让我发现了真相。
0: 那太可怕了，我还是不吃那个鸡腿的好。
5: 所以这次多亏了凯凯，谢谢你凯凯。
1: 是啊，我要谢谢凯凯。那个，这次是我不听指挥，险些酿成大祸，对不起。
5: 我们都是伙伴了，应该的。
1: 这么说，我是金雀花号的正式一员了？
0: 算了吧，大小姐，你这娇贵的身子可扛不住海上的风啊，我估摸着没到下个港口，你就得哭哭啼啼的闹着要回去喽。
1: 你这是猴子能做的，本小姐一样可以做，还比你好一万倍。
2: 好了好了，大家四处查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我和毛小虎去看看金雀花号。
1: 好。

0: 被几个小孩子击败了。
1: 失败就是失败，我们合作到此为止吧。
0: 韩雪夜，你
1: 哼，可笑，你连一个戒指都拿不到，还有资格和我谈条件？
0: 你也没有远一支箭，不如把希望放在那个小孩子身上。

0: 小心有诈。 吓我一跳，不过好像没什么危险。女王留给我们的，这不会就是武德原石吧？
1: 不会吧，这么轻松就拿到了？我们去船上问问大叔。

0: 书，我们在雕像上找到了这个，是武德原石吗？
1: 好漂亮啊！
2: 这哪里是什么原石啊？
1: 这么晶莹剔透，一看就很贵的样子。
3: 不是原石，那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鲛人女王石像的手中呢？
2: 我也不理解鲛人女王为何要把这东西留给我们，因为这是一颗鲛人皇族的蛋。
1: 这我猜一下，你也许是对我啃了一口石头鸡腿，差点崩坏了牙齿的补偿吧。让我尝尝。你就知道吃，鲛人女王肯定是认为我们值得托付，想要让我们把鲛人宝宝养大。
3: 也许没这么简单，鲛人族应该也是按显意安排的。
2: 不论怎样，留给我们这个小东西应该是对我们寄托了希望。我们先保管好，而且我们得尽快离开，前面还不知道有什么危险等着我们。
0: 继续前行。

0: 这顿饭是感谢大家在美人江救我，放开吃，本小姐负责管饱。
1: 哇，艾莎的手艺真不错。
0: 美人教的事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2: 别客气，主要是凯凯的功劳。
0: 我都听说了，是你劝了大家，还第一个跳下海来救我，谢谢你。
2: 我是船长，应该的。
0: 看来我们这个船长是一个勇敢有责任心的船长。
2: 我都不好意思了。
3: 这次总不是幻觉了吧？
4: 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3: 好吃，真鸡腿，比美人家的蛇头鸡腿香多了。
0: 也就你吧，那种情况下还想着吃。
3: 我还不是因为平时吃不到，别的不说，现在我跟洋洋吃的就不一样。
0: 你有意见？
3: 没意见，我是船长嘛，应该的。
0: 我们这个船长是一个勇敢有责任心的船长，你多吃点。
3: 你再胡说八道就别吃了。
2: 我可没胡说，
3: 这都是我昨晚不小心听到的。
5: 好了，再不吃菜都要凉了。
2: 还好当时凯凯发现了问题所在，不然我们都意识不到。
4: 要是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也没法顺利脱险。
2: 说得对，我们是一个团队，敬我们大家。
4: 干杯。
2: 大叔，明天我跟您练习开船吧，这段时间您休息，掌舵的事交给我。
5: 好。现在风浪小，以小舵脚维持航向。
2: 好，照这样前进，马上就要到下一个海域了吧。
4: 我们已经进入新的海域了。
3: 前面那是什么？
0: 好像是座山。
4: 怪了，我们也没偏离航线啊。
5: 不对，它好像在变大，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是这么大的一艘船。
1: 娘娘，把右门舵转向。
0: 好。

0: 加速避开他，满帆，全力转向。
1: 小心！
0: 大家抓牢！

哦

0: 哇，好大的底舱！
1: 没猜错的话，这是一艘巨型海盗船。
2: 啊，海盗！那我们得赶紧逃出去。
3: 要想办法打开船舱闸门的机关才行。
4: 根据一般的船体结构推断，机关很有可能在驾驶室。啊，
3: 位置
4: 应该是在底舱上方的甲板附近。
3: 那我们就先去甲板上找找。
2: 这些是货箱吧？
4: 船上的东西这么大，难道船上的人也长得很高大？
1: 相传四海之中有个巨人岛，岛上的人都长得高大无比，被称为巨人族。
4: 这会不会是巨人的船？
2: 难道要对付一群巨人？
0: 你要是害怕，可以躲在我们后面。
2: 那我才不怕呢，那巨人有什么好怕的？
0: 那你反应干嘛这么大？
1: 接下来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集中精神。
3: 喂，这有梯子，能出去。

0: 别急，这些海盗也是为了远移之计。我会保护好戒指的。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五牙巨舰的船长，这片海域的最强剑客拉布。这是我的好兄弟拉多。这是我的好兄弟拉多。速点！哎，功夫不错，
1: 功夫不错。
0: 你闭嘴！既然已经来了，那就按我们的规矩来吧。
2: 你们的什么规矩？
0: 决斗，像个优雅的骑士一样跟我决斗，赢了的得到戒指，输了的跳下去。
2: 决斗？如果我赢了，你会跳下去？
0: 放心，我拉布说话一言九鼎。如果你能赢我，你就可以走了。
1: 船长，不见得最酷。

0: 这下怎么办？哎呀，看来走不掉。作为船长，我接受挑战。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只是这个拉布身上散发出很强的斗气，而且海盗毫无信用，就算你赢了，说不定他们又会反悔。放心，凯凯，
1: 这一战由我来。
0: 大叔，我是船长，你得相信我。
1: 你守护好园艺之境，这些杂鱼就交给我吧。
2: 报上名来。
1: 金雀花号的大副程远峰。
2: 人员已定，决斗开始。

0: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1: 宝元和德瑞，新疆安心家，守护他们的是一群养成系熊猫人，贴心搭档，动手达人，力量担当，心理委员，健康卫士，他们各司其职，不断学习。
2: 他喊德瑞的名字就是带那个弹舌的那种，德瑞德瑞这样子。
1: 观察一举一动，读懂大熊猫的无声语言，征服大熊猫的胃，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新疆的熊猫人一步步成为宝元德瑞的知心好友，
2: 我就感觉是我真正的跟他熟悉起来了。
1: 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熊猫糯米，软软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甜甜的心，岁月赋予他新的身份，却没有改变他原本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甜甜软软的糯米，看新疆熊猫人的养成记。
3: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4: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3: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5: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跟他们拼了！
1: 敢成你！
0: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我得把他救出来。哎，
1: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的，你知道吗？
0: 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1: 哎，何震，
0: 你疯了你！
1: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知不知道？
0: 那你说该怎么着？啊？
1: 何剑，你开枪打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0: 何剑，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 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离开这儿。
1: 你还是人吗？

0: 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
1: 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2: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
1: 我不听，
0: 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
1: 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
3: 何静，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

0: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
1: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0: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教授。
1: 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
0: 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给我授勋。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
1: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
0: 我的安全？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
1: 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0: 闭嘴，渡边！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2: 乔本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0: 还他！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
1: 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
2: 中村君，中村君，
0: 该死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3: 你听我说，说不说，说不说，听我说。
4: 行了。怎么样了？
5: 报告，已经轰过去两次了，就是不说。

你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

0: 你们劫持桥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到哪儿？你应该清楚，你是一个女人，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呸！
1: 性子还挺烈的，好，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骑烈马。没想到用这种东西来对付一个女人，对付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东西碰到你身体的时候，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来吧，啊！
2: 滚！
1: 陆边君，嗯，
0: 你怎么能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对付一个女人？还不快把高寒小姐放下来！嗯，
1: 中村少佐，你什么时候？
2: 变得这么仁慈了，哼！我只是习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
3: 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敲开他的嘴。
2: 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业特工来讲，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 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夏家良的目的，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
3: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渡边君。 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

0: 这里就是桥本教授的细菌基地。马路的，欣赏一下这些马路的。
1: 走。

0: 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吗？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1: 你们这帮禽兽！哦。

就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

0: 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是不会说的。
0: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 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这话吗？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打他。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撬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别看了行吗？你说句话呀！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哎呀，
0: 能把高寒救出来吗？
1: 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吵我。
0: 别看了，咱得把高寒救出来。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
2: 哼，
0: 我还就不信了我。
1: 郝坚，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走啊！
1: 再多带一把枪。
0: 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
1: 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夏家良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三道铁丝网，两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两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
3: 云飞，你说的没错，

0: 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什么？我问你们，夏家粮食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做细菌实验的。
1: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蒸馏水啊！
0: 哎，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这就是说。 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1: 帮我把车叫个头。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

0: 这里头什么味儿啊？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1: 哎，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是，别走，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0: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的，关在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0: 说，你快说，
1: 我说打死你。
0: 我说，不说，打棺材二号就是。
1: 带我们去，
0: 走。给我老实点啊！

0: 你是哪里的？
1: 什么的？我怎么不认识你？
2: 我是新来的，想到时候看看。啊，嘿嘿，哎，两位兄弟，
0: 你干什么？
2: 抽烟。
0: 哦，
2: 抽。

0: 你快点，开个锁，这么晚
1: 马上就好了。
0: 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快进去，给我老实点。
2: 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啊！
2: 我听话，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进来，
1: 。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2: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上所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1000个、10000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2: 是是是。
1: 我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0: 肯定不行！
3: 混蛋，他真是混蛋！
1: 你还犹豫什么呀？
0: 什么犹豫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你有办法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3: 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2: 乔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鲁塔。你赶紧去准备吧，10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2: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
3: 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事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10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
4: 是。
0: 走吧。
1: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
0: 走。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走。等着。
1: 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
0: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5: 哎，孕妇。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儿？

0: 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啊！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绿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本就难了。
1: 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桥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啊？
0: 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桥本说要拿我做实验，十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妹妹，你的意思是
0: 送我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桥本。怎么样，
2: 马云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桥本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桥本就难了。
1: 行，这回听高寒的。

0: 这是我们的，怎么样？已经准备好了。刘少，冈本，
1: 在。
0: 你进行的怎么样？
1: 老师，
0: 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2: 是。

0: 福田，有事。三号马路子怎么还没带来？他们应该快回来了。混蛋，都过五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子带来。
1: 是。

0: 站住！
1: 站住！
2: 这是小本老师要的马路的，
0: 请出示证件。
2: 嗯，给。
0: 过去吧。嗯，

真是完美的马路达呀，在你身上进行试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哎，你们两个

0: 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1: 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2: 是。

0: 干嘛，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1: 好办法。
0: 王云飞，
2: 嗯，
0: 去拿个尸袋。
2: 好。
0: 何进，去搬尸体。
1: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2: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吃。

再去搬几个。嗯，好。 行了，放车上。好。好了，走吧。

0: 警卫呢？警卫！警卫！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1: 明白。

小姐，你不要害怕，你一进来我就很替你担心。那个乔本教授，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地听我的话啊，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走出去。小姐，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混蛋！

0: 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麻烦。
1: 知道就好，这招连我都没想到，你给我学点。这是什么
0: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1: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2: 哦，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哦，我们去那边。
0: 走。
1: 等一下。
2: 嗯。
0: 啊。
1: 我要检查。
0: 邵总，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2: 是的。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

0: 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1: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0: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2: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0: 你走，我冲出去拍你一眼看。
1: 对，
0: 哎，没看出来啊，你什么都没勇敢。
2: 还不是为了高寒吗？她虽然是你媳妇儿，但也是我妹妹。我这个哥哥总不能白挡啊。
0: 你少在这废话，你还有几发子弹？
1: 快快快，这边这边，
0: 还有两发。
3: 过来，这边，过来。
0: 哎，老婆，高寒拿着。跟你说啊，外边这么多鬼子，咱们现在出去肯定是个死。
2: 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你赶紧想办法。
0: 别着急，我想想。
3: 我有办法。什么办法？这边，在这儿呢。
4: 我一个人出去，把他们引开。
0: 那怎么行？有我们两个人在，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呢？
3: 哎呀，你听我说。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进来，只要我出去，他们抓到我就不会再搜查。
5: 快点进去，快点！
0: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让鬼子把你给抓回去呢？哎，
3: 放心吧，我现在是桥本的试验品。
0: 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伤害我的。只要你们两个安全出去，以后再找机会回来救我。
5: 这办法不行，我不同意。别说了，也别争了，让我好好想想。我就不信出不去。
3: 云飞，只能这样了。
0: 高寒，高寒，
3: 放开你！没时间了。
5: 你不能出去，
3: 必须听我的。
0: 高寒，妹妹，你这样确实不行。
5: 高寒，高寒，高寒，
0: 过来。

0: 高寒呢？你怎么不关门啊？啊！哦，哎，我问你话呢，高寒呢？没救出来啊？
1: 救出来了。后来要回去抓桥本，被鬼子发现了。这高寒为了救我们两个，主动暴露自己，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在想办法。
2: 哎，马云飞，哎，
3: 博士，你想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寒救出来。长官，就是他。

0: 从玉水川进来的两个人，一定就是鼎鼎大名的马云飞跟何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的。我真想知道，像高寒小姐，你这样的身体。 是否能够经得住这里的刑具？少废话！有什么你就尽管使出来。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种折磨没有人承受得了。对了，高寒小姐。 其实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
1: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0: 小韩小姐，感觉怎么样？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
1: 再来，
2: 是。

0: 乔本教授，郭正在审讯我的犯人，希望你别来打扰我的工作。我要从这个人身上找出五号特工的线索。
1: 什么五号特工、六号特工？我只知道，他现在是唯一的马路党，你们谁也不能伤害他。带走。
2: 慢着，
0: 乔本教授，如果他当了你的马路党。
3: 我想，他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希望等我抓到了五号特工组之后，再把他交给你。抓几个特工，对帝国有什么用？我的实验一旦成功，我们的圣战就会胜利，所有的国家都会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脚下。他是唯一的马路党，只要有了他。
0: 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乔本教授。如果你要坚持带他走，我现在就打死你。中村君，如果你不让我在他身上做实验，也可以。但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很快就会失效。 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谁会成为马路党？是他，还是我？
2: 是吗？那你就试试看，
0: 来。

0: 老师，不要！
1: 朱存俊，我求你了。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帝国不能没有教授，拜托了。
2: 朱存俊，如果他有什么闪失，你我都难辞其咎啊！拜托了。

0: 我可以让你带他走，但你必须保证他活着，别跟我不客气。可以。
1: 带走。
2: 是。

0: 新的肌肉，多好的马鲁塞啊！变态！高汉小姐，你不要紧张，我选择在你身上做这个实验，你会感谢我的。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的病毒。到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人。 都会记住你呀！来，你放开！你这个杀人狂，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
1: 不要紧张，高汉小姐。
0: 你这个魔鬼！你这个杀人狂，放开！

现在怎么办？这样，你去看看高寒那边有什么情况，如果有问题，马上向我汇报。是。 桥本多森，你别得意的太早。

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嗯，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过来，我们的实验就成功了。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也多亏了这个女人啊。是啊，她身体条件非常好，才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啊。看来以前的失败。 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那些马鲁达的身体状况。

0: 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了。
1: 这就是科学。偶然便必然。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2: 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
0: 是。

0: 校长，这样做行吗？好的，好的。是，学生明白，学生马上就去安排。
1: 戴老板，您找我？五号
0: 那边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怎么搞的？
2: 都已经3天时间了，按计划应该已经把桥本带回来了。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接头的人说一直没有联系上。我刚刚得到消息，万县的疫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扩散到重庆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马上封锁万县。
1: 投掷燃烧弹，彻底销毁全部病源，不能让疫情蔓延到重庆啊！什么？那万一24万百姓不就……
0: 哎呀，现在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1: 你快去准备吧。戴老板，您能不能？
0: 您能不能，您再给我3天的时间，我亲自去趟夏家梁。如果带不回桥本，您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来不及了，戴老板，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呐。好，这个雷我替你顶。记住，你只有3天的时间。 万县的百姓就靠你了。
1: 我知道，不成功变成人。3年之后，如果带不回桥本，我与万县的百姓共存亡。
0: 好，去吧。

0: 报告老师，报告了，三号马路塔快不行了。
1: 什么？
0: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马路塔突然心率衰竭。
1: 什么？
0: 心率衰竭？啊！怎么会这样？以前的马路塔都能扛过10个小时，他身体正好，怎么可能扛不过8个小时呢？到底为什么？
2: 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10分钟之前还一切挺正常的，突然就……
0: 快，再给他注射10毫升的强心剂。
2: 是。

0: 把我们，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全完了，全完了，完了！抓不着马云飞，你让我的计划怎么实施？嗯，周岁，不要这样对老师。
1: 会死呢？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要把它找出来。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不能让我的实验终止。我需要马路达，现在我需要马路达。啊，你是马路达吗？你是吗？啊，我需要马路达。
0: 乔本教授，
1: 你冷静一点。我要马路达，马路达。
0: 乔本教授。

0: 老师，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呢？
1: 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马路达，我就是马路达，我就是马路达。老师，老师，老师，给我拖出去！是，我就是马路达。我就是马路达。我的实验会成功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会成功。我就是马路达。
0: 高汉死了，抓到五号特工组的线索断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从活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要从死人身上得到。
0: 中村君，您的意思是？

0: 嗯，
1: 曹操吧，咱们这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哎，侯坚呢？
1: 我让他去打探消息了。饿了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0: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你们有个同伴牺牲了，
1: 牺牲了？嗯，谁呀？高寒。什么？你确定牺牲的人是高寒？确定。
0: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鬼子拿高寒做活体实验，在他身上注射了病毒。 就在今天早上，他牺牲了。
0: 尸体在哪儿？
1: 鬼子正把他拉到郊外去埋。

高寒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去拼命了，你别忘了你本来下家两的任务，要替高寒完成这个任务。

0: 这个是不是五号的木头？
1: 不是，但是我相信五号的公主马上就会到。
2: 何剑，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都怪你！啊，都怪你！哎，何剑，我打死你！何剑，你疯了！何剑，我打死你！何剑，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说呀，出什么事了？高寒死了！
1: 你说什么？
2: 我亲眼看见了。
1: 高寒死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剑，给我说清楚！
2: 咱们用高寒做马路的，用他做实验，把他活活害死了。现在正推往城外埋呢。

0: 好谦，
1: 胆小鬼！好谦，怎么了？
0: 不行，高寒死了！
1: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0: 高寒死了！

0: 云飞，他真的会来吗？
1: 我很了解他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不管。况且马云飞和高寒他们俩是一对恋人，耐心点窦边军。马云飞，我就不信你这次能沉得住气。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生。

我背你回去。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孟村君，他的尸体怎么处理？
2: 埋。
0: 来人，埋了他。
3: 是。

老师，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是醒过来了。您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了。

0: 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 28大菜单功能，

0: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2: 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7: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8: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7: 我答应你的要求，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三号马路达他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对，在哪儿？已经送到实验室抢救去了。哦，哎呀，
1: 太好了！
0: 让开，老师，您的衣服鞋，您慢点。
1: 怎么样？心率、血压都正常。啊，太好了！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意外啊，可以说是奇迹啊！啊，冈本，
2: 到，
1: 马上给他注射营养针，让他好好休息，尽快让他恢复体力，好进行下一阶段实验。
2: 是，嗯。

0: 叔叔还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呢，我还喝过牛奶了呢。哦，那还剩了一点，阿姨，我去给你拿。
1: 这个女人的生命力这么旺盛，竟然这么快就活过来了。在进行过的活体实验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三号和四号马路的血样都抽取了吗？都抽了，需要报告马上出来。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 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是，我已经给四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三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四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四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哎，记住，我要亲自 观察他们两个人的血样。
2: 是。如果三号的抗毒血清真的能够抵抗四号体内病毒的话，
3: 老师，您体内的病毒。

0: 也可以清楚了。有了三号的抗毒血清，我就可以继续研制更具杀伤力的新病毒，彻底甩开德国和美国，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1: 哈，老师，您没事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老师，要不要马上从三号马路达的血提取抗毒血清给您注射？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嗯，
1: 不行。三号马路达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现在还很虚弱，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钢板，立即加大四号马路达的病毒注射剂量。
0: 同时每天还要给他注射一次三号马路达的血清，我要知道这种血清是不是能够抵抗这种新病毒。
2: 老师，可您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您现在非常危险啊！
0: 放心，我会在三号和四号马路达的抗体试验中找到最好的血清，然后。 用在我身上。
3: 可是，老师，
0: 不要再说了，赶紧给四号注射去吧。
3: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0: 你们想干什么？四号小姑娘，吃糖，来，吃糖，吃完糖，叔叔给你打针，打完针，你的病就好了，你爸爸就会来看你，来吧，啊，吃吧。你简直是畜生，孩子你都不放过。
1: 放开我！你们就是畜生，他还是孩子呢！你们放开他！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畜生！阿姨，爸爸，快救我！
0: 二丫，二丫，别怕，别怕！
1: 你想干什么？啊！

0: 高寒的死的确叫人痛心，但是这次任务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啊，云飞。
1: 把手拿开，你还在提任务？高寒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你这狗屁任务，高寒也不会死。
2: 云飞，咱们还是要冷静点儿。你想想，高寒是怎么死的？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吗？要是我们不把这任务给完成了，那他不是白死了吗？我想高寒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
0: 是啊，博士说的对啊，云飞。为了死去的高寒，为了万县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得完成，要不然高寒不就白死了？关键是。

0: 我们怎么进基地？你们还记得那次我们在火车站碰见日本人抓马路达的事情吗？这倒是个机会。
1: 博士，你是让我们扮成马路达混进去？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2: 兄弟，哎，别走啊！哎呀，别走！哎，兄弟，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哎，
1: 来看一看啊，这
2: 招工了，招工了，
1: 每月两块大洋，天天都有白面馒头吃，招工了。
3: 我去，要我吧？
1: 你这么老，走走走走。哎，招工了，招工了。
3: 你看我岁数大，我干活利索着呢。哎，你看这个，
1: 哎，
3: 我说
1: 招工了，
3: 要我吧，算我一个。
1: 好，反正没人，有一个算一个。
2: 哎，走吧，
1: 走吧。
3: 哎，这个，哎，大洋，
1: 哎，大洋，走吧。
4: 哎，招工了，招工了。
5: 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还给我！
6: 你别动！你给我！这是我的，
5: 好，
6: 是我自己弄的。
5: 好，你给我站住！
6: 你
5: 给我！
6: 你想抢？哎，这是我的。哎，
5: 跑！看你往哪儿跑！
6: 你别追我！哎，
5: 给我！
6: 这是我的。
5: 哎，
6: 哎，
5: 哎，滚！哎，
6: 我的馒头！哎，哎，我的馒。你还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
1: 想吃馒头啊？
3: 想啊！
1: 想吃跟我走。
3: 去哪儿？
1: 去一个有馒头有肥肉的地方。
3: 有这么好的地方？
1: 当然了，给大日本皇军工作，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你小子可发达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娶上细皮嫩肉的大媳妇了。
3: 那我去，现在就去。
1: 好，走走走走。
7: 哎，哎，我能去吗？
1: 走走走走。
8: 哎，太君，哎，太君，我也想吃大白馒头，你带我也去吧。
1: 啊，一块走，一块走，走。
8: 哎，好好好。

0: 快点，快点，快点，下车！下车！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都站好了，都站好了，都站好了，在这排队。快点，快点！
1: 报告太君，这些都是给您找的马路的。哎。

0: 混蛋！这么老了，能当马路大吗？
1: 太君，您别看他老，但他能干呢。他呀，能当马路的，没问题。
2: 是啊。
0: 这就是你找来的马路胆，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1: 哎，太君，太君，哎，您别着急，有好的，这有好的呀。这个多高啊！啊，这身板，还有这两个，这身板特别棒。哎，还有这个，哎，你看看。
0: 嗯，很好。马路胆不够，继续找，找不到，你们俩给我当马路胆。
1: 哎，师傅，
3: 哎呀！

0: 求求你了！
1: 出了什么事情了？来，你走了。抓住他！
2: 快换衣服！哎，你说，哎，怎么回事？三号马路达呢？
3: 被中村少佐给带走了。
2: 混蛋！
4: 是，
2: 为什么不拦着他？
4: 我们拦了，可根本拦不住啊！中村少佐说，用重要的事一定要审讯三号马路达。
2: 中村这个混蛋！

状态。

0: 高寒小姐，注射了这么致命的病毒，你竟然还能活下来，你的命可真够大的。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三号马路的，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共有几个人？落脚点在哪里？计划是什么？ 你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说的。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高小姐，请你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了。
1: 那你就开枪啊，这样我还会感谢你。我的体内。
2: 已经被你们注入了病毒，我正想早点解脱呢。
3: 高村，你要干什么？
2: 脚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请你离开。
3: 混蛋！渡边，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科研成果。
2: 中村君，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跟我走。
3: 渡边，
2: 你有什么资格敢这样命令我？来人，把他给我带出去！
4: 是。
2: 中村君，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好商量，好好说啊。
3: 中村少佐，请你冷静一点，你这么干会被枪毙的。
2: 请你放下武器，想让我放下武器，除非你们答应把他交给我来处置。
3: 中村君，你千万不要开枪，
2: 我答应你，让你现在就离开。渡边，马上放他走，不要开枪。
3: 中村少佐，你可以执行你的使命，但是你不要违背了桥本教授的命令。
2: 走吧，请你离开这里。
3: 走，中村君，中村君，他是我的科研成果，你不能带他走，他对我很重要。
2: 让开！
3: 拜托了，求你了。
2: 老师，中村君，请你放了三号马路的。现在教授体内的病毒感染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他目前的状况非常危险，只有从三号马路大的血液里提取抗毒血清，才能救。

如果伤害了三号马路党，教授体内的病毒一旦发作，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教授一旦有意外，对帝国造成的损失，那是无法估量的。中村君，我求你，放了三号马路党吧，拜托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马鲁达，他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1: 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啊，
2: 中村阁下，谢谢你没有伤害我的马鲁达，非常感谢。
1: 乔本，你会后悔的。
0: 马上把他送到检查室。
3: 是，
0: 小心一点，别伤着他。
3: 是。

0: 仔细给他检查，不要再出现任何意外了。
1: 是。
0: 小姐，你别怕，在我这里，你是非常安全的。我向你保证，中村那个混蛋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0: 报告老师，三号马路塔，心率血压正常。嗯，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给他检查仔细一点。是。 检查完之后，把三号马路达带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一定不要打扰他。另外。 要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是。哎，回来。高师，让渡边多派人手，对三号马路达的房间严格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是。

0: 高喊？
1: 对，
0: 在哪儿看见的？
1: 啊，就在这儿。刚才鬼子压着他往那边走了。高喊没死，高喊还活着。
0: 你真看见高喊了？
1: 真的。啊

0: 好好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叫门口的警卫。 一定要提高警惕，等渡边的人来了以后才能够离开，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1: 是。阿姨，你不在，我好。

0: 我告诉你，你这样去不但救不了高寒，把你自己还得搭上。
1: 别再跟我这废话，何杰，交给你了。
2: 马云飞，
0: 马云飞，
2: 我要去。
0: 何杰，你不能去，
1: 放开我，
0: 不能去。
2: 何杰，
0: 我告诉你，我们可能都得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死。万一他儿子们、百姓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这么死了，他们都得完蛋。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

0: 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

0: 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

0: 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

0: 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啊，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6: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5: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7: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社总，社总，社总不好了！第二看下去出事了，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看下去有三个守卫被杀，他们的衣服也被剥去，另外刚刚招工回来的三个马路的下落不明。
1: 问题严重了，传我的命令，全基地戒严，打响警报，任何人不得出入。
2: 是。
1: 董斌。
2: 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3: 何进，你必须听我的，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安救出来，你躲开！
3: 你要冷静，
2: 在这个时候，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3: 高于你个屁！走开！
2: 哎呦。

0: 这来不及了，何天，你报，这样会炸死高寒。
1: 你还是人吗？

0: 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伤害不到高寒的。
1: 我才不相信你呢！
0: 我不允许你杀死高寒，
1: 不会的。
0: 你不能！
1: 二十四万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0: 老师，怎么回事啊？老师，报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情况不明啊！
1: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
0: 是。冈本，三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他现在怎么样？老师，老师。 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三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1: 混蛋！三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它我哪儿都不去。快去找三号马路大！
0: 老师，跟我走，保护教授。
2: 是。

0: 是不是你引爆的？
1: 对，
0: 啊，
1: 岳飞，
0: 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1: 还
0: 说什么狗屁任务？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了。
1: 马老大。

0: 马路达，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老师，还愣着干什么？快搬啊！好，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这里不安全，请马上离开。
1: 马龙大人，马龙大人，五斌，保护教授马上离开。
0: 教鞭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2: 没有三号马龙大人，我哪都不去。你滚！
0: 教鞭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保护我？笑话！
0: 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龙大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哪里都不去。你滚蛋！
1: 教授，不必，
0: 这个人已经疯了，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
1: 是，
0: 走。
3: 等我找到了高海，我再给你算总账。扶起来！我的马龙达，马龙达，
0: 快，在这儿救人！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
3: 别动！
0: 教官多三，终于找到你了，火箭，把他绑了。我的三号马龙达还活着，三号马龙达还活着，
3: 在哪儿啊？
0: 在那儿，快救人！马龙达，躲开你！别动！
3: 火箭，快点！
0: 马龙达，
3: 闭嘴！
0: 马龙达，
3: 高寒，高寒，高寒，醒醒！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0: 来，慢一点。
3: 高寒，高寒，高寒！
0: 高寒，
3: 啊，马龙达，
0: 你还活着？
3: 闭嘴！你没事吧？啊，宇飞，啊，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走起来！哎，哎，
0: 怎么了？
3: 把防化服穿上。
0: 好，快点。

0: 亚云，
1: 快走！
2: 高安，快走！马云飞，走！
3: 上车！走！高安，快点！快，上车！

0: 雨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好，歇会儿吧。
1: 老实点啊，
2: 高寒，
0: 慢点。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哎呦喂！
1: 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嗯，
0: 你先歇会儿，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嗯，我给你们站岗去。
2: 你小心点。嗯，
1: 宝剑。
2: 嗯，
1: 一会儿来换我啊。
2: 好。
1: 嗯，我去了啊。

0: 哎，看什么呢？没什么。看到你没事儿，马一飞这小子可开心了。你不开心了？那还用说吗？我可比他开心多了。
1: 让你们担心了。
0: 没有，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妹妹，我跟你说句实话，马云飞这小子。

0: 虽然看上去靠不住，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尤其是这次出了事儿之后，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有好几次啊，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为了高寒妹妹你啊，搁谁谁不玩命啊？如果换我，你是我媳妇儿，我得比那小子玩命一万倍啊。
1: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谢谢。
0: 谢什么呀？咱们什么关系啊？啊？
1: 行了，你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0: 好，你也好好歇着啊。

0: 哎，你怎么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呀？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
0: 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吗？
1: 我刚才听何坚说，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0: 还用何坚说呀？
1: 你自己想不到。哼！再说了，除了你之外，谁还能要我的命？嗯，这我知道。云飞，你是我的好男人，是我的大英雄。
0: 高寒，你记着。 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就算死了，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

0: 走。哎呀，快点走。走。
1: 这边追，快
2: 追，
3: 快！
1: 走那边，
0: 对，这边。
3: 我不想走了，哎呀！
0: 快点！
3: 哎呀！
1: 我走动了，我想休息。
0: 走不动也得走，别装蒜，走。哎呀，
3: 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
0: 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3: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哎呀，
0: 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3: 休息。
1: 乔本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4: 岳飞，冷静冷静。
3: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1: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
2: 追，快点！
1: 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
2: 快走！
1: 何坚，志鹏，你们。

0: 快让他们顶得住吧！
1: 没问题，赶紧走！
0: 抓活的！

0: 二丫，二丫，
1: 怎么了？他好像发烧了，先放下来吧。松手，真的发烧了。那怎么办？
2: 你干什么？你。
3: 发烧了，怎么样？
4: 哎，高寒，你怎么了？
3: 人体的体温一升高后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4: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坚，走。

0: 们现在不能点火，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嗯，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休息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健，
2: 嗯，
0: 你呀站第一半岗，两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2: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0: 报告，怎么样？还是没有发现桥本教授的踪影。
1: 废物！是。
2: 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
1: 继续搜索。

许把别人吵醒，有我在，你根本跑不了。没多长时间可以睡了，赶紧抓紧时间睡，明天还得赶路呢。

0: 快追上来了！
1: 快走，
0: 博士，
1: 快起来，
0: 快点！
1: 快，
0: 二丫，
1: 老实点，
0: 快！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
2: 好。
0: 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1: 好。
0: 嗯。何坚，
3: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4: 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儿。再往前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就应该好走一些了。
5: 何坚，毛巾给我。
1: 哎，

你干什么你？起来！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我，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鲤鱼打的。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

0: 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

0: 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

0: 脾脏健康操，鲤鱼打铃。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铃；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阵雨转阴，23到33摄氏度。黄龙阵雨5到15度。盐津大雨转多云，21到29度。小津阵雨14到26度。岳西阵雨17到28度。达州暴雨转阵雨24到34度。大邑阵雨转阴23到33度。德昌阵雨转大雨21到30度。延边雷阵雨转阵雨22到32度。军连大雨转阵雨23到31度。古蔺阵雨23到32度。
1: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2: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1: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3: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再往前走，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路就应该好走了。
2: 干什么你？起来！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

0: 信号，你看。
1: 小白，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了，你会的还真不少。
2: 哎，云飞，云飞，冷静点，我们现在跟湘琴怎么办？
1: 能怎么办啊？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2: 云飞
1: 啊，
2: 昨天大家折腾一夜，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1: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3: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1: 老云，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何坚，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3: 明白。
1: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了吗？
2: 好的，就这样。
1: 赶紧起来。
2: 起来。老实点。
3: 拿着你的破箱子，老实点。
2: 走。
1: 高寒，小心点。
2: 走。
1: 好。嗯。那边

0: 就这个，走。报告邵总，前方发现记号。
1: 追击！给我追！快！

0: 哎呀，
1: 快走！
0: 哎呀，
2: 怎么了？发烧了？
0: 摸着的烫手。
2: 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口水喝吧。
0: 好，来，小心点儿。
3: 哎，哎呀，哎呀，哎呀，走不动了。啊，哎呀。

0: 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
1: 哎，可汗，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2: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3: 啊，
2: 怎么样？
3: 没问题。河间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2: 这就好，
3: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啊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赶紧走啊。
2: 走。

0: 哎，高海，把水给我。你喝两口。
1: 就这么。

0: 继续搜，
1: 是。

0: 中国人的首领，
1: 什么？执行命令。
2: 是。

0: 云飞，危险！哎，小文，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哎呀，小文，小文，你回来！小文。
1: 老于，老于，老于，老于，醒醒！老于，哎呀，
2: 怎么样？
1: 没事吧，老于？啊，
2: 没事。云飞，快去抓小本。
1: 往哪跑了？
2: 小本呢？
1: 啊，
2: 那边，
1: 啊，
2: 往那边跑了。
1: 追！
2: 你没事吧？别管我，
1: 我回去。
2: 哎呀！

0: 老师，乔本教授，五号特工组了，
1: 被我甩掉了。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0: 不行，冈本，
1: 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的。
0: 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
1: 不行，
0: 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的。
1: 走，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的。
0: 坚持住，快，快点，跟上。等等，杜边军，啊，乔文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好，休息5分钟。 来，坚持住！坚持住！慢点，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腿。
2: 他的伤势怎么样？
0: 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
2: 那他还能走吗？
0: 按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了。不过，我不会丢下老师的，我可以背着他走。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路边稍走，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桥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很难把他安全地带回基地。
2: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中。
3: 老师，老师，来，先喝点水。来，慢点啊，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
4: 别管我，去找三号马路的。
3: 老师，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5: 桥本教授，三号马路大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4: 你什么意思？
5: 因为我要处决了你。
3: 渡边，你要干什么？
4: 为什么？
5: 这是总部的命令。
4: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
5: 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
3: 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
5: 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桥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4: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
5: 哼，桥本教授，你别愚蠢了，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你死，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
4: 想不到我为之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扔垃圾一样抛弃我。

别军，我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不，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1: 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
0: 钢板，钢板，钢板，
1: 钢板！老师，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帝国，帝国。

0: 小凡，为什么要杀我？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固定上。忍着点，这不，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1: 嗯。

0: 我不行了，快放我下来！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
1: 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我冷，我冷！放我下来！
0: 马云飞，
1: 啊，
0: 他好像真不行了。
1: 走，
0: 何洁，把他放下。
2: 来，慢一点。

0: 云飞，一定要救他！万县的百姓需要他。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
1: 你不能这么自私，我必须救他，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 博士，赶快抽血吧。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谢谢，谢谢。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
1: 你也是，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在生命面前，无论是日本人，你还记得小时候吗？ 我找个高，儿媳妇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呢？<笑>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回来，我非得乐死。现在她要知道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肯定会高兴的。
2: 就知道拼。
3: 老于。
2: 雷猫二度不远了吧？
4: 啊，快了！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2: 全都安排好了？
4: 嗯，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嗯，
2: 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4: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1: 只要你愿意。

0: 八二渡村了，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哎，老张，哎呀，哎呀，老张啊，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1: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0: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等你们多时了。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各位辛苦了，就怨各位大名啊！
1: 行了，不用靠大名了，乔本给你们带来了，我们也算交差了吧。
0: 你们能抓到桥本，万县的老百姓也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2: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
0: 会嘉奖你们的。
1: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2: 会的，会的。
0: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2: 走啊，
0: 请，
1: 走。
0: 来，请。
3: 张队长。 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妥了，凌晨3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

0: 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马。好，现在是8点，夜里2点半，我们准时上船。
1: 好，我看可以。
2: 马云飞，
3: 怎么了？
0: 高寒晕倒了。
1: 走，看看去。
0: 高寒，醒醒。
2: 烧得很厉害，直播水。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
0: 桥本？
2: 去呀，桥本，带过来。
0: 起来！站起来！
2: 干什么？干什么？啊！
0: 别问他干什么，
2: 跟我走。
0: 走，
2: 你要带我去哪儿？快！
0: 高寒，我去。
2: 进去。哎，
0: 只有桥本。
1: 桥本，快点！
2: 看看怎么回事？
1: 快点！

0: 来，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达好好休息。
2: 记住，
3: 这儿没有马路达，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
2: 不是马路达，他就高寒。
4: 何杰，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3: 哎，他要出了什么事儿，
2: 我剥了你的皮。
0: 何杰，去把他给带回去。啊，
2: 走。
5: 岳飞
0: 啊，
5: 你先陪着高寒，找时间我来叫你
0: 啊。我知道了。
5: 看来高寒病得不轻啊。
6: 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乔本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5: 也只能这样了，
6: 先睡会儿吧。啊，夜里2点半准时出发。

0: 马先生，你老实告诉我，高寒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死？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高寒没事。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1: 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我没有骗你。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什么？
0: 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打扰他。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明天一早，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我一定会要你的命。
1: 马先生，高寒小姐是我重。

0: 的试验品，我比你更在乎的。
1: 乔文，你听着，它不是试验品，没有任何人是试验品，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

0: 志博，怎么了？睡不着啊？是啊，高寒怎么样了？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志博，你说高寒应该没事吧？
1: 岳飞，现在也别多想了，只要到了重庆，应该会有办法。嗯，
0: 还有几个小时，睡会儿吧。
1: 我也睡不着。
0: 那出去走走。

0: 计划今晚渡江，明天即可到达重庆。目前一切顺利，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
1: 于主任，电报发完了。
2: 嗯，
0: 好。
2: 老于啊，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抓获桥本，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
0: 没什么，不过是件分内的事情。
2: 于兄啊，
0: 嗯，
2: 不用太过谦了，这次能够抓获桥本，你是功不可没呀。回到重庆以后啊，还望于兄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美言几句啊。
0: 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吧。
3: 张队长，张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0: 怎么了？
3: 桥本多三跑了。

0: 之源，五脏为根，
1: 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

0: 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类，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
4: 从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

0: 就能上电视网，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

0: 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高。

0: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1: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0: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2: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张队长，队长，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乔粉他跑了！
1: 什么？走！啊！
2: 哎，怎么回事？
3: 乔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啊！
2: 绳子是被磨断了。
4: 不好了！啊！高寒他不见了。
3: 什么？肯定让乔本给劫走了。
2: 追！
3: 快走，放我一下啊！

0: 这么追也不是办法。老于，你从那边追。老张，哎，你从那边追。
1: 好，走，走。
0: 何坚，这边。

0: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1: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2: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0: 追。

0: 小白，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吧？
1: 在那儿，快！
0: 何健，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
1: 来，高寒，
0: 说，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
1: 高寒，马云飞。
0: 高寒，高寒，高寒，马云飞，高寒不行了。高寒，高寒，岳父，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
1: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0: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哎呀，
1: 你毙了我，我也救不了他。
0: 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相比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2: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要救他。
0: 救他。
2: 小白，你什么意思？
0: 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0: 何先生，请你闭嘴。
2: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0: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快说！
1: 鬼下加量基地，
0: 已经注射过两次了，还剩一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
1: 所以，必须回基地。
2: 马先生，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1: 马云飞，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
2: 云飞，不能相信他的话，只有回重庆才能救高寒。
3: 云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乔本的话很可信。
1: 何健，准
0: 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去夏家良细菌基地。
1: 云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0: 让戴丽来找我。
1: 来，
0: 来，
1: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
0: 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
1: 好，走。

0: 王云飞，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可一会儿到了基地，桥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
1: 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桥本这小子比谁都怕死。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叫大家准备好。
0: 好嘞。
2: 做好准备，马上就到了。别动！告诉你啊，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别耍花招。

0: 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
1: 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0: 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小本教授的。
1: 请出示你的证件。
0: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大要真死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1: 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2: 小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3: 混蛋！知道我是谁吗？
4: 乔本教授。
3: 知道我是乔本教授，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的三号、四号马路弹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4: 是，放行。
3: 集合！
5: 慢一点，慢一点。
3: 那边，那边。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你再睡会儿，啊！桥本多三，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呢，算做了一件人事儿。
1: 还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是啊，马先生，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 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
0: 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畜生终归是畜生，永远变不成人。

0: 慢点。哎，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哎呀，总算是到了。这一路走的。哎，老于啊，
3: 嗯，
2: 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3: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我一定跟戴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3: 不会的。
2: 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1: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2: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0: 有点不对。
3: 怎么了？
0: 这地方太安静了。
3: 啊？
0: 不对，有埋伏。赶快进院，快，快点！
2: 快，
0: 快点，快，
2: 快点！
0: 老于，你跟志波守住围墙。
3: 好，
0: 高寒，保护好二院。何坚，守住大门。快点！快点，隐蔽。

抓活的。

0: 可见之博，没事吧？高寒，高寒，
1: 马先生，谢谢。
0: 高寒，高寒，没事吧？
2: 没事。
0: 看来今天想过这关难了。
2: 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高寒，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3: 进去看看。

0: 教授，别开枪！中村君是我，是我。乔本，乔本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中村君，谢谢你救了我，辛苦了。
1: 教授，中村这次。 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特工组呢？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哼哼，是吗？我的命令。
2: 把这里都给烧了！等一等，
0: 庄村君，等一等。庄村君，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情？你说吧。
0: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要杀我吧？轮到你了。

0: 于主任，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0: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请少士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
2: 好的。

0: 云龙啊，这次万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

0: 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五号特工组还是要少提为妙。
1: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五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呐。
2: 校长说的是，
0: 五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
2: 好，学生马上去安排。
3: 嗯，
2: 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4: 二丫，是不是饿了？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1: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5: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大吧？
1: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
6: 这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
7: 好，我这就把它带回去交给戴老板。
6: 哎，
7: 干什么？
6: 老爷，要带的话，带这份。
7: 哎呀，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全部的资料都带回去。
6: 老爷，这份是害人的，我信不过你们军统，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万一要泄露出去的话，哼，你们军统不就害人了吗？
7: 别为难我，我是奉命行事。
8: 哎，你干什么？
7: 马一飞，
8: 嗨，你干什么这是？
6: 老爷，别生气，我呢，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
8: 哎，
6: 但是老爷，我可以把桥本交给你们。
9: 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占领了滇缅公路，这也彻底切断了中国通往外界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也是中国最后一条物资补给线——滇缅公路。中国的各种物资，尤其是战略物资，极度缺乏。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卓绝的时期。
10: 我们跑了，追！

0: 来来来来，喝茶喝茶，高寒，来
1: 吃水果。
0: 何坚，喝茶喝茶。
2: 志博，嗯，这茶不错啊，
0: 不错吧？
2: 嗯，高寒，你
0: 知道哪儿来的吧？
2: 哪儿来的？
0: 就是上次啊，老于送来的。
2: 是吗？还真不错。
3: 嗯，
0: 哎。
3: 可别说啊，老于那家伙好长时间没来烦咱们了，也不知这小子忙活什么呢。
2: 怎么，你还想他了？
0: 坏了，说曹操曹操到，
2: 不会这么巧吧？
3: 哎，我敢打赌，就是那讨厌的家伙。醒醒，怎么回事？你什么人？醒醒醒醒，
4: 高寒，
3: 高寒，快过来看看，他叫你的名字呢。
1: 怎么回事啊？
3: 他一直叫你的名字呢。
1: 叫我名字？
5: 志博，枪！
2: 啊！
3: 把他弄进去，
2: 快点，进去。

0: 别追了，回去，走。高寒，高寒，怎么样？
1: 他昏过去了。
2: 高寒，快给他包扎一下。
0: 不行啊，伤得太重，必须马上送医院。
2: 走，好，快走吧。
0: 慢点，
2: 慢点。何健，把衣服拿上。
3: 小心啊。

0: 坚持住，马上就到了。云飞，你快点，他快不行了。
1: 已经很快了。
0: 我是高寒，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到底是谁啊？什么？你说什么？啊？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行吗？啊？
2: 济南城。
0: 济南城，济南城怎么了？
2: 济南城，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他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受伤了？啊！你说话呀！
3: 小心！

0: 们也太不像话了吧！啊，都给我听着，这不管怎么样，重庆也是陪都，啊，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人劫我们的车，还冲我们的车开枪。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1: 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
0: 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1: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0: 自己看。
1: 哟，你们是军统的人啊？军统，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0: 别跟他废话，走吧。
1: 哎，别，几位，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没法跟上面交代。
2: 哎，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
0: 喂，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于处长啊。
1: 啊。
0: 喂，老于，我是马云飞，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
1: 于处长，
3: 是，
1: 对，打得很厉害，死了五六个人吧，还有人受伤。
4: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

0: 还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

0: 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现实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5: 宝源和德瑞，新疆安心家，守护他们的是一群养成系熊猫人，贴心搭档，动手达人，力量担当，心理委员，健康卫士，他们各司其职，不断学习。
6: 他喊德瑞的名字就是带那个弹舌的那种，德瑞德瑞这样子。
5: 观察一举一动，读懂大熊猫的无声语言，征服大熊猫的胃，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新疆的熊猫人一步步成为宝源德瑞

0: 的知心好友。
1: 我就感觉是我真正的跟他熟悉起来了。
0: 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熊猫糯米，软软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甜甜的心，岁月赋予他新的身份，却没有改变他原本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甜甜软软的糯米，看新疆熊猫人的养成记。
2: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3: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2: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4: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你怎么了？
1: 没事。
0: 马云飞，回家了。
2: 慢走，再见。慢走，几位，慢走。

0: 高寒。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0: 哎，刚才那个人一直叫什么齐南征，齐南征是谁？
1: 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

0: 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奇怪吗？
1: 是有点奇怪。
0: 你知道齐天正是谁吗？
1: 我怎么会知道？哎，马云飞，在前头那个地方给我停下。
0: 干嘛？
1: 我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去。你们不用等我了。行行行，就在这儿。回去吧。

0: 哎，高寒，高寒，
1: 嗯，
0: 怎么了？这一路闷闷不乐的，啊？
1: 我真没事，就是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2: 哎，云飞，
0: 哎，志博，
2: 怎么样了？
0: 帮我拿一下。
2: 啊，
0: 那个人呢？死了。
2: 死了？
0: 对，临死之前啊，一直叫什么齐南征，然后高寒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0: 帮我挂一下，我去看看他啊。
2: 行。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高寒有点怪怪的？
1: 怎么怪怪的？
0: 你看啊，自从那个人给了高寒发卡之后，高寒就像丢了魂似的，一句话都不说。还有，那个人一直在叫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哎，我问你呢，齐南征是谁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高寒肯定知道，他没跟咱们说实话。哎，对了，你觉得今天晚上袭击咱们的人什么身份？
1: 根据我的观察，这帮人的战术动作很规范，而且呢，配合非常的默契，枪法也好，明显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的黑帮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0: 得想办法查明这些人的身份。
1: 我来打个电话。给我接孙局长。孙局长，尸检结果出来了吗？好，我知道了，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8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
0: 8毫米南部枪的子弹？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酒井在重庆。
2: 5号的人太难对付，加上军警赶到，我们只能撤了。
3: 废物，一群废物。
2: 是。
4: 军统现在什么反应？
2: 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0: 您的意思是？在祁南征跟武浩特工见面之前，先干掉他们。
1: 舅舅稍坐，这里可是重庆，武浩特工组不好对付。
0: 怎么，怕了？
1: 属下不敢。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武浩特工组的注意，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不好下手。
0: 到时候听我指挥就是了。
2: 是。
3: 云飞啊，看来没那么简单啊。
1: 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事情就严重了。
3: 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1: 不光是高寒啊，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也有点奇怪吗？
3: 嗯，对啊，这么晚了，这小子去哪儿啊？

0: 先生，您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1: 这见过吗？
2: 没见过，我眼拙。这什么玩意儿？
1: 这么稀罕的东西，你当然没见过了。知道吧？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你们家掌柜在吗？
3: 在。
1: 拿去，让他给看看。
3: 好。
4: 老板，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
5: 怎么这么烦呢？
4: 你看看，这东西挺稀罕的。啊，哪来的？
5: 小声点，人还在外面呢。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6: 知道什么？外面正查着东西呢，谁要是藏了，那会掉脑袋的。赶快去报告。
4: 好，
6: 去。
4: 哎，那不是害人家吗？
6: 哎呀，叫你去你就去。
4: 好。

0: 哟，久等了，先生。嘿嘿，怎么样，看好了吗？先生，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您是哪儿得来的？哎，
1: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这东西哪儿来的，跟你有关系吗？哎，
0: 瞧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我还真没见过。哎，
1: 还废什么话呀？不识货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你没本事，有的是人有本事。
0: 哼，哎，先生，哎，先生。

0: 不买，值不值钱？扔了得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举手来！
2: 举手来！
0: 兄弟们，认错人了吧？
3: 对，就是他，就是他！
2: 别动！
3: 举起手来！
0: 兄弟们，误会！
2: 少废话，把手举起来，快点！
1: 快点！举起手来！快点！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
0: 别开枪！别开枪！

0: 军工所所长赵仁环现在在哪儿啊？
1: 他这两天闭门不出。
0: 你去告诉他，枪的问题解决不了，叫他提头来见我。
2: 是。

0: 戴局长，戴局长，请留步。什么事？赵仁环开枪自杀了。什么？这是他留下的遗书。知道了。这个问题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到解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 长恒会战的失利跟你们兵工厂有很大的关系，我不听什么解释。枪炸逃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拼？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1: 雨农啊，你来的正好，长恒会战的事，你知道了吧？知道了。哼，
0: 这个赵仁环，简直是该死！
1: 校长，我刚刚得到消息，赵仁环在他办公室开枪自杀了。
0: 什么？自杀了？
2: 这是他的亲笔遗书。校长，我军武器装备炸膛事故频出，卑职难辞其咎。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方取得乌金之渠道，皆为日寇所阻。
0: 卑职实在无力担当，既然辜负重托，不如以死谢罪，以告慰长恒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这个赵仁环死的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个枪的问题解决不了。
1: 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校长，您看这个，五金，有了它，枪支炸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3: 小韩，明天我就要跟部队上前线了。临走之前，我把你最喜欢的发卡拆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你，一半我带走。看到它，我就像看到你一样。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会拿着它回来找你。

0: 起来了吗？高寒，高寒，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怎么不理我呀？
1: 我没听见。哼，
0: 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1: 我不饿，你们吃吧。
0: 哎，怎么了？
1: 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我走了。
0: 哎，哎，你去哪儿啊？

0: 你要去见齐南征。昨天死的那个男的，是他派来的，他约我见一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得去看看。高寒，这事儿你要想清楚。昨天出了那么多事，你现在一个人去，恐怕不太安全。我陪你一起去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想自己解决。
1: 博士，这件事情您先别告诉马云飞，我不想让他误会我。
2: 高寒，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多加小心。昨晚事儿千万别跟他们说。哟，妹妹，一大早就出去啊？
1: 我有事儿。哎。 真跟你急啊！是的是。哎，
2: 老于，哎呦，来了！博士，里边坐吧。啊，好好好好。哎，伙计，你小子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一帮朋友请我喝酒，不去不行啊！
1: 真的吗？
2: 真的。哟，马云飞，这又是谁给你写的情书啊？啊，哎，我看看。 我当横刀负战场，爱国铁肩难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傲雪扶暗香，写的不错呀，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2: 藏头诗？
1: 哼，
2: 你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我爱。
3: 韩，写的不错呀，你小子长学问了。我没那么大学问，看看这落款是谁？
1: 齐南征，这小子谁啊？想找死啊！
3: 志博，你看看又是这个齐南征。
4: 嗯，齐南征？
3: 嗯，怎么？你认识啊？
4: 对，我就是为他来的。

0: 像你好，给你打听一下，永胜大姐怎么走？
1: 啊，你看那边那巷子了吗？王里拐就是了。哦，啊，谢谢啊。哎，水果、新鲜的水果。就是他们给上的。来，照你这么说，这块乌金是祁南征让人带过来的，对吗？不错。当年水井总团押送一批乌金回重庆，途中会师口遭遇，为了保护这批乌金，水井总团和日寇激战三天三夜，最后祁南征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这批乌金突出重围，其他将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全部阵亡。 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祁南征和这批乌金全部神秘失踪了。现在不仅我们军统在找他，连日本人也在找他。
0: 哎哎，
2: 老于，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乌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 乌金是一种稀有金属，制造枪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就会炸膛。
2: 这东西那么重要呢？
1: 非常重要。现在。 兵工署的乌金已经没有了，长贺会战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吃了大亏，委员长为此大发雷霆，早上军工处处长也为此自杀了。
0: 坏了，怎么了？
3: 高寒有危险，
4: 有危险？
3: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去见祁南征。
1: 什么？高寒怎么知道祁南征的下落？
3: 按照老于刚才的说法。 这个祁南征跟乌金失踪的事情有关，而且日本方面酒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他。如果他一个人去见祁南征，肯定会有危险的。
4: 哎，
3: 他说没说去什么地方见祁南征啊？戴笠咖啡馆。
1: 咱马上去那儿。
4: 啊，老于，马上叫你的人赶到戴笠咖啡馆。
1: 我明白。

0: 小姐，那儿就是代理咖啡馆。
1: 好，不用找了。哎，您
0: 慢走啊。
1: 小姐，你想买点什么呀？选一个吧。你看这个怎么样？不错吧？

0: 手举起来，快点！
1: 极南征是吧？跟我走一趟吧。

0: 真的不知道齐南征到底是谁吗？对呀，高寒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去见他？你们真想知道啊？啊，
1: 当然了。以前欧阳跟我说过，高寒小的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嗯，
0: 就是叫齐南征。可他们俩很久没有联系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齐南征会突然跑到重庆来找他。
2: 哎，你开快点儿！
3: 哎，

0: 先生是在等什么？你们几位是？
1: 是在等高寒小姐吗？对啊，那你是齐南征齐先生了。是啊，你们怎么知道的？我们是高寒的朋友。哦，来，几位请坐，请坐。
2: 哎，高寒呢？他怎么没来呀？
0: 高寒一会儿就到。哦，
1: 齐先生从哪儿来呀？啊，从浙江。啊，
0: 这就对了，江南出才子啊，怪不得齐先生的诗写的那么好。
2: 没错，哼，不过齐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啊，写那些儿女情长的诗，不太合时宜吧？
1: 好，看来马先生是个忧国忧民的人。

0: 别着急，齐先生，高寒应该马上就到了。
1: 几位稍等，我去卫生间方便一下。好啊，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酒井少佐，这是干嘛？
2: 据可靠情报，上午10点，5号特工组跟齐南征会在代理咖啡馆见面。我要你假扮齐南征，把这个箱子在10点前放在凳子底下。这里面有5公斤的 TNT。

0: 高寒应该是认识齐南征的，如果高寒到了怎么办？
1: 这你不必担心，高寒他活不到那会儿，照我的吩咐去做。
0: 是。

0: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1: 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啊？我的未婚妻在跟一个陌生人在约会，而且约在咖啡厅见面，我得赶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马云飞，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啊，你不是一直不告诉我齐南城到底是谁吗？我得过来看看呀。不过高寒，你早跟我说他长什么样不就完了吗？我要知道他长这样的话，我都不带着急的。你说我们两个人，嘿，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0: 行了，马云飞，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哎，高寒妹妹，这回啊我真得替马云飞说两句了。你怎么就看上那么一个人呢？啊，长得呆头呆脑的，能写出什么藏头诗来？抄的吧。
1: 哎，何健，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啊。别看人家长得呆头呆脑的，对吧？哎，可是人家一直没断了学习，这报纸都不离手。
2: 嗯，这不咱们吗？
1: 他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啊？
0: 他人呢？
2: 上厕所去了，那不箱子还在这儿呢。
1: 主播，给我。
3: 不对，有炸弹，快躲！
1: 哎，你跟这种人约会啊？你没事吧？
4: 没事。
1: 追，快点！何健，那边。
5: 哎，哎，哎，你怎么撞人呢？
1: 闪开！闪开！
5: 干嘛呢？
1: 闪开！闪开！哎哎哎哎哎哎哎
2: 想跑啊？你还想炸死我们？
1: 说，谁派进来的？
6: 你们从我这儿什么都不会得到的。
1: 哎哎哎哎哎哎！
2: 怎么样？
1: 已经死了，嘴里边藏着氰化钾。
0: 跑了，
7: 属下无能，属下该死。
0: 无能，饭桶。
8: 九卷少佐，请息怒，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这个是从高寒的包里找到的。
0: 这个应该就好。
9: 你说的不错，嘴里藏了氰化钾。
1: 有没有留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证件什么的？
9: 什么也没有。
1: 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
9: 你们过来，我让你们看看东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兜裆布。
9: 嗯，
1: 是日本人。

0: 对，
1: 既然这个奇南征是假的，那真的奇南征在哪儿？
2: 真的奇南征肯定在酒井手里面。
3: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4: 我们是高寒派来接你的，我是马云飞，他是何坚。
3: 姬先生好。高寒？什么高寒？你们认错人了吧？快停车，让我下去。
4: 姬先生，现在下去会很危险，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

0: 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0: 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湖北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4: 出发！
5: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6: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7: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6: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8: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
3: 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

0: 这边请，
1: 啊，请坐。先生，请坐。哎，请用茶啊，谢谢。齐先生不用拘谨，你就把我们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
0: 二位先生，今天还真的谢谢你们啊。
1: 不用客气，自己人嘛，自己人。<笑>
0: 不过。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齐先生，我姓马，我到重庆是来投奔亲戚的，你们还是让我走吧，啊？
1: 真的吗？
0: 我骗你们干什么呀？
1: 好吧。

0: 小姐，那你就送送这位先生吧。嗯，谢谢啊。行吧，谢谢。那我就告辞了。
1: 等一等，
0: 还有什么事吗？啊，
1: 是这样，我这儿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看。
0: 哦，什么东西啊？
1: 金先生，我们还是坐下来聊吧。

0: 金先生，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了吧？
1: 你托人给高寒烧的东西，我们都收到了。
0: 那高寒他人呢？他出去执行任务，过几天才能回来。
2: 现在看来啊，一定是日本人劫走了齐南征，而这个假齐南征，是酒井派来专门暗杀你们的。你是说，齐南征现在在酒井的手里？
0: 没错。据刑警报告，今天上午南门发生了一起车祸，还有一个人被拉上了车。我们的人当时还跟踪过这辆车，但是跟到江北的观音桥一带，跟丢了。
3: 就是这一辆，就是这儿。那你的意思是，酒井的老巢应该在江北一带，可江北太大了，咱们怎么找啊？虽然江北这一片区域很大，但是也不必都找。你说的明白一点。嗯，你们看啊，江北区的观音桥、五里堰和华新街这一带，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很大，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再说。 那辆神秘的汽车就是在观音桥这一带失踪的，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地区是重点。
2: 哎，老于，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赶紧去查，别让酒井他们跑了。
3: 我去安排。哎，等一等，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0: 那你的意思是，
3: 这个地方虽然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 但是要说酒井会把自己的据点安在哪儿，我觉得还不太可能。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认为他们在哪儿？
3: 我认为应该在这儿，罡风。
0: 罡风？
3: 哈哈，那边住的竟是大官，是命有许多的卫兵，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个地方。你们看啊，这个地方，一面是江。 另外三面分别是观音桥、五里店、华新街。这个地方交通非常便利，很利于酒井他们行动，而且正因为那里住着很多达官贵人，有那么多卫兵，所以没人会想到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儿。没错，
2: 这也正是酒井处事的风格。可是。
0: 就算酒井躲在那儿，可罡风那么乱的地方，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他们，酒井早就听到风声跑了。哼，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们几位了，我去安排。齐先生，高寒临走的时候特地跟我说了，这件事啊非常重要，所以呢。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那这样真是太好了。你放心，有我们五号特工组在，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再说，军统方面也答应配合我们。这样吧，你先告诉我们那批乌金到底藏在哪里。可是马先生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4: 什么乌金啊？什么藏在哪儿了？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马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跟高寒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家又是世交，我听说高寒在重庆这边混得不错，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投奔他的，没想到就这么巧，他出去执行任务了。
1: 哎，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0: 喝茶，喝茶。
2: 啊，好。
0: 季先生，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们呢。啊。

0: 马先生，您这可是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到重庆来，真的是投奔高寒来的。
1: 这位是齐先生吧？齐先生，您好，您好，您是哪位啊？您怎么会知道我？
0: 我是欧阳，欧阳建平。
1: 欧阳，哦，欧阳大姐，我们见过。我们见过吗？哎，啊，虽然没见过。
0: 但是我老听高寒提起您，上次家父生病，还是您给及时找的药啊！我跟您说，要不是您，我父亲恐怕就没救了。
2: 客气客气，都是自家人应该的。坐。好。齐先生从哪儿来啊？马先生，我能抽支烟吗？请。
0: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齐先生，你也不是什么欧阳，因为齐南征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0: 齐南征，
1: 出生在海州，民国初年生人，
0: 任海州税警总团副官。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奉命留守海州，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看守美国公司为宋子文冶炼的那一大批钨金。齐先生，我们了解的要比你想象的更多，告诉我吧，钨金在哪儿？
2: 小姐，你就别费心了，从我这儿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0: 齐先生，有时候是不能把话说绝的。
2: 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
0: 哼，我曾听说齐先生对高寒小姐是一往情深，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动高寒小姐一根汗毛。

0: 报告于处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嗯，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但是一定要注意，他们手上有一个人质，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别伤了他。
1: 明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
1: 是。
2: 这里面呢是20根金条，是橙之后，这些就全都是你的。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高寒妹妹双宿双飞了。
1: 我说小姐为了得到这批乌金，还真不惜下血本啊。
2: 这只是敬酒。
1: 那罚酒呢？
2: 这就是罚酒，下一枪打爆的就是你的脑袋。好，痛快，来个更痛快的。嗯，真没想到啊，齐先生真是条汉子，佩服。
1: 只是，
2: 我不知道齐先生不怕死，那高寒妹妹怕不怕死啊？
1: 你到底想把高寒怎么样？
2: 你要是不合作呢，明年的今天就是高寒妹妹的忌日。
1: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要是敢动高寒一根手指头，我扒了他的皮！
3: 别动，嘴还挺硬。

0: 我看你还硬不硬？怎么能这么对齐先生说话呢？齐先生还没想好，他需要点时间考虑。去，给齐先生找个地方，让齐先生好好休息休息。我相信齐先生是个聪明人，一定会想明白的，对吧？
1: 齐先生，请吧，
2: 走。

0: 都给我听好了，罡峰这个地方情况很复杂，你们搜是要给我挨家挨户的仔细搜，但是也给我记住，千万别得罪那些当官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行动。
2: 酒井上佐，不好了，外面来了很多警察，说是查户口的。
3: 什么？
2: 于署长，整条街我们全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就是那边有一个大宅院，里面恐怕住着当官的，敲了几次没人开门，兄弟们就没敢再惊动他们。
4: 嗯，干得好，应该就是那儿，
5: 去看看。

0: 就是这儿，敲门，走。
1: 警察查户口，开门！开门！快点！
2: 长官，你们干什么？
1: 查户口。
2: 哦。
1: 你们都不用害怕，我们只是执行公务，查一下户口，把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都拿过来。
2: 哦，这
1: 来，快点，
2: 行，我拿吧。
1: 你的，
3: 这是我的。
1: 你的，
2: 我的，
3: 该，
2: 这是我的。
1: 你们屋里几个人呢？几个人常住，几个外来？
4: 长官，我们是新搬来的，没住多久。
1: 新搬来的？
4: 对。
1: 什么时候搬来的？从哪儿搬来的？
4: 一个星期前从上海。
1: 上海？ 啊，你们这几个人搬过来之后，也不知道到警察局去报户口啊。这样吧。 跟我走一趟，补办个手续，带走。
2: 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呢，
3: 我们走不开呀。
1: 少废话，带走。
2: 哎，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呢。

0: 你们想干什么？
1: 齐先生，给您换个地方休息，带走。
0: 你们想干什么？
2: 走，
3: 快走！
4: 你们干什么？
2: 走！
4: 放开我！

0: 哎，高涵，
1: 怎么样？没找到齐南征，肯定让酒井给带走了。哎，你在这儿干嘛呢？有人在这儿留了密码。
0: 神父武昌，天书。这肯定是齐南征留给我们的线索。神父武昌天书，哎，那这句写的什么？
1: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0: 为什么？和我们的任务无关。哎，我们走。哎，你要不告诉我，我可去问别人去了。 我就不相信，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去问吧。
0: 哎。

0: 真没想到为了这批乌金，酒井竟然把手都伸到重庆来了。
1: 哎，酒井这娘们儿真是阴魂不散啊。
2: 这次委员长和戴老板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这批乌金，所以要麻烦诸位辛苦一下跑趟武昌了。
0: 能确定凯恩神父是在武昌吗？
2: 从齐南征在墙上留下的密码看，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据我们调查，齐南征是个基督徒，他在武昌的时候和宗教界人士来往密切，这和密码里的信息完全吻合，所以暗语里的凯恩神父肯定是找到这批乌金的重要线索，一定要找到他。
1: 那天书指的是什么呢？
2: 哎，从现在的情况看，天书这个信息我们恐怕暂时很难找到答案，但这个天书和那批乌金一定有重大关系。虽然我们分析不出来，但我相信那个神父是知道的。齐南征很可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你们必须先去武昌找到这个凯恩神父。
1: 有道理，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0: 云飞，你的意见呢？
3: 哦，我都可以，你们定吧。
4: 武昌，凯恩神父，天书，南征留下的密码是什么意思？难道那批乌金在武昌？不对，密码被人改过。
2: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诸位了啊！只是乌金的事情要是办砸了，不仅戴老板饶不了我，就连委员长都要拿我试问呐。
1: 哎，老于啊，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我们出马，给你把事儿办砸过。
2: 那好，那你们就明天一早出发，嗯，今天晚上好好做做准备。我先走了。
4: 老于。
2: 哎，高寒。
4: 不能去武昌。
2: 怎么了？高寒，你这话什么意思？
4: 齐南征留下的密码不是武昌。
2: 什么？不是武昌？那是哪儿啊？
4: 荣昌。
2: 我搞糊涂了。
4: 你们来看，

0: 你看，这三横一竖加进去，在莫尔斯店马里就是武昌的意思。如果去掉，就是荣昌。
1: 荣昌，不就在重庆旁边吗？
0: 没错。
1: 哎，我说妹妹，你一会儿武昌，一会儿荣昌，把我们全弄糊涂了。
0: 这三横一竖有问题，跟其他的痕迹不一样。我怀疑是有人动了手脚。
1: 动了手脚？
0: 那你认为是谁动的手脚呢？酒井，
1: 你敢确定吗？不敢。那你凭什么说是荣昌啊？
0: 直觉。
1: 哼，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你跟齐南征的直觉啊，当然了，也可以说是你跟他的感觉，我们其他人都没有的。
0: 那你们去武昌吧，我去荣昌。
2: 哎，高寒，
3: 老于，
2: 啊，我觉得高寒说的也有道理，你先别急，要不这样，我跟何健陪高寒去一趟，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凯恩神父。

0: 你说，那批乌金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真不知道乌金是什么东西。你放了我吧！我有妻子，我还有孩子，咱们都是人。 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1: 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阿布。

0: 报告，审的怎么样？究竟啥子？那个神父硬得很，他只承认自己认识齐南征，其他什么都不说。看来这次我们算是遇到对手了。究竟啥子？我们在那个神父身上搜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齐南征。海州会馆，我差点忘了，齐南征是海州人。
1: 如果我估计的没有错的话，那批乌金应该有线索了。
0: 什么线索？
2: 根据军部特科提供的资料，齐南征是原海州商会会长的大公子，他在海州有极深的人脉。齐南征从小在海州长大，对那里非常熟悉。他很可能把那批乌金藏在那儿了。坂田，
3: 在。
0: 立刻集合所有人，出发去海州。
2: 究竟少佐，不好了！
0: 究竟少佐不好了！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2: 刚刚接到报告，五号特工组的人15分钟前到了荣昌。
3: 什么？
2: 他们在教堂逗留了片刻，就开车往南昌去了。
0: 南昌？
2: 对，南昌。
0: 他们一定是去凯恩家了。
2: 看来我们更改的密码没有作用。
0: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五号特工组不是普通人，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改掉密码，只是想影响他们的判断，拖延一点时间，好让我们在他们赶到之前抓住凯恩。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2: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既然他们送上门了，我们就干掉他们。你马上联系在凯恩家留守的人员，让他们恢复现场，一定不要让五号特工组看出任何破绽。
2: 明白。
0: 还有，一定要设法尽量拖住他们。
2: 我马上去办。

0: 天。
1: 在。
0: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荣昌，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五号特工组。
1: 是。
2: 何健，你往那个方向追。
3: 闪开！
4: 抓这个人！

0: 凯恩神父在哪儿？
1: 你们都已经死到临头了，知道凯恩在哪儿，又能怎么样？
2: 快跟我说！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马云飞，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们全完了。
2: 你怎么突然来了？
0: 还说呢，幸亏我突然间想到这里边可能有圈套。
3: 什么圈套？
0: 还用说吗？酒井吉人能够改密码，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赶紧杀过来了。那个凯恩神父找到了吗？
1: 凯恩被抓了。
0: 抓了？
2: 日本人先我们一步把凯恩抓走了。
0: 抓去哪儿了？
2: 这个得问他了。
0: 哎，赶紧告诉我，凯恩在哪儿啊？
4: 救我！
0: 跟我说凯恩在哪儿，我就救你。
4: 在。
0: 凯恩在哪儿呢？
4: 北郊。
0: 北郊哪里？
4: 云龙村。

0: 应该就是这个院子。你们看，那个人虽然穿着中国人的衣服，肯定是个日本人。
1: 那小门后边还有两个暗哨。前面一个人，后门两个暗哨。你们看啊，那个开着的门肯定是一个火力点。一会儿这样。 我过去敲门，装作找人，把前面那个人吸引过来。何姐，你趁这个时候从后墙翻进去，把两个暗哨给我抹掉，同时把前面那个人也干掉。高寒，这个时候那个屋子里边肯定会有人冒出来朝我开枪的。这个人交给你了，你把他干掉。如果你失手的话，我可就危险了。
0: 没问题，你还不相信我吗？
1: 不相信你，我敢进去吗？这个时候你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那个屋子，我从前面进去。到了里边。 咱们就随机应变了。
0: 放心吧。
1: 嗯，走吧。
0: 哎，小心点儿。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

0: 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

0: 1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

0: 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雷声老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

0: 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2: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1: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3: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夏，我找一个人啊。
1: 找谁呀？
0: 王长旭是在这儿住吗？
1: 没这人，不在这儿。
0: 不会吧？他跟我说就住在这儿啊。

我们来晚了一步。

0: 让你受委屈了，你们别这么客气，是我该感谢你们，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看纪委的样子，我就已经知道，你们肯定是五号特工组。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另外，我还知道这位美丽的小姐叫高寒。
1: 对吧？你说的没错，他就是高寒。
0: 齐南征是我的老朋友，他给我看过你们几位的照片，但高小姐要比黑白照片上好看多了。
2: 凯恩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抓你？我真不知道，但是。
0: 应该会跟齐南征有关。齐先生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他让日本人给抓了，不过留下暗号，让我们来找你。不，哦，对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过，如果他出意外，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
2: 转告什么话？
0: 祸在海州会馆。
2: 看来那批乌金有下落了，肯定和海州会馆有关系。不过，那个天书是什么意思？天书应该是一本佛经。海州会馆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宅子里有一个佛堂，供着一部佛经。小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上面的梵文，就管它叫天书。好了，我们都知道了，凯恩先生，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可以叫我们，走吧。
0: 来，躺下好好休息吧。
2: 看来我们得去趟海州了，那批乌金肯定跟那本佛经有关系。高寒，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博士说的对，我们马上去海州。
2: 啊，马上也太急了吧？虽然博士说的有道理，可酒井也在找这批乌金。
3: 如果这批乌金真在海州的话，他也一定会找到线索，赶去海州的。
2: 那我们更该马上动身，南征在他手里。
3: 是，可海州是敌占区，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你明白吗？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太着急，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认为呢？
2: 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打算要去。
3: 我并没有说不去啊，我只是觉得没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商量的吗？
2: 你是没把握呢，还是根本就不想去海州？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
2: 没想到你和其他男人一样小肚鸡肠，你不去我自己去。
3: 哎，高寒，高寒，
2: 甭理他，
3: 我就看不惯他那样，就跟谁欠了他似的。

0: 究竟少佐，现在凯恩被劫走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袁计划进行，一切等我们到了海州再说。
2: 那么依我和特工组也到了海州呢？
0: 放心，海州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他们敢来，一定是有来无回。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找到那批乌金，比消灭吴昊更重要。
1: 我们能找到那批乌金吗？
0: 在海州，有一位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他是黑龙会的元老级人物，在海州经营了多年，对那儿非常熟悉。而且说起来还真巧，他现在就住在海州会馆。我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找到那批乌金。在祁南征留下的暗语中，好像还说到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到现在。
3: 我还不太明白天书的意思，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欧阳，这是延安最新之事，吴军的事情我们必须帮忙，这是民族大义啊！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说服马云飞他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找到吴军。
4: 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我相信他们。 一定会帮忙。

0: 我等你消息。
1: 好，高寒，无论怎样，你一定要说服马云飞，务必要帮助他们找到这批吴金，这是民族大义。大姐，你放心吧，就算他们不去，我也会去的。

0: 欧阳大姐来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一定要帮忙，所以我去海州了。无论怎样，我一定要找到这批乌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高寒去海州了。
2: 什么？去海州了？
1: 来，
3: 哎，这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呢？
4: 哎，老于啊，你当我们什么人了？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是你手下啊，我们是自由的爱国的民间人士，知道吗？哎，
5: 行了行了，别吵了。欧阳来电话告诉我们，一定要找到吴静，大伙就不要再犹豫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同心协力找到吴静。
2: 志博，我们马上动身去海州。

0: 藤原伯父，
1: 伯父，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老夫一切都好，多谢小姐的关心。
0: 伯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
1: 酒井小姐突然光临海州，有何贵干？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董。
0: 所以就特意找了一些给您送过来。哦，还希望藤原伯父您能够喜欢。四郎，
2: 在，跟我来。放下。
0: 伯父，除了这些古董，我还有一件大礼要送给你。
1: 还有大礼，这一定是您喜欢的。哎，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宝贝？快让老夫开开眼。打开。是。拉他起来。伯父，这个人。
0: 就是我送给您的大礼，押他进去。刚才箱子里那个人，他到底是谁呀？
1: 他是海州商会会长的儿子，这个海州会馆原来就是他们家的。哦，伯父，您知道乌金吗？就是。
0: 造枪造炮的那种乌金，
1: 对，
0: 当然听说过。现在是战争时期，各国都把它列为战略物资管控得很严，也是帝国急需的物资。
1: 如果我说有人送给您两吨纯度为95%的乌金，这是不是一份大礼呢？
0: 酒井小姐，别开玩笑了。什么大礼不大礼的，还不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1: 箱子里那个人知道乌金在哪儿，而且很可能就在海州。

0: 伯父，如果您能帮我找到吴金，我相信君部一定会对您大大嘉奖，这样藤原家就更荣耀了。
1: 当真？如果不是这样的好事，我怎么敢麻烦伯父您呢？果真如此，那就真算是一份大礼了。<笑>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 秋景小姐一路鞍马劳顿，我让人在后院给你准备了房间，早点休息吧。谢谢藤原伯父，
0: 告辞。
1: 等一等，秋景小姐。 秋景小姐，你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和军方打交道，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人，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到前院来打扰我的平静，拜托了。
0: 我明白了，伯父。告辞，走。
1: 秋山。 刚才酒井小姐说的事，你怎么看？依秋山之见呢，这个酒井可真没那么好心，找到吴金这么大的功劳，他肯让给我们。这个事儿啊，主人得小心点儿。
2: 主人，我看找个借口推掉算了，别中了这个酒井的圈套，白忙活一场。
1: 如果这里真的藏有吴金。
2: 凭我在海州经营这么多年，他想独吞，哼，也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不如撇开那个酒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这批乌金，那功劳可就是主人您独享了。嗯，这笔生意可做。舅舅少佐，我们大老远追到这儿，您真打算？
0: 把功劳让给他，可是单凭我们这几个人想找出乌金不太容易。
2: 您的意思是利用藤原？
0: 藤原这个老家伙在海州经营了这么多年，要办什么事比我们稳妥的多。只可惜他是黑龙会的，不听我们军部的调遣。如果不给他点好处，他怎么可能帮我们呢？
2: 可是，万一藤原找到了乌金，那功劳不就成他一个人的了吗？
0: 哼，没那么容易。如果他真的先找到了乌金，我就不会再客气了，直接把乌金抢回来。
2: 少佐高明。

0: 这应该就是高寒叔的佛堂，佛经应该在这里边。
1: 就这么两个人？
0: 走。
1: 哎，马云飞，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把它拿回来。

0: 我可没说过，看这样子真不容易。马云飞，咱们还是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现在想回去也不容易了。
1: 四郎，替我好好招呼这两位客人。
2: 是。
1: 秋山，扶我回房休息。
3: 是。
0: 霍建，你先挑一个，剩下的归我。

0: 马云飞，马云飞，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快点走。

0: 博士，快来帮忙！怎么了？博士，快！云飞，怎么了？怎么了？满飞受伤了，看，这是中毒啊！那怎么办？快去到热水。哎，他的伤口已经发黑了，博士，你得赶紧想办法。这必须得有解药才成。
1: 师伯。
0: 这深更半夜的，哪儿找解药去啊？
2: 那也得想办法先把毒给吸出来。
1: 看来这事儿只有我来了，
0: 马云飞，来，忍着点儿。
1: 哎，你干什么？
0: 把毒吸出来。
1: 我哎，算了，把刀给我拿出来，快去吧。哎，
0: 马云飞，
1: 给，行不行啊，云飞？哎。
0: 师伯，拿点纱布来。
1: 啊，
0: 忍着点儿。
1: 哎，行，
0: 把血给我挤出来，快点。紧。啊！

0: 我看看，没事，死不了。我看看，只有解药，快敷上。
1: 不用解药，我自己已经治好了。哎，志博，给我。
2: 哎，马云飞，
1: 何杰啊，
2: 你这么大人，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1: 说了不用你，我死不了。
3: 没事啊，别进去了，
2: 伤口很深啊。
0: 高寒也来了，解药也有了，肯定没事啊。哎，我看看。不用
2: 你，没你我死不了。哎，
0: 你不是想知道秦南正在墙上给我留的密码，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吗？ 说呀，什么意思啊？我爱你。啊！哎，哎呦，哎呦，哎呦！你别动啊！哎，什么？你跟那秦南征到底什么关系啊？哎呦，说呀！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两家就订了婚约。他对我一直挺好的，可是。 我一直把他当哥哥，现在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谁呀？知道还问？哎呦！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我能不知道吗？ 要不是我开几枪，你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那我们进去的时候，你一直在外边看着我们呀？对啊，我一到就一直在那盯着。哎，解药你是从哪来的？是一个人用飞镖送过来的。谁？我哪知道是谁呀？用飞镖送过来的。
4: 跟你说啊，以后没我同意的话，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答应我。哎呀，我知道了。你也给我小心点儿。
5: 我也知道了。
0: 汤库，那可是要献给天皇的礼物啊。我看不必吧。
5: 有你们三个在，我就不信那个毛贼能偷走我藤原的宝贝。
1: 是主人。
5: 亚辰，
6: 好，主人。
5: 从现在起，加强警戒，把原来每10分钟巡逻一次，改为5分钟一次。
6: 是。
1: 秋山，
4: 在，
5: 扶我回房休息吧。是。今天来的这些人，恐怕有其他的目的。要不，晚上我来保护你。不必了，有秋山就可以了。你还是守在前院吧。
1: 主人。
5: 别说了，就照我说的做吧。

0: 四郎，你真的不在意吗？主人都这把年纪了，足可以做秋山的父亲。秋山可是你心爱的女人呐，你就一点男子汉的骨气都没有吗？
1: 如果再让我听到这种对主人不敬的话，

0: 你心里想的，我很清楚。但是作为一名武士，你要学会忍耐。夜深了，别着凉。
1: 你应该离开这里，也许那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我心爱的女人在这儿，我哪儿也不会去。
0: 我要留在这儿，保护我心爱的女人。你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她不再需要你的保护。你走吧，跟我一起走吧。当年藤原先生是为了救我才断了一条腿，我在神前发过誓。 要留下来照顾他一辈子，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藤原先生的。
1: 好，秋山，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主人一辈子。

0: 你醒了？醒了。怎么样，还疼吗？不疼了。你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呀？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哎，慢点。
1: 马云飞，来，快吃。哎，我这胳膊受伤了，你不会让我自己吃吧？
2: 你怎么不能吃啊？你那只胳膊不是好好的吗？
1: 不是，我这胳膊受伤以后啊，不知道怎么着，这胳膊也不太好使了。
2: 马云飞，
1: 你不会是想让我高寒妹妹喂你吃吧？
2: 那怎么了？哎。
1: 这胃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3: 真不够不要脸的。
1: 高寒，云飞怎么说呢，也是英勇负伤，将就他一回。啊，就是。
2: 行，来，把椅子搬过来。
1: 来，坐。
2: 这是病号，我们都得伺候着。
1: 高寒妹妹，要说马云飞这次啊，也真够没出息的，居然中了一个东洋女人的招。
2: 没完了是不是？对了，一说东洋女人，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1: 什么？酒井也在海州会馆？没错，我比你们先到一步，我亲眼看见酒井进了海州会馆，而且秦南正也带来了，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没想到啊，他这么快就到了。
4: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啊？
1: 就是，所以把我们当成垫背儿的，这不都给拉了？
2: 哎，算我欠你们一回。哎，现在就。

0: 酒井和藤原这个地头蛇混在一起，咱们就更不好对付了。
1: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藤原是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而且级别很高，在海州盘踞了多年，现在他跟酒井勾结在一起，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大麻烦。
2: 那倒也不一定啊。
3: 为什么呀？
2: 这个黑龙会啊，和日本军方一直是有矛盾的，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之间一直是互相拆台，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那我们就有机会。
0: 那你的意思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2: 对啊。
3: 可是咱们怎么拿到佛经啊？酒井现在住在海州会馆，你们别忘了他可是认识咱们的。
2: 酒井啊，是秘密来到海州的，一般不会轻易露面，所以我们想要碰上他也不那么容易。虽然藤原这个老狐狸不好对付，但我们一定要进入海州会馆才能拿到齐南征所说的那本天书，也就是佛经，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会会这个藤原。
3: 藤原那么狡猾，咱们怎么才能从他手上拿到佛经啊？
2: 利用他的弱点。
3: 弱点？
2: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要我们抓住就一定能打败他，藤原也不例外。
3: 那藤原的弱点是什么？

0: 如果我能在中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此生的愿望就算完成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日本，安度晚年了。秋山，你也可以和四郎完婚了。
1: 什么？主人。
0: 不要秋山了，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总不能在我身边陪一辈子啊！
1: 不，主人，秋山当年的命是主人救的，秋山在神的面前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主人的。
0: 傻孩子，你回报我的已经够多了。
2: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这个藤原他是一个古董痴，尤其喜欢古玉，所以啊，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以玉会友。
3: 哎，这人生地不熟的，时间又紧，我到哪儿给你们弄玉去啊？

0: 就用这个，请看茶。久闻藤原先生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萧某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二，可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
1: 真是三生有幸啊！
0: 萧先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至于那些虚名，我藤原半藏实在是担当不起。先生此次到访，不知有何见教？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萧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请先生给长一眼。
1: 哦哦。

0: 我想，是想考考我的眼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鹅卵石而已，不是在金鱼池，就是在花盆里随便捡来的。看起来，肖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
1: 敢拿一颗大街上俯视街市的普通石头来见我，怕是另有原因。
2: 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的。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0: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不知道肖先生。
1: 问的是哪条路？
0: 萧某不才靠一双拙眼，在古董界混迹多年，尽揽天下无数真假。
1: 这倒巧了，
0: 老朽别无所爱，就是喜欢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嗯，
1: 萧某想见识见识。
0: 主人，上香的时间到了。好，肖先生，佛家讲究缘分，不妨随老朽到佛堂一拜。
1: 先生，真是巧了，
0: 萧某也是三宝弟子，礼佛本是分内之事。既然先生诚意相邀，萧某自当客随主便。请。
1: 肖先生，请。

0: 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

0: 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
4: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

0: 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
5: 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 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

0: 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0: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
5: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6: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5: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7: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肖先生请。
1: 藤原先生修得如此佛堂，真是有幸皈依啊。

0: 哎呀，藤原先生，你这个佛经不是一般物件吧？哦，
1: 萧先生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啊，
0: 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啊，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范文看，这应该是一卷。
1: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错吧？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供奉于此。啊。 萧先生，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
0: 好，
1: 好，请。

0: 先生，啊，这边请，
1: 拜拜，拜拜，好。

0: 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藤原先生，这是收进天下精品啊，佩服，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啊，萧先生有所不知。
1: 老夫也有遗憾。什么遗憾？天下精品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嗯，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
0: 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就一直没有线索啊。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哼，藤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啊。
1: 怎么？难道萧先生真的知道另半只虎符的下落？
0: 萧某的确是略知一二，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那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1: 谁？
0: 萧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啊，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1: 萧先生，能否给引荐一下？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呐。啊，萧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出多大价钱，老夫都心甘情愿。
0: 哎呀，这个，
1: 秋山，
2: 在。
1: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

1: 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是。啊，
2: 快点儿。
1: 来了。
2: 啊，
1: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嗯，
2: 主子，收下吧。
3: 是。啊。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
1: 拜托了。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1: 这两个绝非等闲之辈。
2: 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
1: 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
3: 博士，这把扇子应该值真弄了咱们中国人不少东西了。怎么了？
0: 刚才太不小心了，你没看见那女人她故意把扇子脱手，那是在试探你呢。
3: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吧。
2: 回来了。何谦怎么样？得手了吗？哎，
3: 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0: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谦，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
3: 看见了。
0: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3: 博士，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0: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4: 虎符？
0: 嗯，
4: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哎，那这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啊。
0: 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
3: 哎，博士啊，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0: 是啊。
3: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4: 志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
0: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跟沙少爷聊着天呢吗？
4: 什么意思啊？
0: 你就是沙少爷。
4: 我？
0: 岳飞啊，
4: 我
0: 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
0: 那半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
4: 啊。哎，
2: 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
3: 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我何坚保证手到擒来。
0: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
3: 什么？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2: 哎，何坚，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
3: 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
4: 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

0: 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然后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乌金的地图。
1: 岳飞这个办法是不错，
2: 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3: 雨农啊，这件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4: 你是不知道，李一鸣他一向疼爱夫人，他的那些古董是他夫人收藏的，他夫人呢，把这些古董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是开了口，他也不敢答应的。
5: 是，学生明白。若不是此事太过棘手，我也不敢冒昧的向您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现在海州那边情况紧急，没有虎符，他们就难以拿到藏乌金的地图。
3: 是这样。
6: 报告，委员长，新上任的重工业部高部长因为枪炸堂的事情提出了辞职，这是他的辞职信。
3: 辞职，辞职，辞职！当初有油水的时候，一个个都抢着干。现在可好，一个个都躲了起来，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你去告诉他，不许辞职，让他好好干。再有枪炸堂的事件发生，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
6: 是。
3: 雨农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是第三任重工业部长辞职了。辞职，辞职，都辞职。哼，
5: 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学生也会辞职。
3: 哦，
5: 请恕学生坦言，这非高部长他们无能，这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3: 可是我不想答应你。
4: 李一鸣是孙先生的故交，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从来也是要用晚辈自居的。另外，李一鸣非常的惧内，让我去要他夫人的心爱之物，
3: 恐怕他难以答应啊。
5: 那学生也是黔驴技穷了。
3: 哎，雨农啊，你的手下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想要搞到点什么真那么难吗？你们想想办法嘛。
5: 校长的意思是，
4: 据我所知，李夫人那里收藏的古董甚多，这只虎符他也不会经常地拿出来看，只要过段时间虎符还在他的保险柜里就可以了。
3: 云龙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委员长的意思是不告而静。

0: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
1: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哎，马云飞，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0: 当然。
1: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这算谁的呀？
0: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认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1: 得，
2: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
1: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
0: 这你就不明白了，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1: 我怎么就不知道？
0: 因为你没老婆。
2: 哎，何姐，这活儿可是非你莫属的，当初你可是说过手到擒来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博士？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0: 哎，你小子什么意思啊？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知道虎符在哪儿，你就一定能把它给偷出来。怎么着，想赖账是吗？
1: 嘿，刚才也是你说的，这事儿弄不好要进监狱，是不是你说的啊？
0: 哎，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2: 哎，何姐，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古有信陵君，窃符救赵；今有何义士，盗符逐寇，这可是千古佳话呀！
1: 什么呀？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行行行，你也别说那么多废话。好，你们非让我去是不是？
0: 啊，
1: 我有个条件。我得拉一个垫背的，我选一个人跟我一块儿去。
0: 没问题，这事儿我们可以答应你。我们三个人，你随便挑一个。
1: 这个嘛，按照我的想法吧，我肯定是选高寒妹妹。不过这回我选你，我就选你小子。
0: 为什么？
1: 戴笠跟你的关系好啊。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小子能捞我？你以为我傻啊？
0: 看见了吗？越来越聪明了啊！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啊，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
2: 不过这回啊，我觉得还是高寒雪合适。
1: 哎，博士，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啊？
0: 为什么？
2: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不是去绑架李夫人。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啊？
0: 智博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啊。
3: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1: 哎，你看，
2: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健走一趟。
3: 不行，我去不了。
1: 啊？为什么呀？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3: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
1: 哎，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2: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0: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进来。
2: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2: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何坚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
1: 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0: 是因为秦南征吗？嗯，对。那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
1: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你说吧。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齐南征救出来。我答应。
0: 谢谢，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等我把秦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的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你偷看我东西？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笑>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1: 那你给我写一个。
0: 那咱们说定了。
2: 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行，
3: 我等着看。何坚，收拾好了？嗯，差不多了。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话呀。你这次去，不是干你以前那种偷鸡摸狗的营生，
2: 去的是李一鸣的家。
3: 保险柜很可能在他夫人的卧室里。再跟你说一遍，该动的动，不该动的千万别动，真是要掉脑袋的。还是不相信我，
2: 博士，你想想以前咱们干那些事儿，哪次是因为我耽误了啊？哪次咱们不是光荣完成任务？哼，你先别夸海口，李夫人的宝贝可是多了去了。
3: 你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能管住你这双手啊？我这双手确实是难管，可我总不能拿我脑袋开玩笑吧？嗯，行。还有一点，这次你是跟高寒一块出去，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别自作主张啊。行，我全听你们的，行了吧？放心吧，博士。
4: 高寒，你看，这是一只假虎符。真的，那只在李夫人的保险柜里。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在7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戴的是一只假虎符，那乱子可就大了。
3: 放心吧，我明白。嗯，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你看看。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
3: 哎呀，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哎，
5: 何坚，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3: 对，
5: 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哈，<笑>老让我出丑，让开。
3: 你不想想，那李夫人身边的按摩师肯定是个女的，你不弄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你说这一鸣他们家也是啊，家里层层警卫，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干嘛弄个保险箱啊？哎呀，这个你有所不知啦，夫人的保险箱里啊，不仅装着虎符这样的国宝，还装着夫人的私人秘密，像什么年轻时候。

0: 跟朋友的往来信件啊，各种合影啊，都在里边。
1: 这些东西啊，对李一鸣也都是保密的。
0: 这
2: 元老有什么用啊？
0: 还不是怕媳妇儿。哎，好了好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夫人平常有一个习惯，喜欢按摩，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2点，你们两个人就装成恒泰浴池的按摩师，准时到夫人那儿去给夫人按摩。何坚，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
2: 行了行了，都把我弄成这样了还不放心。
3: 周姨，他们的证件和随身携带的东西，警卫处那边全都仔细的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
1: 李府的管家叫周姨，她是夫人最信赖的人。李夫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都由她来安排。要想接近李夫人，首先要过的就是她这一关。
4: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
5: 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
4: 嗯，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0: 哟，这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啊，那个和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
1: 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 你怎么不说话呀？啊，和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哦。哎，这箱子里是什么？
0: 嗯，是一些工具。打开看看。
1: 嗯，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那些男人懂什么？ 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0: 好。

0: 哎，这是什么？
1: 啊，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你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你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我和妈妈想去茅房，
1: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
0: 哦，对，盥洗室。
1: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奶奶的，老于这个混蛋，什么狗屁情报，一点都不准。这种保险柜啊，没有一个小时根本就打不开。

0: 周姨，嗯，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说。
0: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1: 嗯。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0: 啊，哦，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夫人回来了。
1: 哎，来了，高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需要你的时候我来叫你。
0: 嗯，好。

0: 回来了，夫人。哎呦，您辛苦了。
1: 啊，周姨啊，今天不知怎么了，有点头疼。我先上去躺一下，让厨房给我准备一些小点心。
0: 是，夫人。

0: 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刚才酒会上多喝了两杯，我正头疼呢，让他们上来吧。
0: 行，那我去叫他们。

0: 妈。
1: 你去盥洗室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2: 还有机会。
3: 对了，周一让你去给夫人按摩了。
2: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

0: 奶，稍等啊。
1: 嗯。
0: 夫人，按摩师来了。
1: 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
0: 哎，来，
1: 等等，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0: 是，
1: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0: 是，
1: 哎，快过来，
0: 夫人让你给她按，快来呀！
2: 啊，
0: 哎，快！
2: 夫人和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对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
1: 没关系，让她按。
0: 周妈，
1: 哎，
0: 我冷，拿个毯子来。
1: 哎，是。
0: 按吧。按啊。按啊。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法？
2: 啊，那个，何妈妈是南洋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
0: 南洋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2: 啊，对，就是那边的。
0: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洋式，要管用才是啊。你这一按，我头疼得更厉害了。
3: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0: 好，我这就来。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4: 好。嗯，那你们俩跟我来吧。
2: 嗯，
4: 来。
2: 嗯，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呀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0: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1: 嗯，你放心吧。

0: 味道还真香。
1: 嗨，夫人肯定喜欢。
0: 咱们这做下人的，必须得把什么都给想周全了。
2: 所以，周妈，您才是管家呀。
3: 哎，玫瑰花呢？
2: 啊，在这儿呢。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
1: 老想拍戏，就拍。

0: 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

0: 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的。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的。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
0: 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连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1: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0: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2: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3: 宝元和德瑞，新疆安心家，守护他们的是一群养成系熊猫人，贴心搭档，动手达人，力量担当，心理委员，健康卫士，他们各司其职，不断学习。
4: 他喊德瑞的名字就是带那个弹舌的那种，德瑞德瑞这样子。
3: 观察一举一动，读懂大熊猫的无声语言，征服大熊猫的胃，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新疆的熊猫人一步步成为宝元德瑞的知心好友，
4: 我就感觉是我真正的跟他熟悉起来了。
3: 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熊猫糯米，软软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甜甜的心，岁月赋予他新的身份，却没有改变他原本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甜甜软软的糯米，看新疆熊猫人的养成记。
5: 扎根巴蜀大地，新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17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日前，宜宾至攀枝花高速公路西宁河特大桥实现全幅贯通，为今年年底全线建成通车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宜攀高速是成都至丽江高速公路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单体投资规模最大、四川境内建设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西宁河特大桥位于宜宾市平山县新市镇境内，全长698米，大桥拱类共计68个阶段，单阶段体积大、重量大，加之桥面距河面高差超200米，两岸山体陡峭，地质破碎，施工难度极大。宜攀高速建成之后，将直接惠及平山、泾阳、雷波沿线近25万群众，大幅缩短群众通勤时间。同时，打通泾阳青花椒、平山脐橙、马湖纯菜等特色农产品出山物流通道。高速方面有了新的进展，航空方面也有航线上新。近日，中国联合航空正式开通成都天府直飞景德镇航线，每周直飞4班，飞行时间约2.5小时。这条国内新航线的开通，既为西南地区与赣东北之间架起便捷空中通道，也给成都市民暑期文化消夏增添了一个触手可及的选择。而随着暑期出行旺季的到来，春秋航空加密了成都直飞普吉航线，每周增至5班。此外，8月1号起，埃塞俄比亚航空将加密成都天府直飞亚的斯亚贝巴航线，由目前的每周4班加密至每周6班。这是该航司第二次加密成都航线。航线上新加密的同时，成都的国际航线网络也迎来新一轮扩容。多家航司申请的6条成都直飞国际航线已获批复许可，涵盖客货运，部分航线已率先开航，将为旅客出游提供新选择、新场景。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大幕已经圆满落下，但是川超的热

0: 热度依然不减。今天本赛季十佳球评选结果出炉了，十大精妙进球奖项分别由六支球队斩获。排名第一的是宜宾长江守城队78号邓宇恒在决赛阶段第六轮攻入的进球，得票占比14.33%。名列 top 二的是宜宾长江守城队62号廖连杰在决赛阶段第五轮打入的进球，得票占比12.26%。那第三是自贡登城申龙队23号邹瑞在决赛阶段第七轮攻入的进球，得票占比9.73%。那其他还有自贡登城申龙队41号朱涛在分区赛第二轮的进球，德阳重装队18号陈明志在决赛阶段第16轮的进球等等。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重温独属于川超的那份滚烫热爱吧。盛夏七月，暑意正浓。位于阿坝州松潘县川渚四镇安贝村的薰衣草基地也迎来全年最美的盛花期，上百亩薰衣草恣意绽放，铺展成紫色海洋。依托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宜人的气候，这片花海悄然走红，成为213国道松潘至九寨沟段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地。沿栈道而上，香气扑鼻，吸引游客纷纷合影留念。蓝天白云、青山花海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清新治愈的高原田园画卷。那不同于平原花海的燥热沉闷，这里七八月份也很凉爽，为游客打造了绝佳的避暑赏花体验。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1995年通车的成渝高速是四川第一条高速公路，被誉为西南第一路。通车30多年来，这一条大动脉见证了成渝两地的飞速发展，也日益面临拥堵瓶颈。如今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四川段正全面加速推进，这条西南第一路的2.0版将带来怎样的改变？咱们一起走进项目建设一线，实地探访最新进展。
1: 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四川段起于内江市桑家坡川渝界，接政改扩建的 G85 银昆高速公路重庆段，经内江隆昌市、资阳市、简阳市，止于成都市龙泉驿区高洞，接已建成的成都市东西轴线城市道路。项目路线全长190公里，全线采用新建为主、局部原路改扩建模式，将原有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作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唯一一座隧道，眼下龙泉山隧道正在进行掌子面开挖及初喷混凝土、钢拱架架设等支护工作。
2: 龙泉山隧道为双向六车道低瓦斯长隧道，隧道单动隧道开挖宽度达20.89米，断面面积达220平方米，是传统隧道断面面积的近2倍。施工下穿茶店古镇，其与成渝中线高铁并驾齐驱。施工采用全机械开挖，在保证安全的同时，也能有效控制沉降。目前隧道向前推进达1/7左右，预计2028年贯通。
1: 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加速突破，绿色施工也在全线同步铺开。全线将沿线肥沃的表土剥离保护，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开挖破碎等易扬尘工序配备机械臂喷淋装置，让施工与降尘同步进行。项目还通过砌土减量、设置柔性挡墙、构建生态边坡等举措，实现安全生产、节约土地、降低造价、生态环保，一举多得。
3: 项目首创路基填方边坡外侧超填1米，采用土工格式柔性挡墙新工艺，通过砌渣减量等9项技术，全线累计减少砌土约490万立方米，预计建成后将减少水土流失1.95万吨。此外，全线还采用生态边坡替代传统边坡防护方式，让混凝土长出绿植，兼顾低碳环保及防护效能，让公路也能长出风景。
1: 绿色施工落地见效，全线建设也按下快进键。截至目前，路基土石方工程累计完成62%，桥梁工程累计完成45%，全线正向着2028年底建成的目标稳步推进。
4: 建成后，这条西南第一路2.0版将由原先双向四车道变为双向八车道，由原先3.5小时缩短至2.5小时到达。 有效提升了成渝两地区的通行。

0: 效率，并将串联起沿线的产业、民生、文化资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今晚，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广安市奥体中心盛大启幕。当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从场馆硬件到开幕式文体展演，再到直转播技术，三大看点悉数就位。此刻，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的镜头，抢先解锁这场体育盛会的细节与惊喜。
2: 这里是广安市奥体中心的主体育场，也是今天晚上省十五运会开幕式的所在地。它刚一亮相啊，就成为广安的文体新地标，不仅可以兼容演唱会、电竞赛等多个场景，实现一场多用的转换，而且在本次运动会的赛事保障和观众体验上还做了很多贴心的设计。
3: 我们的主体育场四层空间做了非常清晰的功能分区，在观众体验方面，20000多个座位全部做了视野优化，观赛无遮挡。另外，像饮水点、卫生间、充电设备、医疗服务点和咨询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我特别推荐的是，在观众安检入口处特别设置了大型降温风扇，提升了观赛体验。
4: 场馆硬件有巧思，开幕式呈现也藏着亮点。本次开幕式以“壮美天府，奋进广安”为主题，序章开场搭配“思远启航，奋进攀峰，穿越未来”三个篇章，从回望历史到拼搏当下，再到展望未来，将巴蜀文化和体育风采层层铺展。
5: 我们选择了四川的这个国家级的飞鱼川东耗子，就从耗子，我们其实是三位一体的，体现了水、山、城这整个的地域的特点。我们把体育精神、山城的这些特色给它完美的做了一个融合，其实跟我们新四川的这种拼搏的精神，它是一个完美的契合。
4: 最受关注的点火仪式主打曙光绽放的创意，九名来自广安、内江、宜宾三地的火炬手接力传火，以电光水雾技术打造环保火焰。
6: 这一次我们这个点火有几个核心的关键的原则，我们要践行简约、安全、精彩的这样一个前提，我们希望打造绿色环保的这么一个点火的方式，还有我们整个现场的火炬手共同完成一个数实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意的点火行为。
4: 为了让屏幕前的观众不错过每一个细节，四川广播电视台组建专业直播团队， 4K 超高清转播车通过卫星光纤主被回传至超高清演播室，完成全链路制作和播出。
7: 我们是全链路的这个超高清体系已经建立出来了，所以你的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机位的设置

0: 市，在绵阳市梓潼县举行。30名来自巴蜀大地的优秀青少年脱颖而出，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四川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发布仪式通过视频展播、事迹分享、嘉宾寄语等形式，生动呈现了30位好少年的成长故事与闪光品质。他们中有热心传播红色故事的讲述者，勇攀高峰的科技少年，执着创新的非遗小川人，逆境拼搏的自强模范。他们或许年纪尚小，却已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多元的奋斗轨迹勾勒出巴蜀少年的鲜亮群像。
2: 这是能荣获四川省的好少年，非常的荣幸。但是呢，荣誉越重，我身上的责任就越重。我们要负得起这份荣誉，未来要为祖国奋斗。
1: 放眼全省，自2018年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以来，已累计评选省级好少年279名，其中11人获评全国好少年，在全省青少年中营造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3: 心有热爱，无畏前行。人生从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却有永不言弃的希望与力量。愿你们永远做自带光芒的少年，不惧坎坷，不惧挑战，纵然逆风而行，也要奋力飞翔，温暖自己，照亮他人，活出青春最闪耀的模样。
0: 去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其中骨骼健康促进行动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小学脊柱弯曲异常筛查普遍开展。在这一背景下，四川省人民医院于近日已开启暑期脊柱侧弯中西医协同强化矫正训练营，联合了成都多家医院，让家长不用东奔西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同质化诊疗。这个训练营到底练什么？孩子如何受益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4: 脊柱侧凸，俗称脊柱侧弯，已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杀手，呈逐年上升及低龄化趋势。本次省医院牵头开办的暑期训练营，整合了骨科、康复医学科、中医推拿等多领域专家团队，构建了筛查、评估、治疗、康复、随访全链条管理模式，为每个孩子提供个性化综合诊疗方案，真正做到精准干预。
5: 在全国第一个打造了一个区域多中心脊柱侧弯暑期训练营，四川省人民医院作为牵头包括了成都第一骨科医院、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医院八一骨科医院等医联体和托管单位在内共8家单位，我们开发了自己的中医的推拿的手法，有骨科、有康复医学科、有中医骨科、有内分泌科，那么会针对脊柱侧弯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程度来进行干预，调动整个区域内的医疗的资源，帮助孩子们能够更有效的、更加规范的解决我们的脊柱侧弯的问题。
4: 那我们在居家环境中如何快速发现并识别孩子是不是有脊柱侧弯的情况呢？这几个简单易学的判断方法赶紧码住。
5: 我们看到他的肩膀高低不一样，有高低肩，他的肩膀有一部分的隆起，背部也有相关的隆起，我们看到一边肩胛骨是平的，一边肩胛骨凸起来了，孩子在前屈90度情况下，那么如果存在两侧的体态不对称的情况，那么要高度怀疑。站立位全脊柱的 X 光片的检查是我们的诊断的标准，如果的侧弯角度大于10度，诊断为脊柱侧弯。
4: 记者了解到，本次暑期训练营共有4期，每期持续2个星期，不同阶段的训练重点包括呼吸重建、基础姿势矫正、中医特色体态控制等内容。
6: 我们的主要训练科目包括了基础的功能训练、核心、臀部的训练、关节活动度的训练，比如胸弯、双 S 弯、单弯，都有1对1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西结合治疗脊柱侧凸，这是我们更大的一个优点。可以到门诊挂四川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号，咨询完了之后会做一个评估，我们再进行1对1指导。
4: 训练营针对每个孩子不同的侧弯类型和程度，形成了手法推拿加功能训练加整体调治的特色干预方案。线下训练营集中强化治疗加线上远程居家训练指导深度融合，还依托 3D 体态评估系统与智能随访平台，实现全周期不间断的精准管理与动态追踪。
0: 好，更多消息起新闻全搜索。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今天在上海开幕，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昨天起，中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据预测，今年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防汛形势严峻。
1: 据英国卫报14号报道，为帮助遏制英国社会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品广告。报道称，目前英国有66%的成年人和28%的13至15岁青少年超重。
0: 6月以来，欧洲多国遭到热浪袭击，多国气温打破历史最高值。9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至少有1.2万人超额死亡，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2: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三个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成都博物馆，认识镇馆之宝天府石犀。

0: 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颜玉。欢迎大家来到成都博物馆。今天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成为天府石溪的国宝代言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展厅，去探索国宝石溪的秘密吧。你们眼前这头体型巨大、憨态可掬的石溪，就是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天府石溪。它重达8.5吨，由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嘴角似乎总带着一抹微笑，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萌牛牛”。相传它是2000多年前蜀郡太守李冰主持建造的。那么李冰为什么要造石溪呢？它真的能镇水吗？这头8.5吨的孩子出土后经历了怎样的重生之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些秘密。
1: 哇，它好大，比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还要大。
2: 它笑起来好可爱，像一头胖胖的牛。
1: 听说它跟李冰修建渡江堰有关，是真的吗？
3: 哈哈哈，我等了2000多年，终于等到你们来听我的故事了。别看我现在萌萌哒，当年我可是渡江堰的水文观测员呢。
2: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杨景轩，今天我就来揭秘这尊石溪到底是什么时候雕刻而成的。它真的是李冰造的吗？根据考古工作者对遗址地层信息的分析，埋藏这只大型圆雕石溪形兽的 H99号灰坑，属于遗址的第二期，大约相当于东汉末年至西晋初期。那么是不是说这尊石溪的诞生年代是东汉时期呢？这尊石溪由整块的红砂岩雕刻而成，重约8.5吨。仔细观察石溪可以发现，石溪本身粗犷的雕刻风格和东汉四川地区多采用的浅浮雕技法有明显不同。这尊石溪表面雕刻的云纹图案线条很清晰，卷曲的不算厉害，风格简洁明快，这些特征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比较常见。西汉杨雄在《蜀王本纪》中写道，江水为海，蜀守李冰作石溪5枚，2枚在府中，1枚在市桥下，2枚在水中。东晋常仆也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提到了蜀军太守李冰作石溪5头以验水晶的事迹。所以呀，结合石溪周身的工艺特征和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推想，在灰坑 H99 中出土的大型圆雕石溪形兽正是

0: 战国晚期蜀首李冰所作石犀五枚中的一枚。如果如此，那么这尊石犀的制作年代也就是战国晚期了。
1: 讲得不错嘛，
2: 不过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李冰把我造出来除了卖萌到底还有什么实际作用呀？
3: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唐雨涵。这头巨大的石犀，它壮硕的体型总能牢牢占据参观者的视线，它憨厚的神态让它可爱的像个8.5吨的孩子，跟其他精致小巧的文物比起来，画风秒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重量级国宝。但是别看它长得憨萌，实际上它大而不笨，曾经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发挥了观测水文等重要作用。古时候的人们认为犀牛具有分水的特殊神力，为了防止水患，人们把石刻的犀牛放在河岸边，可以镇压水怪。华阳国志蜀志中写道，李冰为蜀首做石犀五头以验水精，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尊石犀与李冰治水的历史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仅如此，李冰打造的石犀除了驱赶水精以外，还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它有可能是放在河流的弯道处让急流缓解，也有可能是或埋在水底作为一种滔滩的标志，还有可能是放在河岸边当作水位的测量工具。除了打造镇水石犀，李冰还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蜀地不再遭受水患困扰，让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李冰修建都江堰，到底对成都的农业和城市格局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0: 都江堰在建成之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农业连年丰收，城市迅速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正是因为有这样坚实的物质基础，才成就了后世养一益二的美誉。说到这儿，我也来考考你们，这尊石犀出土的时候浑身是病，文物专家是怎么帮他治病的呢？
4: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胡金叶。其实这头萌牛牛在刚出土的时候全身是病，令人揪心，因为石犀是红砂石质，长期掩埋地下，一朝出土就会逐渐风化剥落甚至损毁。为了保护这头可爱的萌牛牛石犀，文保人员可花了不少心思，他们先用机器把石犀表面大部分的钢筋混凝土清理掉，剩下的薄薄一层再用人工一点一点的砂磨干净。为了便于修复工作的开展，文保专家们还用大吊车给这尊重达8.5吨的石犀翻了个身。吊装的时候，为了保护石犀不受伤，工作人员用厚棉被把它裹得严严实实，翻身后又用毛刷主刀仔细清理了它的右侧表面。由于长期埋藏于地下，石犀受水土中盐分侵蚀，所以还要给石犀做个面膜脱盐。具体来说，就是把湿纸浆或湿宣纸敷在石犀身上，这样每天不停地换纸，终于把大量可溶盐分给吸了出来，使石犀达到了能在空气中放置的稳定状态。后续的修复工作持续了近3年，对石犀表面粉化破损部位进行了加固和修复，最终在2015年10月，这尊天府石犀在成都博物馆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也成为了世人认知天府文化、感知城市魅力的历史瑰宝。
0: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

0: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仅是文保工作人员分内的事，还希望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知行合一的实际行动，承担起保护文物的重任，让石溪这件文物国宝折射出的文明光辉永远照耀你们的人生。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我们准备好了。
2: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4: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遂宁市、南充市调研时强调，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
1: 今晚八点，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本届省运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城联合承办。
0: 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今天深入现代农业标杆点位，看良机装备良种培育的新探索。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16号至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

0: 挥前往遂宁市、南充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各项部署要求，聚焦重点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
1: 推动高质量发展，产业是根基。调研中，王晓辉十分关注各地特色优质产业培育发展情况。他来到遂宁天齐锂业公司，查看碳酸锂产品生产智能化管理和工艺流程，听取企业全球布局、市场占有率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带动力。遂宁市利普新微电子公司主要从事芯片研发及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已形成成都创新研发、遂宁封装测试全球拓展市场的发展布局。南充亿辉电子科技公司专注于电阻系列产品研发生产，依托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等优势，实现快速发展。王晓辉分别来到两家企业，详细了解公司生产经营、产品应用、未来规划等情况，希望企业继续深耕主业，拓宽市场，更好融入产业链协同发展。王晓辉指出，抓产业必须强化圈链意识，各地要围绕特色产业和优势企业精准发力，持续补链、强链、严链，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集聚，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融通发展，着力构建各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离不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位于遂宁市船山区的四川华创新材公司，王晓辉观看高性能电解铜箔新材料系列产品展示，了解企业瞄准行业细分赛道，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和研产销一体化发展情况。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四川顺鑫半导体科技公司，王晓辉步入固精焊线车间和塑封车间，查看生产线运行，听取企业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自主研发高端功率器件等情况介绍。王晓辉勉励两家企业坚持聚焦产业需求和技术前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市场优势。王晓辉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更加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尤其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应用，以创新突破带动产业能级整体提升。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各地贯彻落实情况如何，王晓辉十分关注。在南充市高坪区走马镇蚕桑止咳产业基地，他观看蚕桑养殖培育和蚕桑系列产品展示，听取基地盘活利用农村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发展蚕桑止咳特色农业产业助农增收等情况介绍。在遂宁市安居区聚贤镇蔬菜现代农业园区，王晓辉走进智慧化设施大棚，查看蔬菜长势，详细了解园区加强产学研协同和新农人培育，推动科技赋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等情况。王晓辉指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组织人才是坚强保障。要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村两委班子、党员骨干带头干事创业的能力提升起来，作用发挥出来，培养更多懂技术、会经营、善治理的乡村振兴人才，引导各类人才扎根乡村一线，施展才干，成就事业。当前正值主汛期，王晓辉来到位于南充市顺庆区境内的嘉陵江边，实地查看滨江堤防管护情况，询问了解工程作用发挥和汛期联防联控、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工作，既要把防汛减灾各项措施抓得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又要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旱涝急转，密切关注雨情旱情，加强水资源管理调度，切实保障城乡生产生活用水。调研期间，王晓辉对遂宁市南充市今年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到了加压奋进的关键阶段，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拼搏实干，紧盯目标任务，逐项查漏补缺，加强经济运行调度，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统筹做好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领导田庆莹、张东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有关调研。
1: 今晚八点，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本届省运会首次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城联合承办，来自全省的运动健儿将参加56个大项、948个小项的角逐。来看记者提前打探。
2: 这里是广安市奥体中心的主体育场，也是今天晚上省十五运会开幕式的所在地。它刚一亮相啊，就成为广安的文体新地标。在本次运动会的赛事保障和观众体验上，还做了很多贴心的设计。
3: 我们的主体育场四层空间做了非常清晰的功能分区，在观众体验方面，20000多个座位全部做了视野优化，观赛无遮挡。
0: 今晚的开幕式将以壮美天府奋进广安为主题，分为思远启航、奋进攀峰、穿越未来三个篇章，将全方位呈现厚重的巴蜀历史文化和四川体育的别样风采。晚上八点，四川卫视将全程 4K 超高清直播开幕式盛况，四川观察客户端同步直播。省运会即将澎湃启幕，近年来我省抢抓重大赛事机遇，统筹推进竞技体育、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等协同发展，朝着现代化体育强省不断迈进。最近一段时间，竞技体育赛场传来多个好消息。在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运动员吴艳妮以12秒99的成绩夺得冠军。在上周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四川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双打冠军。
4: 希望自己现在可以享受当下拿到这个大满贯的开心，但也希望可以在这之后也可以保持之前一直在做的，就是踏踏实实的去走每一步。
0: 今年以来，从成都金堂铁人三项世界杯，到成都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赛，再到亚洲壁球青少年锦标赛首次在川开打，多项重磅国际赛事激情开赛，彰显了我省竞技体育蓬勃发展态势。近年来，我省竞技体育不断实现突破，圆满举办成都大运会、世运会等国际赛事，运动员在奥运会、全运会中取得优异成绩。
5: 巴黎奥运会，我们一共斩获了5金13银1铜，奖牌数全国第二。十五运夺得了31金31银48铜，稳定在全国第一梯队，主动承担壁球国家队的共建任务，开创了地方服务国家队的先河。
0: 竞技体育多点开花，我省群众体育也亮点纷呈。从去年开始，草根运动员参加的川超、川网赛事成为全民参与的体育盛会。其中，川超162场比赛累计吸引到场观众超210万人次，线上观看超3亿人次。放眼全省，去年我省举办县级以上赛事活动1.2万场次，吸引4100余万人次参与。
6: 大家都希望能够来到赛场，也许咱们的水平没有世界杯、没有中超那么高，但是咱们同样是在支持自己的球队，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这项运动。
0: 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体育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就在前不久，自贡芭蕉湾体育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多种体育设施满足了大家的健身运动需求。
7: 现在一下增加了5个，都是这个打球的附近，晚上10点钟才关灯，这是大家都很愿意这种地方来。
0: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四川着力打造群众身边的15分钟健身圈。2025年底，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3平方米，增幅全国第一。目前，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达42.2%。
8: 十五五期间啊，将坚持以办人民满意的体育为价值导向，全力以赴扬优势。补短板，求突破，打造六大体系，建设六大体育，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贡献更大体育力量。
9: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

0: 近155新闻发布会资阳专场举行。发布会上，资阳以加快建设成都都市圈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示范区为主题，介绍了155时期资阳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1: 过去五年，资阳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GDP 年均增速实现6.0%，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成色十足。站在155新起点，资阳如何依托成渝之心的独特区位优势乘势而上，
2: 聚焦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川中四市协同发展，川渝毗邻地区深度合作，这三个关键打造四通八达的门户网，构建特色鲜明的产业链，激活创新发展的主引擎，扩大区域合作的朋友圈，增强如居一城的体验感，坚持融入双核、区域联动、错位发展。
1: 资阳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农民工服务保障先进市。155期间，在促进产业建圈强链与人力资源开发精准对接方面，资阳有怎样的发力方向？
3: 我们将大力推广运用就业真资格数字平台，完善社会匹配和推送岗位政策功能，加快构建大的就业工作格局和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
1: 资阳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安岳气田是我国迄今为止10个探明储量上万亿级的气田之一。155期间，资阳在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方面如何谋划？
4: 聚焦勘探开发，全力增气，聚焦转化利用，高效的用气，聚焦链式发展，聚力新气，三气协同，全力服务我们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中国气大庆的建设大局。
1: 155期间，资阳发展方向清晰，发挥比较优势，深耕特色赛道，坚定不移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后发赶超，
2: 结合资阳的实际谋划一些新兴产业。155聚焦临近空间这一个赛道持续的发力，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擦亮有势必应、无势不扰的营商环境品牌，让万年底蕴好根脉、成渝之心好区位、向心而行好产业、幸福安逸好生活、轻商安商好环境深入人心。
5: 继续关注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今天记者们深入现代农业标杆点位，探访良机装备良种培育赋能下、丘陵农业破局升级、特色果业提质富民的新实践。
6: 这里是乐山景岩农机装备园，我身旁正在组装的就是全自动龙眼组合米机。别看它个头不大，一天却能加工20吨以上的大米，也就是凭着轻巧实用、操作便捷等特点，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各地。
1: 稻谷进去，精米出来，一台机器一键操作就能完成清理、脱壳、龙骨、碾白等加工流程。相比传统设备，它占地更小，出米率更高。
7: 我们的出口额去年2025年达到了1893万美元，那么到2026年1到5月份，自营出口有893万美元，同比是增长了20.6%。
1: 目前景岩县已集聚农机生产及配套企业106家，拥有国家专利300余项，全国家用碾米机细分市场占有率达到37.9%。在达州，采访团也看到了农机装备的崭新创造。
8: 在我身旁的这台农机就是园区刚刚下线的遥控穗草机，它的高度不到0.8米，而它的宽度也不足1米，这正是达州造农机的一大亮点。大型农机进不去的窄田埂、爬不上去的陡坡，它都能够轻松地穿越，而且它操作简单易上手，前进、后退、转弯，就像在玩遥控汽车一样。
1: 作为全国首家、西南唯一的丘陵山区现代农林装备产业园，该园区拥有全国唯一的丘区农林装备中式熟化基地，可模拟农机在丘陵山区耕作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复杂地形。

0: 园区已入驻企业16家，建成生产线27条，推出58款适配秋区农机产品，业务覆盖智能耕作、收割、农业配套设备4大领域。截至目前，销量突破3.5万台，销售额超过1亿元。
1: 在攀枝花，记者们则看到了两种培育的新探索。
2: 又到了芒果挂满枝头的季节，在攀枝花市延边县金河芒果现代农业园区内，曾经的传统林果种植如今搭上了科技的快车。
3: 一方面组建瑞华农业芒果创新工程中心站和专家工作站，保存有256个芒果优株、5000余份杂交株系，自主培育32个新品种，获18项植物新品种保护权，占全国总量的72%。另一方面，引进深加工企业开发芒果原浆、速冻干、冷冻果块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4: 7月16号，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普布顿朱带队在成都市调研职工服务阵地建设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他强调，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丰富职工服务阵地文化内涵，团结凝聚广大职工群众，更好发挥主力军作用。各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职工身体健康和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
1: 7月16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前往广元市利州区、昭化区和剑阁县，深入乡村、社区、学校等，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托底性帮扶、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防汛减灾等情况，并开展巡河、巡林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实干实际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16号，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在绵阳市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各项部署要求上来，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北川10亿羌寨乡村振兴先行区建设为引领，统筹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业接2连3融合发展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好样子。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超大城市如何实现市域高质量发展？成都的解法清晰而坚定，以强县活区激活发展势能。依托这一思路，成都各区市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怎样做强综合实力，塑造核心竞争优势？一起来看。
1: 我国自主研发的这台 F406 涡扇发动机，填补国内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多项空白。研发企业就坐落在四川天府新区，项目注册仅2年，已完成6型设备点火，2型设备首飞。
6: 在新区的帮助下呢，我们成功争取到了省经信厅的重大技术装备、质改数转和科技厅的双向接榜等系列的资金支持。
1: 围绕航空发动机等5大细分领域，四川天府新区眼下已经聚集了重点企业50余家，推出100余款核心产品。2025年产业规模增速超30%，预计今年将超过50%。
7: 以省市共建为引领，规划生产制造基地、测试验证中心、研发展示中心、遭遇正源之宝和未来之星，推动产业集群式的发展。
1: 从兴隆湖畔走向茶乡深处，浦江打造出全国首创的郊野总部田园生态商务区。截至2025年底，这里已累计引进企业1100余家。
8: 打造了我们的田园生态商务区，作为县域经济换道超车核心引擎，搭建了为我们企业和人才服务的一些平台。
1: 强县活区，关键是强动能添活力。成都各区市县立足15/5规划和既有布局，突出守正创新、统筹兼顾，找准了特色发展之路。在金牛区，正加速搭建贯穿科研、中式制造应用的量子科技全链条产业生态，
9: 积极布局量子精密测量、量子计算、量子通信3大产业赛道，形成从创新策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高端制造的

0: 全链条发展态势。
1: 在成都经开区，成都造高端智能网联汽车正加速驶向全球市场，
2: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集群。我们希望为成都打造一个这个高端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品牌。
1: 在温江区，全链条支撑起医药健康产业，脑机接口赛道已集聚企业20余家。
3: 将依托脑机接口中试及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深化与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院所的合作，以平台加速成果转化。
1: 在新津区，先进制造业的4梁8柱已基本搭建完成。
4: 围绕镇源之宝、建圈强链，联动天府新区，协同策源，加快建设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
1: 在简阳市，重大算力项目正加快落地部署。
5: 我们依托天府算力集群优势，现有1.5万匹的算力，集聚73家算力企业，力争15-5期间建成500亿元的产业园区。
1: 锚定5中心5地发展定位，眼下成都各地各展其长，竞相发展，协同共进，落子清晰。一场以更优势域发展格局撬动更强发展动能的实践，正在成都全域铺开。
6: 第15届省运会将在广安盛大开幕，整座城市的期待值拉满。除了广安，本届运动会的另外两个承办地内江、宜宾也做好各项准备，蓄势待发。节目的最后，我们去往小平故里，感受城市热情。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个周末四川盆地大部以多云转晴天气为主，局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周日气温将快速上升，热浪再现，公众要注意加强防暑降温措施。气温方面，周六盆地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日最高气温盆地中部34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盆地区大部30到33度，周日盆地日最高气温盆地大部36到38度，局部超过39度。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盆地的南部、东北部及西部沿山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达州、广安、泸州三市的东部有中到大雨及地暴雨，盆地区地方多云，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阴间多云有中雨，甘孜州中部南部、阿坝州西部和盘溪地区西部南部有大雨及地暴雨，个别大暴雨。近期降雨落区重叠度高，累积雨量较大，需要防范中小河流域山洪、滑坡等气象次生灾害的发生及持续降水对川藏铁路沿线施工的影响。好，再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多云转阴，24到34摄氏度，自贡阵雨25到35度，攀枝花阵雨22到30度，泸州阵雨25到33度，德阳多云转阴，24到34度，绵阳多云转阴，24到34度，广元多云转阴，22到35度，遂宁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

内江阵雨25到35度，乐山阴转多云24到34度，南充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宜宾阵雨24到33度，广安大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达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巴中多云转阴22到36度，雅安阴22到29度，眉山多云转阴23到34度，资阳阴24到35度，马尔康阵雨12到16度，康定阵雨13到18度，西昌阵雨20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晴23到38度。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

0: 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

0: 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

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

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
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

0: 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简中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

0: 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

0: 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

0: 信我，可以来看看超市里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1: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0: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2: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3: 明天下午一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0: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1: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4: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5: 是个中文。
6: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7: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0: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8: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1: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7: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9: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7: 坚守自己的信念，
9: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7: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9: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10: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恋人关系。
11: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1: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10: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11: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1: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0: 司令部有内奸。
1: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0: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1: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呈现。
0: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8: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12: 这就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1: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我，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13: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14: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0: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雨

0: 跟这次的突袭失败有关系？
1: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0: 直觉总在把我拉伸进冲锋。
2: 除了他，
0: 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纠察了。
2: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3: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以便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会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4: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2: 连崇哥你都不信了吗？
3: 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2: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我就是你们要。

0: 宝元和德瑞，新疆安心家。守护他们的是一群养成系熊猫人，贴心搭档，动手达人，力量担当，心理委员，健康卫士，他们各司其职，不断学习。
1: 他喊德瑞的名字就是带那个弹舌的那种，德瑞德瑞这样子。
0: 观察一举一动，读懂大熊猫的无声语言，征服大熊猫的胃，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新疆的熊猫人一步步成为宝元德瑞的知心好友，
1: 我就感觉是我真正的跟他熟悉起来了。
0: 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熊猫糯米，软软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甜甜的心，岁月赋予他新的身份，却没有改变他原本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甜甜软软的糯米，看新疆熊猫人的养成记。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3: 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成长是一场奇迹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1: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是，只看一眼就能让你的相册瞬间爆满的小甜豆。他有妈妈的聪明劲儿，也有姐姐的软萌感，把整个家庭的可爱基因都攒了个满格。他就是龙盼，大家口中的豆豆龙，一颗行走的甜豆。小小一只，浑身都透露着机灵劲儿。龙盼生在一个长相都很有想法的家族，每一位成员都是独具特色。爸爸紫嫣是熊猫界的长腿体育生，黄皮底色，天然微笑唇。姐姐美盼继承了爸爸的一身深色毛底，辨识度拉满。而龙盼更多继承了爸爸略显稚嫩的鼻头和甜美微笑。妈妈盼青长着跟家族一脉相承的大萌萌脸，刚出生时还有着独特的小红唇。龙盼继承了这份小红唇，还多了一圈墨色的唇线。长大后的龙盼嘴周的墨色渐渐褪去，露出了清爽的笑容。而姐姐嘴周的墨色依旧浓郁，这也是分辨姐妹俩最明显的标志。当然要成为小甜豆，还少不了小刷子般的耳朵，雪豆般的蓬蓬脸，以及灵动的大眼珠。龙盼的外貌是家族颜值的再一次集结，而他的成长完全是一套属于自己的机智生活。

0: 斗斗龙的机智生活正式开启。
1: 想要过上机智生活，聪明是第一步。
2: 红茶，快过来，红茶，红茶，快过来，过来。
3: 哎呀，你把牙都。来，过来，把脚敲出来了。脚敲进去噻，脚敲进去，让他，
4: 理解能力有一点强的那种。然后判青的话，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判青他就是理解能力会比较强一点，因为他小的时候也是我们带着他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判青从小的话就是比较聪明的那种，然后他的崽崽的话像也是比较聪明的。然后就是你要把他们分开，开关门的时候你叫谁，然后他好像就能听懂，然后就会过来。反正就是你需要他们分开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持续的，然后配合你完成。
3: 走啊，梅盘，过来。

0: 加。
1: 奶妈一声呼唤，龙盼就知道谁先谁后。开门，芬兰他都能听懂，井井有条。
2: 小崽子，崽子，
1: 从小理解能力满分，到了饭点儿，他也会乖乖守在门边，等着给奶爸开门，率先喝上盆盆奶。
2: 来，不喝了，还喝不喝？崽子，崽子。

0: 温柔对待三餐四季，日子自然过得机智又舒心。龙盼吃饭也是慢条斯理，超级温柔，一样一样慢慢来，温柔不抢食。
1: 龙盼相对于美盼来说，它会温柔一些，在吃竹笋和喂奶方面，它会吃的比较温柔一些，不会像美盼的那么焦急。
0: 知道姐姐很宅，也会陪在姐姐身边。搬到雅安后，姐妹俩的活动空间大了很多。龙盼和姐姐经常一起走过这段长长的阶梯。有时候姐姐呆着不愿意动，她就会先下去探索，独自玩耍，不多打扰。龙盼还是一只雪豆级的干净宝宝，毛色常年保持白白亮亮。
2: 龙盼的话就是长得会脸会圆一点，它那个黑色的毛的话就没有美盼那么黑，然后但是龙盼它就是有一点爱干净，然后你们今天看到它的那个毛都是白白的，暂时过来还没有穿上校服。
0: 你看别的小熊都爱穿雅安基地校服，它却始终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妈妈盼青的爱干净基因果然遗传给她了，保持干净整洁也是机智生活的小秘诀之一哦。除了聪明、温柔、爱干净这些个特点之外，龙盼的机智生活里最离不开的就是妈妈。要论年妈啊，这块不得不说，盼青简直就是生了个迷你版的自己。不管是长相还是动作，龙盼和妈妈都高度同步。
2: 他就是会黏妈妈很多，然后妈妈走到哪儿的话他就会走到哪儿。在平台上的话就是采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会比较可能黏妈妈的原因，也觉得妈妈的手里面的东西会是最好的吧。然后像妈妈有的时候吃竹子的话，他也会去挨着妈妈，然后和妈妈一起吃一根竹子，然后就是比较黏妈妈，然后妈妈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然后他平时的话就是妈妈睡在哪儿，然后他就跟着妈妈在那儿睡觉。
0: 就连喝水的位置和动作都和妈妈一模一样哦。妈妈去哪儿我去哪儿，是她最安心的小幸福。黏妈妈，爱姐姐，但龙盼也有很独立的一面。
3: 哦，啥了，快点，啥了。老大，下来了。

0: 肥头子，还是你妈好使。收银是，哎呀呀呀，不要把我捉。走，我们回去了。嗯，回去。
1: 完全不会被周围影响，想做的事情都会立马去做。Cool。这不就是最机智的生活了吗？一颗慢慢长大的甜豆，有独立的小世界，也有离不开的家人。他把机灵藏在日常，把温柔写进眼眸。很好奇豆豆龙的机智生活未来还会有多少惊喜呢？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妈，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蹬右腿，再蹬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个鲜花上身，
7: 大家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晚八点，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会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启幕。
1: 省运会是四川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和广安内江宜宾市政府共同承办，四川卫视和四川观察全程直播。
0: 好，现在开幕式呢即将正式的拉开帷幕，让我们一同将目光聚焦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2: 有请领导嘉宾入场。

0: 出席今天开幕式的省领导有：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
1: 省政协主席田向丽。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
1: 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艳飞。
1: 第十五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任京东。
0: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重庆市有关部门、北碚区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负责同志等。
1: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
0: 现在有请第十五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任京东同志主持开幕仪式。

尊敬的王晓辉书记、施晓林省长、田向利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四川省运动会会旗，第十五届省运会会旗，请裁判员、参赛代表团入场。

0: 现在迎来的是四川省运动会会旗，这面旗帜见证了巴蜀儿女的拼搏荣耀，燃动全民健身的蓬勃热潮。他秉承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逐梦赛场，再创辉煌。
1: 紧随其后的是第十五届省运会会旗，旗面会徽以奔腾奋进为核心利益，健儿冲刺身姿与数字十五交融，出新红，丰收金，生态绿，川江蓝，四色交辉，遵循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象征三地携手并肩、激流勇进的坚定决心，传递出四川体育事业在新时代的澎湃活力。

旗帜入场，盛会启序，热血激荡，梦想飞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届省运会赛场上的主角入场。让我们向所有携着光荣使命、拼搏勇气与竞技活力的裁判员和运动员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队，全体裁判员将以公开、公平、公正的态度，守护赛场的每一份荣誉，丈量赛场的每一寸公平。他们不仅是规则的执行者，更是体育精神的传递者。护航本届体育盛会。

现在入场的是成都市代表团。成都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引领、科产融合、强县活区发展战略，真抓实干、拼搏进取，加快推动世界赛事名城向世界体育名城迈进。2349名成都体育健儿将在54个大项中奋勇争先。

现在入场的是自贡市代表团，他们步履铿锵，精神抖擞，携江姐故里红色气韵，沐千年盐都景盐风华。这支由1364名健儿组成的队伍，将出战28个青少年竞赛项目、15个群众体育项目，在赛场驰骋逐梦，续写盐都荣光。

现在入场的是攀枝花市代表团，阳光花果城康养攀枝花。攀枝花享有花市一座城、城市一朵花、运动天堂、竞训圣地之美誉。本届省运会共派出1065名运动员参加39个大项的比赛，攀枝花正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努力探索出一条共同富裕的

现在中场的是泸州市代表团，中国九城最美泸州，奥运六金美名扬。1600余名体育健儿将在48项青少年和群众体育赛事中奋勇争先，尽显九城儿女昂扬英姿。泸州正致力打造区域体育赛事中心，以体育之名展城市之魂，九城奋进，永不止步。

现在入场的是德阳市代表团，他们步履稳健，将以汗水浇灌梦想，用拼搏和韧性诠释德阳现代化工业装备科技城市的精神内涵。本次德阳派出1746名运动员参加46个青少年和群众大项的比赛，祝愿他们取得好成绩。

现在入场的是绵阳市代表团，李白出生地中国科技城绵阳，正全力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本届省运会将有1987名绵州健儿在51项赛事中奋勇拼搏，助力体育强省建设。

现在入场的是广元市代表团。广元素有川北门户、蜀道咽喉之称，是先秦古栈道和蜀道文化集中展现地，三国历史文化核。

星走廊，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武则天的出生地。800广元健儿将团结拼搏，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广元的奋进力量。

0: 文贤之邦、礼殿之都的美誉，古今荣粹，万象蓬勃，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体育事业活力迸发。遂宁选派1300余名运动健儿，征战43个项目，他们定能驰骋赛场，再创佳绩。
1: 现在入场的是乐山市代表团，坐拥世界自然文化灌溉三大遗产，加州文脉源远流长，体育健儿展时代担当，1391名选手角逐47大项、558小项赛事，奋勇拼搏，在赛场书写乐山活力，尽显文旅名城奋进风采。
0: 现在入场的是南充市代表团，将帅故里，丝绸之都，千年果城，来自嘉陵江畔红色热土的1200余名南充健儿，将在本届省运会征战51个竞赛项目，他们顽强拼搏，勇毅前行，必将赛出风采，续写荣。

现在入场的是达州市代表团，八风从韵，安逸达州，达州健儿踏歌而来。1300名运动员将征战38项赛事，他们以拼搏为笔，热血为墨，奋力在省运赛场书写属于八人后裔的荣耀篇

入场的是巴中市代表团，诗意山水，红色巴中。本届省运会575名巴中体育健儿将弘扬智勇坚定、台南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巴中城市精神，奋力展示新时代巴山儿女的良好精神风貌。

0: 现在入场的是雅安市代表团，天府之肺熊猫雅安，坐落四川地理几何中心北纬30度黄金带上，雅安710名运动员参加42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他们怀揣崇律尚雅、实干兴安城市精神，聚力建设全省绿色发展先行市，成渝向西开放新高地，预祝他们取得佳绩。
1: 现在入场的是眉山市代表团，东坡故里文胜体育兴，眉州健儿赛场展英豪。眉山1445名体育健儿将参加青少年和群众体育47个大项、171个小项比赛，以坚定的信心、昂扬的姿态，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现在入场的是资阳市代表团，资阳地处成渝之心，巴蜀门户。本届省运会，资阳选派913名运动员，征战青少年和群众体育37个竞赛项目，他们意气风发，逐梦前行，预祝他们勇创佳绩。

现在入场的是阿坝州代表团，辽阔的草原，巍峨的雪山，养育了坚韧奋进、热爱运动的藏羌回汉各族儿女。372名运动健儿斗志昂扬，他们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在赛场上尽显阿坝风采，贡献阿坝力量。

现在入场的是甘孜州代表团，雪域甘孜，圣洁高原，355名运动健儿整装出征，将在田径、摔跤、球类等赛场一展风采，带着格萨尔文化、藏戏非遗，从贡嘎走来，为荣誉而战，为团结喝彩。

0: 现在入场的是梁山州代表团，索马花开，雄鹰展翅，梁山儿女昂首而来，带着大山的坚韧，火把的豪情，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梁山共派出833名运动健儿，参加38个大项、337个小项，向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进发。梁山加油！梁山雄起！
1: 现在入场的是省直机关代表团，代表团185名选手将参加8个大项、32个小项比赛，他们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示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祝福他们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0: 的是重庆市北碚区代表团。作为重庆北部门户，川渝高竹新区共建地，这里山水秀美，文脉深厚。今天他们跨越山水而来，将在本次赛事中弘扬卢作孚精神，挥洒激情汗水，展现跋山涉水的蓬勃活力。
1: 最后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宜宾市、内江市、广安市代表团。
0: 宜宾素有长江守城、中国九都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759名宜宾体育健儿将秉承木易求真、荣运和美、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新时代宜宾城市精神，奋勇争先，力创佳绩。
1: 成渝之心，大千故里，填成内江。内江1418名运动员将征战45个大项比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团结拼搏，力争在本届省运会上再创佳绩。
0: 小平故里，川渝前沿。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前沿、改革前沿，广安肩负着深化改革开放、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重大使命，承载着川渝体育协同发展重要任务，满怀本届省运会东道主的热情，440万广安人民敞开胸怀，喜迎八方宾朋。1400名体育健儿进锐出战，必将书写新的荣光。
1: 此刻，本届省运会所有代表团满怀激情，齐聚赛场，全体运动健。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下。本届省运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市联合承办。现在有请第15届省运会组委会执行主任、广安市委书记张彤同志代表承办城市致欢迎词。
1: 尊敬的小辉书记、小林省长、向立主席、各位邻居广安，携手田城内江、长江守城宜宾，同心共筑盛会。第15届省运会如约而至，在此我谨代表广安、内江、宜宾三地，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全省各地深入落实省委市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激扬奋进新时代的澎湃力量。各条战线捷报频传，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徐徐铺开，气象万千。广安从滔滔曲江的千年历史走来，以蝶变为一座随体育拔节、因赛事跃升、向未来奔跑的活力之城。广安理工学院批复设立，广安机场积极筹建，西渝高铁广安段即将建成。大学梦、机场梦、高铁梦加快变为现实。内江绵延千年田运，依偎蜿蜒沱江，大千书画、织中女足等文化体育精神根续传承，在成渝发展主轴中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宜宾惠江向海，逐利上游，周晋元等体育健儿追光前行，动力电池等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涌动着长江守城的无限生机。今天巴蜀儿女迎来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广安的桂花孕育芬芳，内江的

0: 田艺绵远悠长，宜宾的翠竹柔韧挺拔。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周到的服务，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会，全力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期待运动健儿们奋勇争先，创造佳绩。期待四方宾朋走进广安，感受活力省运，领略小平故里行、华蓥山上居、嘉陵江畔游的魅力风采。最后，祝愿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
1: 现在有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同志致开幕词。
2: 尊敬的小辉书记、向立主席、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今晚我们相聚在小平故里美丽广安，共同迎来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隆重开幕。本届省运会首创广安、内江、宜宾三市联合举办，并首次邀请重庆北碚区参赛，展示川渝体育协同发展的风采。受小辉书记委托，首先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参与筹办本届省运会的建设者、工作者、志愿者，向关心支持四川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四川运动健儿在巴黎奥运会第15届全运会上连创佳绩，我们还先后成功举办了成都大运会、成都世运会、汤尤杯、世乒赛等重大赛事活动，极大提升了四川体育发展水平和影响力、美誉度。群众性体育赛事蓬勃兴起，体育产业集聚区加快培育，体育强省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天四年一届的省运会如约启幕，这既是集中展示我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盛会，更是全面展现四川儿女时代风采的舞台。希望广大体育健儿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用速度和力量、坚韧和毅力、拼搏和信念，生动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温馨服务，为全省人民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生命因运动而精彩，发展因奋斗而出彩。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我们要激扬实干之势。

0: 扛牢担当职责，拼搏进取，不懈奋斗，在奋进十五五的赛场上争金夺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再立新功。预祝第十五届省运会圆满成功，谢谢。
1: 现在有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同志宣布开幕。
2: 我宣布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
3: 此刻欢腾之声在巴蜀大地浩荡奔涌，沸腾夏夜因体育竞技热力满盈，
4: 四川儿女同心聚力，蓄势待发，携手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0: 请坐下，请运动员代表胡思博，教练员代表雍大力，裁判员代表刘庆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庄严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胡思博。
2: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庄严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表现良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宣誓人雍大力。
3: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庄严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刘庆。
0: 请裁判员、参赛代表团退场。

广耀星辉，天人和鸣，鼓声激荡，震彻八方。这是巴山蜀水的血脉之声，从远古而来。这是巴蜀文明的璀璨之光，呈磅礴之态。这是巴蜀精神的豪迈奔涌，阔步新时代。

回响，大地昂扬，一方水土滋养了精神脊梁，不懈奋斗铸就了前路浩荡，壮美千古，正以江河奔涌的豪情铺展

0: 徐江号子自岁月深处传来，蜀道鲜明、波浪险滩的生命呐喊，在巴蜀大地镌刻下生生不息的开拓基因与奋进之志。
1: 从波浪拓荒的千年古调，到弄潮追梦的时代新生，奋进广安，更续文明星火与赤诚初心，携梦向前，阔步而行。
2: 曲江四友

0: 走，嘿走，
1: 都打烂了，
0: 嘿走，嘿走，
1: 跟上了门了，
0: 嘿走，嘿走，
1: 赶紧的板子，
0: 嘿走，嘿走，
2: 号子声声壮阔，长风踏越江波，搏激流，闯险滩，勇毅的呐喊穿透胸膛，奏响川东儿女坚毅不屈的雄浑长歌，挺起这片沃土开拓不息的精神脊梁。

水汇入江潮，堑痕刻进险滩，堑绳与浪花的缱绻，织就潮平两岸阔的生机无限。

好涌动，好风正扬。豪情满怀的从城儿女，乘着新时代的航船，奋进思源，逐梦

0: 巍巍华蓥山，滔滔嘉陵江，台公号子的律动穿山越水，唱诵着巴蜀人民敢为人先、吃苦耐劳、团结坚韧、乐观豁达的精神品格。
1: 肩上扛起的不仅是生活的重量，脚下踏稳的更是梦想的方向。这是何等的笃信勇敢，又是何等的旷达不凡。
2: 兄弟好，太师头派头了。

0: 千斤重担在肩，万千希望在前，喊着号子上山巅，携手同心抵万难，
1: 奋进攀峰，奋旗扬帆，号子的律动激荡竞速发展的时代新篇，不落人后，团结争先，稳扎稳打，一往无前。

0: 扬威，群英耀川。掌声欢迎四川体育健儿代表登场，他们是
1: 体操项目奥运五金获得者邹凯，
0: 小轮车项目奥运冠军邓雅文，
1: 艺术体操项目奥运冠军黄张嘉阳，
0: 武术项目世界冠军高九上，
1: 龙舟项目亚运冠军罗梦，
0: 小轮车项目全运冠军魏天旺，
1: 女子室内60米栏全国纪录保持者吴艳妮，
0: 四川体育人逐梦拼搏勇夺冠，体育强省祝荣光。双竹联想激情律动，点燃全民运动健康生活的序幕。从竞技体育到群众体育，四川正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生动绘就体育赋能民生、运动焕新巴蜀的活力图景。

0: 十公耗子回响古今，千年蜀道焕展新颜。曾经耗子声声的绝壁天险，如今已是通向复兴梦想的通衢坦途，传送着巴蜀先辈开山拓土的壮志豪情。
1: 每一条路都承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道光都照亮天赋逐梦的壮阔前程。
2: 哦，电视里什么过一身了，乖乖电视把要打一了。

烟火融融，市井欢腾，巴蜀气象，古今交融，方寸脸谱的变换是天府大地勇于创新敢于求变的智慧传承与时代先锋。

蜀道千山横断，今朝景图直上云天。全省上下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同心实干，笃行争先，以科技创新点燃强劲引擎，以心智生产力激发澎湃动能，阔步奔赴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的壮阔征途，治蜀新川，共筑锦绣未来。

0: 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点火仪式现在开始。
1: 今晚来自宜宾、内江、广安三地火炬手汇聚全省人民的期盼，同心奔赴省。

0: 航运之约。
1: 第一棒火炬手熊诗瑞，宜宾滑雪运动员，四川首位亚冬会冠军。
0: 陈慧玲，宜宾跳水运动员，世青赛三米板双冠王。
1: 邓以恒，宜宾足球运动员，旅居川超射手榜首位。
0: 第二棒火炬手唐林，内江退役柔道运动员，悉尼奥运会女子柔道冠军。
1: 曹茂元，内江武术运动员，成都大运会首金得主。
0: 肖瑞琪，内江资冲女足主教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第三棒火炬手黄海燕，广安曲棍球运动员，亚运会全运会冠军。
1: 杨俊豪，广安赛艇运动员，全国青年赛艇锦标赛冠军。
0: 冯俊杰，武术散打运动员，广安首位散打世界冠军。
1: 此刻运动星火承载着历届省运的拼搏荣光，映照四川大地烛光向上的昂扬斗志。
0: 主火炬装置取形于2021年三星堆三号坑出土的商晚期太阳纹青铜铃。太阳纹饰象征光明、能量与生命力，与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神树等一脉相承。
1: 今晚，太阳图腾承载着古蜀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之心与美好祈愿，见证重日向阳的人文智慧在省运赛场华彩绽放。竞技之火燃亮千年蜀运，巴蜀文明与体育精神交相辉映，
0: 奋进璀璨的星火引领全川儿女聚力笃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追光逐梦向阳而生的

0: 这个夜晚，因为有朋自远方来，壮美天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1: 这个夜晚，因为梦想开始期待，奋进广安，绽放出夺目的华彩。
0: 团结奋斗的四川儿女，将以体育激情践行强国使命，锚定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推动新时代智树新川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到此结束，朋友们，
0: 再见。
2: 朋友们，我们看到呢，本届开幕式依托地面、立面、空中三维表演与视觉空间，徐徐铺展了巴蜀秀美山川与市井烟火的长卷，营造出了层次饱满、身临其境的沉浸式多维视听体验。此刻呢，场内的圣火熊熊燃烧，代表着拼搏、团结与友谊。21个地势州共同绘就了一幅活力满满的锦绣画卷。
3: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要祝愿所有的参赛运动员能够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也预祝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
2: 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本次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场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全程守候观看，祝您晚安。
3: 晚安。

0: 宝元和德瑞，新疆安心家，守护他们的是一群养成系熊猫人，贴心搭档，动手达人，力量担当，心理委员，健康卫士，他们各司其职，不断学习。
1: 他喊德瑞的名字，就是带那个

0: 软软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甜甜的心，岁月赋予他新的身份，却没有改变他原本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甜甜软软的糯米，看新疆熊猫人的养成记。
1: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2: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1: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3: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4: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缘，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5: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0: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今天的主角是一只看起来软软的，却有着自己生活节奏的熊猫，它叫糯米。光听名字就能想象它的模样，软软的脸，圆圆的眼睛，还有一身蓬松的毛发，像一颗刚蒸好的糯米团子，软乎乎也甜滋滋。2025年，糯米第一次成为妈妈，迎来了自己的小宝宝。从当年的小团子成长为现在的熊猫妈妈，无论身份怎么变化，那份软糯感啊，一直没有改变。第一次当妈妈，糯米没有想象中的慌乱，反而多了一份安心和从容。崽崽靠近，它就安静陪伴。崽崽探索，它就慢慢等待，不着急，也不催促。就连喂奶也保持着自己的温柔节奏。
6: 虽然是初次当妈妈啊，但是比较有就是责任心、母爱。然后你可以看后面那个假山，它会经常在那个假山上睡觉，为啥呢？因为崽崽喜欢在那个梧桐树上睡，很多时候都在梧桐树上。然后崽崽喂，它喂崽崽奶的时候，就喂那个雨橙，喂雨橙奶的时候，在假山上的时候还比较多。

仔仔喜欢在树上玩，糯米就守在树下。他没有一直跟随，只是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看得见更放心。不过软软甜甜的妈妈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绝不能接受自己的宝宝变成一只小黑米。于是一场母子之间的洗澡拉扯正式开始。

0: 宠你是真的，管你也是真的。别看糯米啊，平时温温柔柔，生活里他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吃饭，他可是有标准的。
1: 他比较挑竹子，他喜欢特喜欢吃苦竹。比如这次，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要更换那个主食的竹类，对吧？然后要从苦竹更换到那个百家竹，就特别明显。他就对那个苦竹真的是念念不忘，念念不忘。你有一根我给你吃的干干净，有两根我就吃两根。百家竹给他就不怎么吃，白天他看着百家竹，就那儿叫啊叫啊叫啊叫。苦竹苦竹就是说这个竹子我不太喜欢，你跟我说没说？
0: 喜欢的竹子一根不剩，不喜欢的竹子态度也很明确。除了挑食，糯米还有一个习惯，特别喜欢打包。
1: 他喜欢打包，一般情况下我们早晨我们喜欢把竹子给他夹到外面，一般就是平台往右边那个位置，有时候给他夹这边那个位置，然后上午夹那，然后下午开始就抓夹到里面。你看嘛，像竹子都是夹到外面，他还要吐拽到那儿去吃打包，夹到里面他也得拽出来吃，就是他靠的那个位置，他现在靠那个树那儿，可以划一个半圆，这样划一个半，一个半径圆，基本就这个位置，他就拖这么远的地方，这儿都还能看见那这边。
0: 食物从哪儿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儿享用。糯米是一颗软软甜甜的糯米团子，也是一位认真成长的熊猫妈妈。她温柔但不失主见，她慢慢生活也认真守护。岁月让她拥有了新的身份，却没有改变她原本的模样。成为妈妈以后，她依然是那个有自己节奏的糯米，软软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甜甜的心。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方舟。
1: 大家好，旭旭好，我是方舟，又来观察国宝了。
0: 是的，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方舟的家乡新疆，看到了在新疆的宝源，还有我们的德瑞两只国宝，他们生活的是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就放心了。嗯，
1: 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新疆那儿的饲养员是怎么样跟两位国宝建立感情的？嗯，
0: 我觉得对于饲养员来说，从喜爱熊猫到会养熊猫，这当中肯定是要做很多的功课，很多的努力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去看一下我们新疆的饲养员。
2: 宝源和德瑞，新疆安心家，凉亭遮阳，玩具成堆，竹子管够，日子过得特别滋润。而这份滋润离不开新疆熊猫人的努力。怎么判断熊猫开不开心？要学怎么做出好吃的窝窝头，要学怎么做玩具熊猫才肯玩，也要学。这群新疆的熊猫人每一位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这是赛菲耶，宝源的专属奶妈，她学习的第一门课叫事无巨细。
3: 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内容是照顾宝源，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围绕宝源展开的。
2: 宝源吃了多少，拉了没有，心情好不好，全得记下来。哦，张志江，团队里的力量担当，他学习的课程叫和时

0: 间再跑。为了保证竹子的新鲜度，深更半夜搬运那是家常便饭。
1: 通过我个人来说呢，我特别喜欢打熊猫。当我看到熊猫的时候，身心各方面所有的烦恼就感觉不到了，就是感觉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那种感觉。
0: 伊利亚尔，德瑞的奶爸。
2: 希望你们不要担心我们的德瑞宝宝，他是挺乖的，吃得好，特别活泼，就是跟我一样，男人一样，儿子娃娃一样，活泼开朗。
0: 他沉迷于手工课，是个十足的动手达人。心理委员张逸晨正在学习如何读懂大熊猫的小心思。
3: 我觉得饲养大熊猫，首先要有爱心，然后就是必须要细心，多观察，就是从熊猫的它的表情、它的叫声，还有它一些行为，判断它的健康与否。
0: 这是郑梦娇，宝源德瑞的健康守护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两位国宝在新疆健康成长。熊猫人不是一天养成的，在正式接手宝源和德瑞之前，他们已经在四川省卧龙神树坪基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学习。如今他们在自己的家乡照料远道而来的大熊猫，这一切既新奇又充满挑战。
4: 看到这个短片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宝源和德瑞现在新家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幸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来了我们的宝源的饲养员，从新疆远道而来的熊猫守护者赛飞叶，掌声有请。
5: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的饲养员赛飞叶。
0: 新疆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熊猫馆饲养员赛飞耶阿布杜艾尼守护大熊猫8个月。
4: 其实之前你们已经很早之前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在四川就已经培训了3个多月的时间，对吗？
5: 对，
4: 跟我们讲一讲那3个多月你都培训了些什么，学习了些什么。
5: 其实学习的也是饲养管理这块嘛，从最基础的这个打扫他们的圈舍呀，到然后做一些预防工作，然后还有就是观察他们的这个神态呀、行为呀，有哪些动作代表什么，比如说哪些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到后面的话就是学习怎么制定他们一个科学的投喂计划。
6: 就是说要当大熊猫的饲养员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5: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因为读的这个专业也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动物嘛，所以选了这个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以后呢，也是干了几年临床，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就是当了这个饲养员，还是感觉就是还是很幸运的。
4: 就是不是所有学这个专业都能做这个工作的。我在你们整个的一个新疆团队当中看到，其实每个人都是各司其职，都有一个比较擅长的一个方向。
6: 不过我听说新疆那边有一个神秘的外援，
4: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这个神秘的外援呢，就是来自我们四川的谢庆阳老师。听说他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小课堂，这小课堂会教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和五位新晋熊猫人一起工作的还有来自四川的大熊猫饲养员谢庆阳，他已经在这里驻守了3个月。
1: 我是2月5号和我们的大熊猫宝源和德瑞一起到我们的新疆来的。我们到新疆来主要负责两只大熊猫的健康，然后我们还会来梳理我们就是新疆大熊猫馆的一个整个饲养管理工作，
0: 把照顾熊猫的妙招传授给新疆的饲养员，并且帮助宝源德瑞逐渐适应新家，是谢庆阳来新疆的主要目的。而所有妙招的核心都藏在观察2个字里。
4: 他会点评你们的工作吗？
5: 也会提醒我们，比如说哪块要着重也注意一下之类的。
7: 我也让你们每天来第一件事就先观察一下我们大熊猫的粪便是不是成型的，然后有没有其他的就是不一样的颜色，然后还有就是观看就是我们大熊猫有没有排盐，有没有排虫，然后我们也要观察每天 大熊猫的尿。

0: 血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清澈的，我们要观察我们大熊猫的精神状态、食欲状态和活动状态。
1: 想要征服大熊猫，还得征服大熊猫的胃。谢庆阳正和新疆的饲养员们一起制作窝窝头。
2: 我们的窝窝头都是同样的配方，都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现在我们往里面放的是玉米粉，我们都是按就是我们特有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往里放。
1: 别看现在的他们有条不紊，刚开始却经历了不少波折。
3: 刚制作窝窝头的时候，因为沈淑萍那边他们的粉都是磨好的嘛，所以我们这边过来以后，那个黄豆是我们自己烤完了以后自己再磨成粉，然后再制作窝窝头，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谢老师带着我们，就是烤豆子呀，磨成粉，然后玉米呀、大米粉都是一步一步磨成粉以后再制作的。我们的那个打磨机呀、和面机，我们都是磨合了一天的，跟这些机。最开始的时候弄坏了好几个机子，然后第一天的时候那个磨粉机我们还不太会用，然后直接喷的我们整个人都是白头了。
1: 窝窝头做熟了，新疆的饲养员们又动起了改良的心思。他们把四川的窝窝头配方和新疆本地的馕结合，做出了窝窝馕。
4: 他们喜欢这种改良吗？就是外形上的改变，
3: 还是挺喜欢的。
5: 就是来了新疆就必须要有我们新疆的特色。
1: 熊猫人付出的一切都变成了宝源德瑞吃到的新鲜滋味。在新疆也能吃到家乡味道，大熊猫不由得心宽体盘起来，这也让宝源的饲养员有些担心。
3: 宝源刚来新疆以后，他就是吃的比较多嘛，然后体重长胖的也比较迅速，所以后面就是一直跟谢老师请教他这个体重要怎么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1: 为了测量宝源的体重，饲养员们开始在体重秤上排兵布阵，吸引宝源上来。
6: 快到秤上，上来吃嘛。
3: 不是吧？
6: 136。
3: 是吧？
6: 再扔两个，哎，别抓，就在你秤上，坐秤上，坐在上面。
3: 等会我给他扔两个。别下去，宝源源。
6: 135。Cool。
1: 宝源的体重揭晓，减重之路还得继续。称量体重，控制食量，这些都是熊猫人的必修课。
4: 所以说接下来呢，这期节目我要请出我的第二位嘉宾，就是来自四川的大熊猫饲养员谢庆阳。有请我们的谢奶爸。
7: 大家好，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谢庆阳。
1: 熊猫中心卧龙沈淑萍基地饲养员谢庆阳，守护大熊猫11年。
5: 那你们除了在片子当中的这些教学课之外呢，还有没有向谢奶爸请教过一些其他的问题？
3: 有一次晚上，就是我们值夜班的那个同事发现当时保员的那个呼吸声会比较重，就是他也担心有什么突发情况，就是有把不准的情况嘛，所以紧急联系了一下谢老师。
7: 那次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因为都已经大晚上了，我刚准备睡，然后因为他发一段语音，然后又发一段文字说就是宝源的呼吸声特别重，就是感觉不是特别放心，然后我还真真心心的听那个呼吸声，
4: 然后他们当时还把声音录下来了。
7: 对，但是就是光看声音，然后又不能全方位的评估，我说你要不然拍一个视频给我看一下，然后他们就把视频拍给我，就是我通过看视频，通过猫的整个就是睡姿，还有它的一个就是身体的舒展情况，然后还有它的呼吸的起伏频率，然后我就刚回到有没有可能睡得太香了，
5: 就打鼾了，
3: 对，打呼噜。
7: 进入深度睡眠了。
4: 能够看到，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些新手饲养员们，他们其实对国宝是非常紧张的。
7: 对，
4: 稍稍好像有一点感觉有点异样，都是非常非常紧张，然后就到你那儿去求助。
7: 对，
4: 看来饲养大熊猫真的是需要学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我们的新疆的饲养员是如何和熊猫交朋友的。
1: 旺炫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炫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4: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如果有一种方式能最快拉近人和大熊猫的距离，那就是爱心饲喂。但这不是喂一口好吃的那么简单。
2: 每天就是要把这个食物切小，对它进行一个爱心饲喂，然后我们在喂的时候，我们可以和它说说话，和它聊聊天，今天这个甜不甜啊？让它熟悉我们的声音，来建立一个信任。哦。
0: 经过示范以后，轮到饲养员亲自上手。
3: 他怎么背过去了？
4: 他其实这样是对我们的一个信任。
3: 如果他能够把背给你，他很放松了，没有敌意了，对吧？
5: 对。
6: 今天没有分面，好好吃啊的人，不好直说，给你摸一点分面。啊！张嘴啊！张嘴。哎，真乖。来，对，吃点胡萝卜，要吃着我走。哎，真乖。来，乖乖。
0: 接下来还要给宝源的饲养员赛菲耶做一次单独示范。
2: 是我们和动物建立信任，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平视。我们不要就是站在高处看它，我们要和它保持平视，我们是平等关系，小伙伴。让它伸手的时候，我们就是没事可以捏捏它手臂，有助于我们以后像采血的时候一个脱敏训练。
3: 好。
2: 全是肌肉啊。
7: 太乖了，宝圆圆。
0: 一次次看似普通的递出与接过，在饲养员和大熊猫之间搭起了一座看不见的桥梁。新疆的饲养员们正在学会一件事儿，想要走进一只大熊猫的内心，得先把它当成自己的好朋友。
3: 所以你看，这个信任感是一点一滴这样积累起来的。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赛菲耶，你是从什么时候感觉到，我跟他熟了？
8: 其实宝源刚去的时候还是比较胆小的。我比如说我们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什么响动，他会突然会惊醒，就突然站起来就不吃了，连吃都不吃。到后面的话就是我们打扫卫生有什么声音，或者说我们说话的声音，自己彼此聊天的声音大了，他都没反应的。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是我真正的跟他熟悉起来了，他也对我们就是很放心了。
9: 会有这种方式，新疆的特色来跟熊猫儿沟通吗？
8: 会，我们那个德瑞的饲养员就是伊利亚，他就特别搞笑，他跟喊德瑞的名字就是带那个弹舌的那种，德瑞这样子。德瑞。
3: 所以说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不是也要适应一下？
8: 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搞笑，但是到后面他就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偏了，我们后面喊名字都是德瑞的。
4: 而且他还会用那个维语喊过来。
8: 对，过来也是米格莱米格莱。
3: 谢奶爸，你学到了吗？
4: 米格莱，
8: 很标准。
4: 德瑞米格莱。
3: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记录一下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时刻或者是瞬间。
8: 有趣的事情，对宝源的可能会印象比较深一点，就是有一次我们当时已经展出了毛毛，所以当时准备把它放到内展厅，我就给宝源说了一下，我说你出去乖乖的啊，就是上班要好好上。然后他当时在里面吃那个竹笋呢，就是他就愣了一下，就是那个表情都是那种不可置信的那种表情。
9: 就我还要上班？
8: 对，就是还有那种我这么乖了你还说我吗？不相信我那种表情，就是当时我们几个人都笑死了。
3: 接下来呢，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其实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有提到说四川和新疆是有两个小时时差的，那这两个小时时差会不会影响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呢？
4: 就是我们就根据新疆的那个时间，然后也根据我们两个大熊猫的就是他们的一个采食的一个习惯，然后进行了一个就是精饲料投喂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就第一顿 改成了10:30，然后第二顿是1:30，然后第三顿是在3:30的样子，然后就是我们下班之前6:30，我们会进行一次投喂。9:30到10:00之间，我们就会投喂一点，就是胡萝卜啊和笋，来点宵夜，来点点心。哇，
3: 你看，因为这个时差，所以说多了一顿宵夜。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去看一下他们的宵夜是怎样的。
0: 新疆的夜晚比四川晚2小时，干燥的风吹过，熊猫馆慢慢安静下来，但宝元和德瑞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此时的宝元安静地趴在床上，另一边的德瑞也乖乖地待在内舍。宝元、德瑞不知道的是，有2位朋友正在暗中观察他们。
8: 哦，现在差不多9:30了，然后给德瑞和宝元喂最后一顿金饲料，然后观察一下两个猫的状态，然后喝水情况，然后还顺便还要看内圈舍的湿度和温度怎么样。
0: 因为存在2小时的时差，饲养员们在晚上额外安排了一次爱心饲喂，相当于给宝元和德瑞加了一顿睡前夜宵。
8: 来，过来，过来。好，哎呦，好。
0: 观察、平视、交流，塞菲耶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些技巧。而支撑他们陪伴大熊猫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夜晚的，不是绝技，而是那份始终如一的惦念。3000公里路程，从四川到新疆，3个月昼夜陪伴，由生疏变熟悉，2:1的细心照料，是扎根日常的责任，1:多的倾囊相授，是跨越地域的情谊。从学习观察便便里的细节，到亲手烤豆磨粉，做出独一无二的窝窝囊，再到与宝元、德瑞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心好友，这群新疆的熊猫人渐渐读懂宝元、德瑞的每一个眼神，而宝元和德瑞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新的家人。
3: 2只国宝，5个新疆饲养员，1个来自四川的外援，我觉得这场跨地域的熊猫人的养成记真的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要为我们的谢谢阳奶爸还有我们的塞菲耶奶妈来点赞好吗？为你们鼓掌点赞。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万分的期待你们手机里的精彩视频、精彩内容带给大家。
8: 我这个视频是我们去那个卧龙学习的时候拍的，美美和小奇迹的。啊，
3: 好的好的，
8: 这个是美美的一段视频，她当时刚好就是边吃边拉，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可爱，就给她拍了一段视频。对，
3: 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8: 很松弛。这个小奇迹，她玩那个丰容玩具的视频，当时我给我师傅，哎，
3: 她怎么把自己套上了呢？
8: 她可喜欢这个麻袋了。当时给他里面塞了几个笋，他就想尽办法把那个拿出来，可聪明了他，可会解锁这些丰容。
3: 对，这就是玩具丰容哈，也是能够带给他们很多的探索。
8: 对，让他们保持好奇心、探索欲。
3: 好，感谢2位。

0: 饲养员的精彩分享，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2: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1: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
3: 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接查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

0: 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

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狮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狮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遂宁市、南充市调研时强调，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
1: 今晚八点，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本届省运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城联合承办。
0: 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今天深入现代农业标杆点位，看良机装备、良种培育的新探索。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16号至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遂宁市、南充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各项部署要求，聚焦重点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
2: 推动高质量发展，产业是根基。调研中，王晓辉十分关注各地特色优质产业培育发展情况。他来到遂宁天齐锂业公司，查看碳酸锂产品生产智能化管理和工艺流程，听取企业全球布局、市场占有率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带动力。遂宁市利普新微电子公司主要从事芯片研发及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已形成成都创新研发、遂宁封装测试全球拓展市场的发展布局。南充亿辉电子科技公司专注于电阻系列产品研发生产，依托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等优势，实现快速发展。王晓辉分别来到两家企业，详细了解公司生产经营、产品应用、未来规划等情况，希望企业继续深耕主业，拓宽市场，更好融入产业链协同发展。王晓辉指出，抓产业必须强化圈链意识，各地要围绕特色产业和优势企业精准发力，持续补链、强链、严链，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集聚，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融通发展，着力构建各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离不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位于遂宁市船山区的四川华创新材公司，王晓辉观看高性能电解铜箔新材料系列产品展示，了解企业瞄准行业细分赛道，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和研产销一体化发展情况。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四川顺鑫半导体科技公司，王晓辉步入固晶焊线车间和塑封车间，查看生产线运行，听取企业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自主研发高端功率器件等情况介绍。王晓辉勉励两家企业坚持聚焦产业需求和技术前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市场优势。王晓辉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更加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尤其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应用，以创新突破带动产业能级整体提升。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各地贯彻落实情况如何，王晓辉十分关注。在南充市高坪区走马镇蚕桑止咳产业基地，他观看蚕桑养殖培育和蚕桑系列产品展示，听取基地盘活利用农村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发展蚕桑止咳特色农业产业助农增收等情况介绍。在遂宁市安居区聚贤镇蔬菜现代农业园区，王晓辉走进智慧化设施大棚，查看蔬菜长势，详细了解园区加强产学研协同和新农人培育，推动科技赋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等情况。王晓辉指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组织人才是坚强保障。 要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村两委班子、党员骨干带头干事创业的能力提升起来，作用发挥出来，培养更多懂技术、会经营、善治理的乡村振兴人才，引导各类人才扎根乡村一线，施展才干，成就事业。当前正值主汛期，王小辉来到位于南充市顺庆区境内的嘉陵江边，实地查看滨江堤防管护情况，询问了解工程作用发挥和汛期联防联控、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工作，既要把防汛减灾各项措施抓得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又要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旱涝急转，密切关注雨情旱情，加强水资源管理调度，切实保障城乡生产生活用水。调研期间，王小辉对遂宁市南充市今年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到了加压奋进的关键阶段，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拼搏实干，紧盯目标任务，逐项查漏补缺，加强经济运行调度，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统筹做好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领导田庆莹、张东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有关调研。
1: 今晚八点，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本届省运会首次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城联合承办，来自全省的运动健儿将参加56个大项、948个小项的角逐。来看记者提前打探。
3: 这里是广安市奥体中心的主体育场，也是今天晚上省十五运会开幕式的所在地。它刚一亮相啊，就成为广安的文体新地标。在本次运动会的赛事保障和观众体验上，还做了很多贴心的设计。
4: 我们的主体育场四层空间做了非常清晰的功能分区，在观众体验方面，20000多个座位全部做了视野优化，观赛无遮挡。
2: 今晚的开幕式将以壮美天府、奋进广安为主题，分为思远启航、奋进攀峰、穿越未来三个篇章，将全方位呈现厚重的巴蜀历史文化和四川体育的别样风采。晚上八点，四川卫视将全程 4K 超高清直播开幕式盛况，四川观察客户端同步直播。省运会即将澎湃启幕，近年来我省抢抓重大赛事机遇，统筹推进竞技体育、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等协同发展，朝着现代化体育强省不断迈进。最近一段时间，竞技体育赛场传来多个好消息。在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运动员吴艳妮以12秒99的成绩夺得冠军。在上周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四川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双打冠军。
5: 希望自己现在可以享受当下拿到这个大满贯的开心，但也希望可以在这之后也可以保持之前一直在做的，就是踏踏实地去走每一步。
2: 今年以来，从成都金堂铁人三项世界杯，到成都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赛，再到亚洲壁球青少年锦标赛首次在川开打，多项重磅国际赛事激情开赛，彰显了我省竞技体育蓬勃发展态势。近年来，我省竞技体育不断实现突破，圆满举办成都大运会、世运会等国际赛事，运动员在奥运会、全运会中取得优异成绩。
6: 巴黎奥运会，我们一共斩获了5金13银1铜，奖牌数全国第二。十五运夺得了31金31银48铜，稳定在全国第一梯队，主动承担壁球国家队的共建任务，开创了地方服务国家队的先河。
2: 竞技体育多点开花，我省群众体育也亮点纷呈。从去年开始，草根运动员参加的川超、川网赛事成为全民参与的体育盛会。其中，川超162场比赛累计吸引到场观众超210万人次，线上观看超3亿人次。 放眼全省，去年我省举办县级以上赛事活动1.2万场次，吸引4100余万人次参与。
7: 大家都希望能够来到赛场，也许咱们的水平没有世界杯、没有中超那么高，但是咱们同样是在支持自己的球队，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这项运动。
2: 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体育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就在前不久，自贡芭蕉湾体育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多种体育设施满足了大家的健身运动需求。
8: 现在一下增加了5个都是这个打球的附近，晚上10点钟才关灯，这里大家都很愿意在这个地方待。
2: 数据显示，14-5期间，四川着力打造群众身边的15分钟健身圈。2025年底，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3平方米，增幅全国第一。目前，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达42.2%。
9: 15-5期间啊，将坚持以办人民满意的体育为价值导向，全力以赴扬优势。补短板，求突破，打造六大体系，建设六大体育，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贡献更大体育力量。
0: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资阳专场举行。发布会上，资阳以加快建设成都都市圈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示范区为主题，介绍了15-5时期资阳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过去5年，资阳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GDP 年均增速实现6.0%，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成色十足。站在15-5新起点，资阳如何依托成渝之心的独特区位优势乘势而上，
10: 聚焦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川中四市协同发展，川渝毗邻地区深度合作，这3个关键打造四通八达的门户网，构建特色鲜明的产业链，激活创新发展的主引擎，扩大区域合作的朋友圈，增强如居一城的体验感，坚持融入双核，区域联动，错位发展。
2: 资阳连续3年被评为全省农民工服务保障先进市。15-5期间，在促进产业建圈强链与人力资源开发精准对接方面，资阳有怎样的发力方向？
11: 我们将大力推广运用就业真资格数字平台，完善社会匹配和推送岗位政策功能，加快构建大的就业工作格局和就业友好行为发展模式。
2: 资阳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安岳气田是我国迄今为止10个探明储量上万亿级的气田之一。15-5期间，资阳在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方面如何谋划？
12: 聚焦勘探开发，全力增气，聚焦转化利用，高效的用气，聚焦链式发展，聚力新气，三气协同，全力服务我们成渝地区。

0: 十五五期间，资阳发展方向清晰，发挥比较优势，深耕特色赛道，坚定不移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后发赶超。
1: 结合资阳的实际，谋划一些新兴产业，十五聚焦临近空间这一个赛道，持续的发力。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擦亮有势必应、无势不扰的营商环境品牌，让万年底蕴、好根脉、成渝之心、好区位、向心而行、好产业、幸福安逸、好生活、轻商安商、好环境深入人心。
2: 继续关注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今天记者们深入现代农业标杆点位，探访良机装备、良种培育赋能下丘陵农业破局升级、特色果业提质富民的新实践。这里是乐山景岩农机装备园，我身旁正在组装的就是全自动龙眼组合米机。别看它个头不大，一天却能加工20吨以上的大米，也就是凭着轻巧实用、操作便捷等特点，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各地。
0: 稻谷进去，精米出来，一台机器一键操作就能完成清理、脱壳、龙骨、碾白等加工流程。相比传统设备，它占地更小，出米率更高。
3: 我们的出口额去年2025年达到了1893万美元，那么到2026年1到5月份，自营出口有893万美元，同比是增长了20.6%。
0: 目前景岩县已集聚农机生产及配套企业106家，拥有国家专利300余项，全国家用碾米机细分市场占有率达到37.9%。在达州，采访团也看到了农机装备的崭新创造。
4: 在我身旁的这台农机就是园区刚刚下线的遥控穗草机，它的高度不到0.8米，而它的宽度也不足1米，这正是达州造农机的一大亮点。大型农机进不去的窄田埂、爬不上去的陡坡，它都能够轻松地穿越，而且它操作简单易上手，前进、后退、转弯，就像在玩遥控汽车一样。
0: 作为全国首家、西南唯一的丘陵山区现代农林装备产业园，该园区拥有全国唯一的丘区农林装备中式熟化基地，可模拟农机在丘陵山区耕作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复杂地形。
5: 园区已入驻企业16家，建成生产线27条，推出58款适配丘区农机产品，业务覆盖智能耕作、收割、农业配套设备4大领域。截至目前，销量突破3.5万台，销售额超过1亿元。
0: 在攀枝花，记者们则看到了良种培育的新探索。
2: 又到了芒果挂满枝头的季节，在攀枝花市延边县金河芒果现代农业园区内，曾经的传统林果种植如今搭上了科技的快车。
6: 一方面组建瑞华农业芒果创新工程中心站和专家工作站，保存有256个芒果优株、5000余份杂交株系，自主培育32个新品种，获18项植物新品种保护权，占全国总量的72%。另一方面，引进深加工企业，开发芒果原浆、速冻干、冷冻果块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7: 7月16号，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普布顿朱带队在成都市调研职工服务阵地建设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他强调，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丰富职工服务阵地文化内涵，团结凝聚广大职工群众，更好发挥主力军作用。各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职工身体健康和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
0: 7月16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前往广元市利州区、昭化区和剑阁县，深入乡村、社区、学校等，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托底性帮扶、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防汛减灾等情况，并开展巡河巡林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实干实际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16号，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在绵阳市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强调要

0: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各项部署要求上来，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北川十亿羌寨乡村振兴先行区建设为引领，统筹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好样子。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超大城市如何实现市域高质量发展？成都的解法清晰而坚定，以强县活区激活发展势能。依托这一思路，成都各区市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怎样做强综合实力，塑造核心竞争优势？一起来看。
0: 我国自主研发的这台 F-406 涡扇发动机填补国内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多项空白，研发企业就坐落在四川天府新区，项目注册仅两年，已完成六型设备点火，两型设备首飞。
2: 在新区的帮助下呢，我们成功争取到了省经信厅的重大技术装备、质改数转和科技厅的双向接绑等系列的资金支持。
0: 围绕航空发动机等五大细分领域，四川天府新区眼下已经聚集了重点企业50余家，推出100余款核心产品。2025年产业规模增速超30%，预计今年将超过50%。
3: 以省市共建为引领，规划生产制造基地、测试验证中心、研发展示中心，遭遇正源之宝和未来之星，推动产业集群式的发展。
0: 从兴隆湖畔走向茶乡深处，浦江打造出全国首创的郊野总部田园生态商务区。截至2025年底，这里已累计引进企业1100余家。
4: 打造了我们的田园生态商务区，作为县域经济换道超车核心引擎，搭建了为我们企业和人才服务的一些平台。
0: 强县活区，关键是强动能添活力。成都各区市县立足“十五五”规划和既有布局，突出守正创新、统筹兼顾，找准了特色发展之路。在金牛区，正加速搭建贯穿科研、中式制造应用的量子科技全链条产业生态，
5: 积极布局量子精密测量、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三大产业赛道，形成从创新策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高端制造的全链条发展态势。
0: 在成都经开区，成都造高端智能网联汽车正加速驶向全球市场，
6: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集群。我们希望为成都打造一个这个高端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品牌。
0: 在温江区，全链条支撑起医药健康产业，脑机接口赛道已集聚企业20余家。
7: 将依托脑机接口中式及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深化与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院所的合作，以平台加速成果转化。
0: 在新津区，先进制造业的4梁8柱已基本搭建完成。
8: 围绕正源之宝，建圈强链，联动天府新区，协同策源，加快建设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
0: 在简阳市，重大算力项目正加快落地部署。
9: 我们依托天府算力集群优势，现有1.5万匹的算力，集聚73家算力企业，力争“十五五”期间建成500亿元的产业园区。
0: 锚定五中心五地发展定位，眼下成都各地各展其长，竞相发展，协同共进，落子清晰。一场以更优势域发展格局撬动更强发展动能的实践，正在成都全域铺开。
10: 第15届省运会将在广安盛大开幕，整座城市的期待值拉满。除了广安，本届运动会的另外2个承办地内江、宜宾也做好各项准备，蓄势待发。节目的最后，我们去往小平故里，感受城市热情。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0: 八号细胞这条线给拿断。
1: 会不会是人还没有回到苏州？
0: 不，他就在苏州。我给他留的纸条里做了记号，他动过了，就是不给我回应。
1: 这是要上传抽跳板啊？
0: 想跳绳，没那么容易。
1: 明白了。那么现在，最希望顾玉忠死的就是八号细胞。一旦顾玉忠死了，所有人都会认为顾玉忠就是八号细胞本人。那么真正的八号细胞，就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安全了。
0: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用再给我提供任何情报。
1: 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哥为什么允许顾玉忠在旧巢活动了。只要顾玉忠在，对八号细胞来说就是个滞后。大哥，您说近藤会真的相信顾玉忠吗？
0: 不好说。日本人啊，认死理，不懂得变通。他们之前在顾锡进身上下的功夫太大了，现在好不容易才在顾玉忠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不会这么轻易撒手的。
1: 明白了。可是顾玉忠绝不是个草包啊，留着早晚是祸害啊。
0: 哎，他活着比死了好使。
1: 可是他不听咱们的，我怕他坏事儿。
0: 那就让他杀个人，投个名状。这样一来，我不管他是真的假的参加合约，他就没有回头是岸的机会了。
1: 明白，我来安排。那进来九十号就由不得他了，让他早晚跟我们一起下去当汉奸。
0: 金海，我纠正你一下，你我们是参加和平运动，别汉奸那么难听。
1: 和平会，哥，我是被外边那帮人骂昏头了，真是。对了，哥，他有消息了，他就。您别说，秋昭这家伙杀人不行，找人倒是蛮灵光的。您猜一猜，欧新平欧姐到底藏在哪儿了？
0: 我猜过无数个地方，猜不到。
1: 古院儿，
0: 我还真没往古院想过。
1: 是啊，
0: 这个老特务可以，这个地方真是没想到。
1: 上月16号那边的情报说，欧姐现在的职务是中统江苏行动区区长，
0: 升了
1: 哈。啊，
0: 嗯，
1: 哥，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我还是想知道，徐文增写给您的信里边到底说了什么。
0: 你猜猜，这个老狐狸会给我写什么？
1: 老徐，不会是想策反您，带着90号的人一起反围中统吧？啊，
0: 你进步了。如果我再回去中统那边，你怎么想？
1: 不管哥去哪儿，我都跟着。
0: 我昨天还跟你嫂子说，咱们做特工的成天提心吊胆，要是哪天退休了，我就到国外去买个岛，去那边生活，到时候把你和小兰也带上，去不去？
1: 去。
2: 啊，厉害
3: 啊，
4: 这有点钱你拿着。
1: 不要。
4: 拿着，
1: 我有。你跟嫂子哥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你看，
3: 拿着，去吧，
1: 随便。
3: 静海，路上小心啊！
1: 哎，走了。

0: 我等你很久了，找我什么事？你可以帮我见到顾玉忠吗？顾伯伯已经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了，也不允许他再回顾园。他不回来的话，你可以找到他吗？
1: 我答应过顾伯伯，不再和他来往。
0: 海默，你愿意他变成汉奸吗？
1: 那是他的事，
0: 海默，你跟我都知道，他去90号肯定是有理由的。组织只是想跟他好好谈一谈。
1: 上次面馆差点要了他的命，我不能再犯傻。
0: 海默，我不告诉别人，我、你、他。

0: 只有我们三个知情。
1: 今天啊，是咱们新学员最后一项考核，同时也是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经常要用的手段，那就是杀人。你们没听错，就是杀人。哎，
2: 这几天的活不多呀。可
1: 不是嘛，日子不好过呀。干什么的？
2: 麻烦找一下故意中少爷。今天咱们去东洋人的地方，我教教你们怎么杀人。
1: 不，
2: 执行枪决的时候，这个枪口对准眉心啊，是这样，啊，两个好处，一来呢可以一枪毙命，二来呢不会溅一身脑浆子。 听懂了吗？崔逆要民，通共资敌，经特别法庭审议，报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批准，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立即执行。谁来？贵州，你来执行。
3: 报告雷科长，义正不会杀人。
2: 我让你上来，
3: 王，
2: 你来执行。

0: 想加入九十号，这一关必须要过。瞄准，打！开枪！开枪！
1: 金连南，我媳妇从你的小黄鱼拍出来。
2: 开枪！
1: 你这个吃人无毒，过了他媳妇一顿，站上媳妇一顿。
2: 武装！
1: 我要见金的公文，他们跟金连人有勾当，他跟金建人的勾当，我见着他。
3: 开枪！
2: 开枪！开枪！开枪！
1: 去死！
4: 连哥！
5: 连哥！
6: 你怎么在这
7: 儿？我有事找你。
6: 赶紧走。
7: 是他要见你。
6: 我谁也不见。
7: 是他。我觉得这里面有误会，你应该去见他，把误会说清楚。
6: 这话要能说清楚，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7: 那你至少告诉他你来这儿的目的。他约你明天下午见面。地点在。
6: 别说了。你把这支钢笔还给他，他自会明白。我带你走。
8: 哎，小姐，请留步。
9: 你手里的东西拿过来。
7: 少爷的笔坏了，让我去找人修一下。
6: 张队长，就别为难一个女流了吧。
9: 你是顾好你自己吧，顾大公子。

0: 站长等着问你，连裤让你湿。哎，
1: 张队长，这钢笔是我的，你还给他。
0: 破钢笔，贼稀罕。走，哎，走。
2: 这趟连哥走了，已经通知家属了，在来的路上。

0: 你们人，喊什么喊？骨头痒了是不是？哎，
1: 兄弟，我想见一下黄兴斋黄副站长。
2: 你说见就见，你谁呀？
1: 哎，兄弟，图个方便呗。劳力士，好几百法币呢啊，行个方便，谢谢啊。
3: 海默，他不见你，这是他让我给你的。

0: 黄妈，老爷要是喜欢吃我们广东菜啊，我可以天天过来帮你。你正经会做几道可口甜软的，老先生可不喜欢吃。哎呀，自打少爷进了那鬼地方，老爷那是天天唉声叹气的。哎，少爷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可不是嘛。哎，少爷可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再怎么也不会去当汉奸呐。少爷他会不会是去当两面人？啥是两面人？哎呀，是海默姑娘，
1: 能不能帮帮顾少爷？早上我去九十号看见他被他们抓起来了。
0: 你想救他呀？这事儿你得找顾老先生。
1: 顾老先生才不会跟他们打交道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可能认识他们的人。
0: 我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认识特务？
1: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是你认识他们的人，何必要费尽力气让我带你回苏州？
0: 即使我认识，我跟你翻脸，那个淑娟，我救不了少爷，你也少管闲事。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小心地。
2: 有

0: 在这乌漆抹黑的地方说提起话呢？
1: 嗨，孩子不懂事儿，到处乱跑，说他两句。
2: 高兴着。
3: 金海就这么白白丢了一条命，下午要不是我死拉硬拽，小兰就多了鸦片了。

是不是那个顾一舟跟黄灾星在背后捣鬼，先打掉金海，再夺你的权？

0: 老周给金海报仇，杀了那姓郭。洪副站长，连科长因公殉职，崔耀民当场毙命。你这事儿玩的高啊，洪副站长，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咱们。
1: 情报工作分析，对每一个事件关注的是谁从中受益，连崔二人毙命，你觉得谁更获利？
0: 没错，是我。
1: 这不就结了吗？嗯，这里是90号，全都是以前从军统、中统、共党那边过来的人，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0: 是崔耀民抢走了我的枪，朝连科长开了枪。
1: 崔耀明又被乱枪打死了，从头到尾我就没碰过那把枪，我可是无辜的，现场那么多双眼睛都能替我作证。<笑>哎呀，要不说还是你这样的读书人，玩的也高，口才也好，啊？崔耀明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一个重要人证，被你这么一搅和，什么线索都断了。 我还不好说什么，不扯这些了。你找我什么事儿？说吧。
0: 洪副站长，你听说过一个叫丁建生的人吗？
1: 你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
0: 崔耀明死之前说的。
1: 崔耀明就是死在这上。故意中我告诉你，你要是还想在90号里边活命，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个人的名字，千万不赔你了。
2: 哎，我要见一下靖康。
1: 靖腾太君也救不了你的命，在90号的事儿，只要不涉及到东阳人，周志飞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连靖海跟他是穿一条裤子的，姓周的那点破烂事儿没有不经过他手的，连靖海现在就这么死了。你觉得周志飞能放过你吗？自求多福吧。
2: 开门。哎呦。
3: 洪副站长也在啊，
4: 姓顾的你一句实话也没有，你竟然不交代你下当我是在干什么？张队长，你忙，你忙。
1: 邢顾帝，周站长有请。
3: 不好了，太君，周站长把顾一中提走了，
4: 就刚从我这里离开，他说他会善待顾一中。
1: 周站长要杀了顾一中啊，太君。
5: 周站长肯定会杀了顾一中。
6: 吴又明、陆飞山、
7: 到。
6: 蒋小鱼、
7: 到。
1: 顾一中是该死，可顾一中要是死了，那顾七星绝不会出任这个指示，那太君您的计划就受到大大的影响。
5: 各位学员，我宣布，
1: 太君，
5: 从现在开始，你们16人。 都成为苏州特工站正式一员。未来，有的同学可能会在苏州本部工作，有同学会在下面三个分社工作。
3: 喜欢看戏吗？
1: 喜欢。太君要是也喜欢听京戏，我把苏州最好的角儿给您请来了。
3: 看看这出戏吧。
8: 在这次为期2周的培训中，顾一中同。

0: 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各项考核位列第一，被评为这一届的优秀学员。
1: 这周志飞卖的什么药啊？他肯定要杀人啊，太君。就比你高明，他很厉害。
2: 无限支持的委任下来了，王泽民出局，是顾惜行吧？麻烦，这方泽民肯定在我这里一堆埋怨，让他再等一等，顾惜行不会接的。
1: 我觉得也是，这老头啊可倔了。他那个儿子在你那儿？
2: 这小子留过夕阳，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校友。他怎么样？哎，算是个人才吧。这次在学员班里，又是全乡第一。算是你的人吗？算不上。这小子现在是谁的人，我都搞不清楚。
1: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试试吧。金海的仇，早晚得报，但不能急在一时。稳住小顾，事情还要办得漂亮。

0: 站长，
1: 老师。
2: 哎呀，李总来了，等了很久了。
1: 怎么样？
2: 上班以后还习惯吧？你啊，有任何生活上的问题、工作上问题，都可以来找我啊。
1: 谢谢老师。
2: 我呀，其实很羡慕你们这些优秀学员啊。我跟你讲个小秘密啊。1927年的时候，我曾经陪同过一个长官去苏联特工受训，他就拿了那年苏联的优秀学员。我因为是陪同嘛，没资格参加受训。我刚才呢去近藤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一样东西，说让你帮个忙送你他。你也知道近藤阁下一直很仰慕你父亲的为人，再加上上面的一致决定，委任你父亲担任无限之事，这是委任状，麻烦你送一趟。
3: 家父脾性顽固，几乎没有说服的可能，近藤阁下是知道的。
2: 那别人不行，你还不行，你是他儿子。
3: 老师，一中已被家父扫地出门，苏州人尽皆知。嗨，
2: 打断骨头还连得筋呢。近藤说了，这份委任状得你亲手来送，过几天江苏省的高主席那边也会把消息发布一下。
3: 报告老师，一中办不到。
2: 你刚拿优秀学员就忘了？特工守则里面，特工的首要任务是什么？问你呢。
3: 服从命令。
1: 对啊，
3: 我要见近藤阁下。
2: 可以见，但我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见了他也是这些话。3日之后，便是令尊60大寿了。到时候委任状，再加上寿宴，你想想，这雇员是喜上加喜。怎么样？

0: 余总啊，你应该知道连静海和我的关系吧？他跟我差不多20年了，这人就这么走了。他太太经常跑到90号来闹，说让我们交出当事人，我一直替你扛着呀。 你这样吧，你帮我这个忙，把他送给你父亲。静乃这事儿在我这里就算是抹了，怎么样？你不是有个表哥关在90号吗？帮我这个忙，连他一块放了。
1: 我表哥是无辜的，进了90号，有哪个是无辜的啊？还是年轻，哼！但啊，这人不能白放啊。90号的规矩你必须要知道，让他们陆家拿出20条黄鱼，10条我给兄弟们吃烟，10条我替你送到连金海他们家。

0: 站长在二楼头一间。嗯。哦，你以前还在部队上待过？
1: 是老四，宪兵第三团。那是老蒋的御林军啊。嗯。我把靳海从昆山调回来苏州当侦勤科长的时候，是我向总部推荐的你。 代理昆山分站的，谢谢老四。学生一直没有当面感谢您呢。
0: 靳海啊，一直夸你精干，为人忠诚。靳海走了，侦勤那边我缺一个可靠的人。我的意思呢，你过去那边做代理科长，3个月以后没有问题的话，我给你转正。薪水从这个月开始。 就拿科长待遇，学生
2: 定当肝胆涂地，报答老四。我能像相信连金海那样相信你吗？没问题，老四。
0: 好，我给你布置第一项工作，你帮我挖出故意中的底。是。谢谢长官。
2: 谢谢长官，
3: 表哥，一桌冲进来了。嗯，顾哥，表哥你好，
2: 你好，你又是站长让你来的？
3: 啥呀？我来帮你送龙舟表哥回家。表哥，哦，走吧，
2: 走走走走走，
3: 衣服我拿吧。
2: 哎，天冷了，给表哥披上。来，表哥，我跟你说，这里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3: 表哥，这段时间在里头。
4: 受委屈了哈！哎，他们打你了吧？哎呦，这些看大牢的真是六亲不认。刚进去的时候，很吃了顿生活。不过最近倒还好。就是吧，这马桶实在是太臭了。你也别怪顾哥，他一直琢磨着怎么救你出来呢。哎，要是没混上这个优秀学员，兄弟他们还不放你出来呢。
2: 什么优秀学员？你不知道啊？
4: 大喜事儿啊！
3: 师傅，前面左转。

0: 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你跟他一起下水了吧？
1: 姑父，表哥身子虚着呢，你让他先进去吧。哎，对对对，先进去。
0: 你们二位就别进来了，免得邻居看到以后引起误解。
1: 爸，出什么事了？
0: 别说那么多，走。
1: 哎，姑父，
0: 别，你别这么叫我，路目担当不起啊，顾先生。
1: 走，就是表哥。 他们要了20条黄鱼呢，是我做的保人，您是不是给付一下？等等。哎，表哥，来，衣服拿着，快走。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是你亲姑父吗？爹。
0: 全苏州人都知道，顾源出了个特务，无意中啊，已经加入了九十号，成了日本特务了。
2: 不可能吧？
0: 我先给你放点水，你泡个澡，去晦气。

0: 三日之内，将被逼献诬陷之侍卫人状，生死一线，即请您受日前离苏。
1: 舅舅，义忠的意思是让您尽快离开苏州啊。
2: 鬼子文的不行，想来武的。
1: 什么文的武的，这还看不明白吗？鬼子就是想一箭双雕，逼着义忠把你给拉下水。舅舅，这年头上海的法租界最安全，咱去上海吧。
0: 六十大寿，顾某已经决定在苏州过。
3: 师长，
0: 不过呀，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怕倭人了？
4: 李先生，您要是喜欢吃藏族羊肉啊，改天我请您到平江的那家老馆子，他们家50年的手艺了。
5: 怎么样，李先生从不在外面吃饭。
6: 现而今战火燃烧了整个国家，想吃到各地的东西难喽。幸好咱们还有苏州，还能吃到这藏书羊肉。
4: 是
7: 靖海啊，一向聪明，老特务了，没想到最后却栽在培训班的一个新学员手里。
4: 这靖海兄弟啊，是大意了。
7: 老周，你们90号的那个靳腾，这个小鬼子真是荤素不吃啊，给你整了不少麻烦吧。李先生，要不您跟情记长官说说，把他调到前线得了。
6: 靳腾正南30年日本陆大不可毕业，他的资历比秦琦还老一年。日本226事变，听说他是主谋之一啊。要不是仗着家世显赫，他们这些狂热派早都被处决了。
4: 我总听说靳腾想让顾义忠给他老子送慰人状。
7: 这东洋人也真是天真，顾西行能听他们的？
0: 这寿宴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风风光光，把苏州城有名望的人全请来。老子当了4年的缩头乌龟，不想再当了。远了，给江苏日报打电话，我要登个启事。
8: 是。吃的怎么样？
4: 哎，挺好。真没想到呀，李先生这么大的官儿，还这么平易近人，这不行。

0: 感谢您给我引荐李先生。
1: 哎，客气什么呀，都自己兄弟。你怎么又换了一辆车？
0: 哦，
1: 德国货，防弹的，这机关枪都打不透。
0: 这样，改天我托人给您也弄一辆。
1: 哎，不用，我的车啊，跟你这个一样，也是防弹的，李先生送的。抱歉，三秘书，被人撞飞了，让你这个知识行头白吃了。要不咱们走走高主席的路怎么
0: 样？哎，不想了不想了，我都心灰意冷了。
1: 你看你这张脸，哪是心灰意冷啊？啊，跟你说实话，顾惜行虽然有委任状，最后一定能当知事吗？不到最后没有定数的。我看今晚李先生还挺欣赏你的。
0: 那这样，我马上给李先生备一份大礼，明天就派人送过来。哦，还有您呢。
1: 你不是心灰意冷吗？哎呀，我那份啊，改天再说。你把李先生的备好就行。我倒是想你帮我一个忙。
0: 您说。
1: 金海寺太严去了，你帮我办他的后事吧，办得体面点。
0: 您放心，
1: 谢谢。
2: 都听懂了吗？
3: 是。
4: 任贤哥的同志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顾义忠、高虎二位同志，奉周站长的命令，安排到你们这里来工作，大家欢迎。义忠，这是代理科长谢文超，以前是昆山分站的。啊，文超，你给安排一下啊，

0: 兄弟们，今天呢是我和高虎这初来乍到，还望以后科里的兄弟们多多关照啊。
1: 多多关照，
0: 来
1: 多多关照。
0: 九昭兄是吧？来，请我多多关照啊。来，谢科长，你要不也尝尝？
2: 好，不用了，你们去吧。
0: 兄弟们，我跟你们讲，这个鹿稿县的烧肉好吃，尤其这莲蓬蹄，哎，还有这酱鸭最为出名。哎，别愣着了，来，都尝尝啊，尝尝。今后这真行客的宵夜，我全给你们包了。哇，
3: 谢谢公公子，
4: 来，别客气啊，多喝点啊，
3: 干了啊。真醉了，喂，

0: 绝对不可能啊！我一直贴身跟着他，我保证他连电话都没拿起来过。
1: 你平时看报纸吗？
0: 不怎么看。
1: 做特务工作一定要看报纸，国际的、国内的形势你都要了解。最关键就是上面这些小广告、各种启示都要看。有时候特务工作传递信息就是靠这个。哦，留意一下，这个是什么信息？我猜顾一中应该是联系过他的父亲，应该说的是赶紧离开苏州，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我猜顾一中应该是联系过他的父亲，应该说的是赶紧离开苏州。顾西行登这个启事就是回应他儿子，我不走，要走也是过了六十大寿才走。
1: 那爷俩常说谎呢。站长，盯顾一中这事儿能不能换个人来干？他太狡猾了，我实在跟不住他。
0: 那么你给我介绍个人，再不然我去，我来盯他。
1: 站长，我继续盯顾一中去了。

0: 你别说，我有时候还真的是蛮佩服你的，处变不惊，不愧是名门贵公子。啊，他去食堂吃早饭了。
1: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
0: 这表还给你。看守的兄弟不懂事，
2: 您留着吧。
0: 不合适吧？
2: 这样的表家里多了去了。您留着把玩，
0: 我就吃之不恭了。哎呀，咦，今后在酒时候，我帮你，你也帮我，不怕扳不倒他。上个礼拜，金藤太君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就是让我查周志飞。通敌，
3: 重庆那边的总统老徐，
0: 东洋人最恨的是和重庆那边接触，这是死线，不能碰。
3: 一中你姓戈的，就这样。顾一中，明天上午你跟我到太仓分站去视察。早饭吃什么呀？
0: 又是炸油条子。
3: 回头我跟老苗说一下，变变花样。
0: 做特务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不能再苛扣，这不能再亏待了弟兄们，是不是？这个老苗，
2: 咱们别吃这些了，我带你下馆子。
4: 谢谢哥。哦，谢科长说了，明天你父亲祝寿，今天准你一天假，让我帮着你看要采买些什么啊。

0: 欢迎欢迎，先生，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衣服？
1: 请问你这里能做电影《摩登时代》卓别林穿的那套西装？
0: 明白。

0: 为什么约在船上见面？
1: 明二十二年清明，司成、小兰、静海，你我五人同舟游苏州。那时暮春如初，和风徐来，我们快乐得像神仙一样。哪曾想，如今江山依旧，斯人已逝。
0: 静海牺牲的事情你知道了？
1: 跟顾一中有关吧。原来他们说，顾惜行六十寿宴那天，顾一中会来送委任状，是真的。
0: 我来找你，也是为了这个事儿。金斌，你帮我一个忙，回信的事情

0: 我也会帮你。你想要什么？你这次来不是带了你们的第一杀手冯志国过来吗？我想用他一下。怎么用啊？顾惜行如果不接这个委任状，你帮日本人杀了他。
1: 他要是接了呢？
0: 也杀，当作是为国人出奸。所以，不管顾惜行是怎么死的，反正不是日本人弄死的，就是我们弄死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一手借刀杀人，帮帮我。
1: 顾一中跟你过不去，你为什么非要他爹的命啊？
0: 为了给金海报仇。
1: 杀顾惜行。
0: 不在我这次来苏州的计划里，我帮不了你。帮我就是帮你。你在固原不是住了2个月了吗？你对那里地形应该比我还熟悉。你怎么知道的？整个苏州应该没有比固原更好的落脚点了。我知道了，那黄新斋很快就会知道，他可是军统的人，离那里完全了。
1: 不用你担心，我很快就会撤走。哎，对了，你们这次来苏州，你带了个姑娘叫海默，那个做什么的？跟这行没关系，我只是借她的身份住在固原。我这次离开重庆以前，徐老板在川东师范局本部跟我见面，他说让我转告你，他很欣赏你的才华，希望。 你能回到我们的团体。当年，我们和靳海、小兰，我们坐那个船，跟这个太像。志飞，回来吧。 回到我们以前一起的日子。

我也常常在想念我们以前的时光，但有很多东西回不去了。

0: 这儿呢叫逍遥水。哎，老周，照旧啊，两位。
1: 好嘞。
0: 是咱们苏州这的老字号。哦。小时候我爸经常带我来这儿。咱们苏州早上喝茶呢就叫皮包水，下午泡混汤就叫水包皮了。
2: 哦，怪不得你非得来这儿啊。还是你们有钱人会玩。
0: 高虎，你们东山雕花楼远近有名啊，这种地方应该没少去啊。
2: 是哥，你明天真的要去送刘仁忠？哎，
0: 我要是不去的话，周知飞跟日本人能放得过我吗？
2: 是不是你难就是令尊难，都难啊。哎，
0: 难得来放松，别提这些了啊。
2: 行，
0: 老李上桌啊，快点。
3: 好，来。
4: 舒服。

0: 头铁，没那兴趣。
1: 我打算毁了顾老爷子的美意。
2: 你说什么？
1: 我又不是真的海默，反正这戏我是演不下去了。我这就去找顾老爷，把事情都坦白了。
2: 站！
3: 我这簪子是进过氰化钾的，准备没路的时候自裁用。我的手稍一使劲，你就算有九条命也熬不住。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3: 还有，你别忘了，我们组织在这边的行动有任何差池，你那个当空军的弟弟，这小命也就甭要了。听明白了吗？
4: 你弟弟的信，原告处转来的。看在你弟弟英勇救国的份上，今天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你要再影响组织行动，别怪我跟你不客气。
5: 娟姐如晤，一别数月，心甚念。弟已由航空学校转至军中服役，基地条件甚苦，伙食粗糙难咽，但同志们的热情都很高，一想到可以驾机升空跟日本鬼子作战，热血沸腾。弟如今唯一想念的是何日能与姐重游歌乐山。

0: 哥，你洗好了怎么不叫我一声？
1: 都等你半天了，今天的花销我让掌柜记你账上了。
0: 好，走吧。
2: 据我们的情报，日本人下最后通牒了，命库一中在明日古老先生寿宴之时送去无限之师的委任状。西行先生在北伐的时候就是国民党左派，因看不惯蒋介石擅权才卸甲归田的，他在苏西长乃至上海都是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一直也是孟维汉奸重点拉拢的对象。
3: 顾老先生不会给日本人做事的。
2: 左志昌担心日本人劝说不成会对老先生下狠手。
4: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2: 省委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对顾锡进行保护，粉碎鬼子汉奸的阴谋。
5: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顾老先生尽快转移。
2: 慧中去做劝服工作了，但顾老先生坚持要办完寿宴才走，怎么劝也没用。
4: 顾老先生他在等什么？
2: 他儿子。
3: 那如果顾一中出现的话，我们正好可以把他带回来。
2: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保证顾老先生的安全，在老先生未能安全撤离苏州之前不能轻举妄动。
3: 我是担心错过这次机会再想见到顾一中就难了。
4: 刘东，听老板员的。
3: 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啊，八号细胞的事情一天不查清楚，我们大家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啊。
2: 我再重申一遍，明天的任务只有一个，保护顾老先生的安全。
3: 这是干嘛？
4: 李高堂，这两天看见你有点咳嗽，这东西管用。有些话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一个共产党员要顾大局识大体，在任务面前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

在新四军的时候，我给向政委当警卫员。中弹受伤以后，他鼓励我到苏州搞地下工作。

0: 这是向政委亲手给我颁发的奖章。
1: 睡了，
2: 睡了，
1: 我醒了。
2: 我室友是快出去圈，明天卖那块奶粉。哪来
1: 的钱啊？
2: 你不会是动用了组织买药的钱吧？
1: 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吗？放心，我是跟老何让的嘴。德彤，你最近身体不好。
2: 要好好休息，明天顾源的行动你就不要参与了。不，我请求参加明天的行动，顾源我比你们都熟。老周，请你相信我。我一直在考虑，明天你爸的寿宴，你还是别去了。
1: 顾伯伯，天凉了，应该早些休息。谢谢海默，真是个好姑娘，但你不是真海默吧？
2: 顾伯伯，为何这么说呀？
1: 玉泉兄跟我交往的时候，曾经跟我赌咒发誓，说绝不让他的女儿再成平坦，要让她上学读书。什么都瞒不了你。
2: 是，不姓张。
1: 没事，那甄海默呢？
2: 11岁的时候就已经夭折了。表嫂的说辞都是他编的，除了先生，死于日本人手里是真的。
1: 你是玉泉兄的入室弟子。
2: 海默姐姐去世之后，先生就收我为学生。
1: 教我弹词，把我当亲生女儿一般看待，还带着我四处登台。你姓什么？我本姓林，是苏州香山人。哦，对不起，
2: 顾先生。不，我不管你姓什么。
1: 是谁家的小姐？你是玉泉兄的入室弟子，又救过义中的命，这大恩大德，我们顾源不会忘。我就当你是甄海默。

0: 虽然大汗大德，还莫感恩六内，跟你来那位翁太似乎不太像善类，所以你应该离他越远越好。还莫有难言之隐。
1: 对不起，顾先生。
0: 如果信得过伯父的话，明天你听我的安排。
1: 好，我听顾伯伯的。

0: 总登记啊，
1: 里边请，里边请。
0: 李经理，快给接一下。王经理，
2: 辛苦辛苦，
0: 没有别的，您客气，您客气，
1: 辛苦辛苦，
0: 来来来，
1: 辛苦辛苦，里面
3: 谢谢，
1: 行行行，
3: 丁锦郎，一支特务也被捞进去。
4: 放心吧，连长，咱以前可是特务连
5: 的，王德威了。
6: 来，西南的先生们，总经理走了。
4: 啊，里边请，里边请。
7: 该亮嗓子的亮嗓子，该整理发饰衣服的尽快整理。今天来的可都是苏州城有头有脸的人。你们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给盛怀班丢脸。都立好自己的东西，快点回。这位姑娘，这里是后台，不方便进来。啊，不好意思哈。快点，快点，都忙起来。
3: 这姑娘是谁啊？
8: 她就是海默。
3: 和顾玉忠、令娃娃亲的那个。

0: 吧你啊。
1: 翁太太，怎么不去看戏啊？盛和班我们苏州最顶的。啊，
0: 我这不是忙着帮你招呼女眷吗？哦。哎，副管家，认干女儿的事儿顾老先生不会变吧？我昨天晚上可教了海默一晚上磕大头。
1: 要的要的。
0: 哎，副管家，少爷今天回来吧？
1: 老子做寿他赶不来，会中大小姐都回来，一中少爷必定来。
0: 对对对对对。
2: 恭喜恭喜。
3: 哎呀，各位女士不好意思啊，招待不周啊。哎呀，
4: 恭喜恭喜
5: 寿和，
6: 恭喜恭喜。
1: 哎呦，曾老，石老，

0: 外孙子来看你来了。哎呀，嘿，
1: 小鼻子，你看这眼睛，多有神啊！像你，不像那姓胡的。爸，
0: 真的，他那眼睛大而无神，不一样。哎呀，
1: 来，让他外婆瞧瞧他，快来。
0: 妈。
1: 玉芬呐，这是咱的大外孙子，你好好看看。这孩子长得像慧中，也像你。这几天做梦，老梦见你，等着我啊！
0: 爸，你这六十大寿说什么呢？
1: 不说不说，好，来，富贵，您拿。

0: 这些金条还有这些钱，你都收下，算是我送给我外孙的见面礼。爸，这太多了，不能要。
1: 不多，贵组织的情况我略知一二，穷的叮当响，经费也不足。这钱，你拿去过日子。
0: 或是革命，都行，啊！
2: 谢谢爸。
0: 我妈。哎，哎呀，哎，有名字了吗？
2: 有，君生，军人的军。
0: 谁取的？我们一起取的。太难听了，没文化呀，这名字得改。 叫什么君生啊？那么可爱的孩子。爸，上次是我不懂事儿，不该那么说您。哦，这一当妈妈就懂事儿了。嗯。你带着孩子先走，待会儿爸的60寿辰。 亲朋好友来许多，魑魅魍魉也不会少。别吓着孩子。
2: 爸，您跟我们走吧，只凭那有安排。
0: 不用，爸得给苏州民众有一个交代了，不能再多。你应该知道，爸可以打败仗。
2: 但从不惧死，从不当逃兵。走吧，爸。我听说义忠会来送委任状，我怕你跟他起冲突。
3: 我跟义忠的事儿，你不用担心。
2: 爸，
4: 大小姐，走，赶紧带着小小少爷走吧。师长自有安排，好吗？
2: 哎，走。

0: 哥，咱们进去吧。
1: 诸位，今天是顾某的60大寿，感谢诸位亲朋好友前来捧场。近来有人说顾某要下水了，
2: 顾营三面都是特务，整个院子都会包围了，恐怕对顾老先生不利。
1: 在顾某心中，
0: 咱们得保护好他。
1: 只有一位领袖，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重庆的国民政府。顾某在此，
0: 江生。

0: 给大家赔不是了。
1: 顾老啊，你千万别这么说，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大家心里清楚得很呐。
2: 谢谢谢
3: 谢，
2: 谢谢诸位，今天有一件私事儿要请大家做个见证。海默来，这位海默姑娘是我黄埔七千的结拜兄弟张玉泉的女儿，她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双亲，无依无靠，甚是可怜。我是张玉泉的大哥，玉泉兄弟的女儿就是我顾惜行的女儿，可是这不明不白的叫我爹似乎有些什么不妥，
4: 记得更好，
2: 所以也请大家做个见证。我在这儿要正式的收她为我的干女儿。
5: 苏州特工站顾义忠前来贺寿。

0: 爸，年轻人，掉错了，不敢当。爸，你贵姓啊？今天这么多亲戚朋友在呢，就不能给我个面子啊？
1: 乱臣贼子，脸都不要了，哪儿来的面子？找顾某有什么事儿？说话。
0: 您不认我没关系。今日，我市代表九十二特工站，给您送来六十大寿的贺礼。哦，什么贺礼？
2: 委任状。
0: 你。
1: 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特委任顾锡行为江苏省无县知事。

0: 笑话，姑母只知道国民政府在重庆，江苏省政府主席叫顾祝同，衙门在金华，高冠武算哪门子的狗屁主席啊？
1: 啊，说得好啊！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0: 诸位啊，本来顾某的60生日是请大家来热闹热闹，庆贺一番，可是家门不幸啊，出此逆子，顾某要清理门户。
1: 爸，
4: 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
6: 爸，爸，爸，爸，爸，爸，爸，
5: 爸，爸，爸，
6: 爸，爸，爸，爸，爸，爸，想开枪是不是？
7: 你们这些狗头子，
6: 来冲我开枪，打死我算了。
5: 有种你打死我，这行不行？
7: 都他妈别过来啊！
6: 别以为老子不敢开枪，你开个试试。顾一中，
7: 你自己当狗汉奸，还要把你父亲拉下水，
6: 你这干什么呀？
4: 顾大哥，
5: 是啊，
6: 都围住，
5: 阿七，
8: 队长，
5: 队
4: 长，
5: 老张，老张，队长，
6: 赶紧走，
5: 把枪放下，走吧，
6: 我把枪放下，走，
7: 快快快。
9: 哟，这怎么还消着了？把不快送医务室去啊？
10: 没事，这点别外伤。

0: 谁干的？
1: 顾老爷子。
0: 哟，还真原本斩此哦。来，我看看。哇、哦，这个伤很重的嘞。
1: 你去叫大夫。

0: 市长慢点。
1: 啊！
0: 不是我院长，
2: 市长，快走！

0: 一旦安全了，我会给你办公室打电话，暗号是顾少爷陆港捡钱的账，该清。要走，咱们跟师长一起走。
1: 我不是不能走，我要是走了，顾家这一辈子都洗不干净了。

0: 人都跑了，老先生走了，副管家也不在了。我去书房问王妈，她尽是哭，一句正经话也没有。听说老沙也死了，是替老爷死的。
1: 他们离开苏州了。
0: 这个老狐狸，留这么点钱管个屁用！
1: 顾伯伯走了，日本人再也为难不了他。我们也走吧。
0: 不走还等90号来抓呀？还愣着干什么？收拾东西啊！

0: 应该是安全了，师长。师长，您闭着眼睛歇会儿吧，这一天够折腾的。我没事。什么声音？
1: 炮撒的误人！
2: 别动！

各先生别来无恙吗？若有雅兴，不如效仿白乐天，一起赏月品茗，抚琴歌咏，岂不乐哉？

0: No.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在。知道。周站长的电话，他让你马上去会议室见他，有要事想商。

0: 哎，伯伯，听好听。哎，您北伐那边可是隆重的机会来了，您看有时间能不能来我们九十号，给同事们上上课，分享分享？ 一舟啊，来了。哎，一舟啊，进来。一舟啊，你父亲很关心你啊，你伤势怎么样了？
1: 朱站长，这是要干嘛？向两位求证件事情。顾老先生啊，您开的这枪就不怕要了令郎的命啊？
2: 汉奸贼子，人人皆可诛之。
1: 哎，戏就别唱了，这出辕门斩子演的确实像。 我都差点信了，这个弹头是不是从您的枪里出来的？型号是一致的。在现场，如果大家的证词没错的话，您只开了一枪，但这个子弹头却在你们库园的柱子上发现了。我就想请问顾公子，这个枪伤怎么回事啊？ 要是射中了这个部位，早就血流不止了。
2: 周站长，有话直说。
1: 近藤对你很失望，你们顾源看似风景宜人，没想到暗藏玄机啊！
2: 那倭人又不是你亲爹，你这么听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

0: 我周某在旧时候某一份差事听上司的，您军人出身应该能理解。我呢很敬仰您的为人，想劝劝您，当然这也是近藤阁下的意思，您愿不愿意出任无限支持一职？
1: 你认为呢？
0: 我觉得可以考虑。
1: 顾某宁死不救。
0: 顾老先生，我希望您明白眼下的局势，您再考虑考虑。
1: 不用。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2: 再次代表我周某人向您致敬，
0: 劝劝您父亲，没有时间了。
3: 这把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近藤太君的要求很简单，近藤太君错过了好戏，希望堂堂国民党二十一师少将师长再票一出正宗的原本战死，近藤太君要一睹为快。
1: 什么意思？哦，
3: 近藤太君有令，要么顾老先生出任无限之师，要么今天您爷儿俩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九十号。

0: 孽子啊！你一个人当汉奸也就算了，还连累了我这把老骨头。
1: 爸，现在。

0: 您为什么不肯出任无限之士呢？
1: 不要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2: 为什么？
3: 为了不像你一样遭千人唾骂，戳脊梁骨。人要是没了骨头，那就是条狗。
1: 爸，您睁开眼睛看看，现在是什么世道了？
0: 你口口声声说为国为民，可现在呢，天天躲在公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还能为国为民吗？
4: 住口！
3: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你妈要是活着，会很伤心的。还有你姐，你不是我的儿子，你忘了小时候我给你讲的伍子胥了。你是我顾家唯一的儿子，从你生下来，爸妈就喜欢你，
2: 认为你一定有出息。
3: 没想到今天

0: 走啊，还真把这儿当家了。
1: 太太、小姐，你们都要走了？
0: 这儿的人都走了，我们还留着干什么？老妈，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1: 小姐，
0: 走吧，别磨磨蹭蹭的了。
1: 你们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2: 快点。
1: 我们这是要去哪？
0: 跟着我走就是了。
1: 当初你让我假扮海默来苏州，为的是在顾云借住。现在那里住不了了，我也就没用了。你放我走吧。
0: 有用没用我说了算。
1: 我想我弟弟了，我想回重庆看他。
0: 这么乱你怎么回啊？
1: 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轮船到香港，到了香港就可以坐飞机回重庆了。
0: 看来早就计划好了。
1: 总共需要315元，我身上有20元，顾先生留的那1000元，我只要300元就够了。你就放过我吧，我保证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0: 行了。钱在衣服下面，自己拿吧。

0: 哦，差点忘了把这个给你。什么东西？杏仁糖的虎骨药膏，我看你阴阴天就关节痛，陆大夫说这个管用。我特意托他去上海的时候帮你带了一些。
1: 我不需要什么药膏。
0: 以前我妈说，女人家生孩子受了宫寒，以后不能再着凉了。

0: 我没生过孩子，不用你关心我。其实这么久，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你说你姓翁，我相信应该也不是这个姓吧。这些日子，不管你是怎么看我的，我心里是认定你是我表嫂的。拿着吧，你走吧，
1: 赶快滚。
0: 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凶，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心肠硬的人，你是为了干大事，为了打日本鬼子才利用我的。
1: 不用假装很了解我，我让你滚，你听不懂是吧？啊，听懂了吗？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我告诉你，你弟弟已经死了，我是骗你的。你弟弟在空战中已经牺牲了，
0: 就前几天你还给我看他的信。
1: 想看信是吗？很容易，我随便找个人写个几十封几百封都可以，自己看吧。

0: 连长，
1: 富贵，
2: 放开我！
0: 连长，
1: 富贵，
2: 放开我！
1: 富贵，你这个
2: 打开枪打的市长。

0: 阿爸没了，胡说八道什么？他坐船离开的，顾源，
1: 才出家门就被日本人堵了，抓紧就是好。

0: 可能。
1: 阿爸，巨当无险之时，无意中为表忠心，亲手开枪打了他。人当场就没了。
0: 胡说八道什么？谁跟你说的？谁造的谣？
1: 苏州时报的记者跟我说的，这就是我给的信息，明天一早就见。

0: 说刚才几次见我，就为这事儿。顾家的下人们也都说，是你中了他的枪。
1: 我爸呢？
0: 我叫我爸。医生在古远，明天就发丧。
1: 我要回去。
0: 你不能回去。
1: 为什么？
0: 爸爸被顾一中打死了，我们现在回去太危险了。
1: 那我也要回去。

0: 进。老朱，手还没退啊？没呢，就是觉得冷，忍不住的想发抖。
1: 我让他们给你弄了满怀暖，趁热吃，发发汗。谢谢啊。你这样下去不行了，找个大夫看看吧。我没事。
0: 郭老先生有消息了吗？他去世了。
1: 怎么会？是鬼子干的。
0: 传出来的消息是鬼冢开的枪，在九十号。

征，你还记得这双鞋吗？这是你九岁的时候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之前爸爸曾拿着小时候你穿的这双鞋跟我说过，无论你做了什么，我们都是亲姐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他不希望看到我们自相残杀。我当时收下了这双鞋，也答应了爸爸。妈死得早，家里就剩下了爸爸和我们姐弟俩。现在爸没了，这个家也散了。一中啊，他们都说是你亲手把爸爸他给。这不是真的对吗？你看着我回答我。是吗？

今天我当着拜了灵前收回之前的话，从今天起我没有弟弟，下次再见是报弑父之仇。

0: 少爷，人都走完了，现在就剩下咱们俩。你跟我说句掏心窝的话，大师长没想，到底是不是你该的？是。
1: 是，不会觉得不是。你真的要自己一个人把这个事儿扛起来吗？
2: 阿爸是为我死的。

你回家吧，我留下来。我跟传瑞住世已经说好，从此以后我住在寺里，别人是这样。

0: 王妈，海蘑菇娘，不是我没有人情味儿，我跟着太太来顾家32年了，早就把顾园当成自己的家了。可如今少爷认贼作父，我们实在是伺候不了了。
1: 少爷，你家七姐夫这活我不伺候了，
2: 甭跟他废话了。
1: 老沙死了，师长也没了，但凡你还有点人性。
2: 就跟我冲进九十号去杀几个鬼子偿命，
1: 否则我拿出除了你！哎，
2: 阿七，都什么时候了，说这些作甚？
3: 少爷这些年跟着老先生，道理我们还是懂的。
1: 伺候汉奸的活干不着。
2: 少爷保重。

0: 多少吃点吧，你今天一天没吃东西了，少爷，
1: 你走。

0: 你还来干嘛？我让你走。
1: 一中。

0: 外面的传言不是真的，六哥死了，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顾伯伯也……为什么呀？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阿芳，你听我说，我没有害你哥，我也不是八号细胞，我没有杀任何人。
0: 我就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空桥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放松摔断，咱们车放松摔断，再不能。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2: 我想管
3: 上去。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10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4: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脆。
4: 嗯，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5: 对，还有
4: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5: 带着那个清香，哎，
4: 那个太美好了。
1: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4: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5: 大馕，
4: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5: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4: 这个理由是什么？
5: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4: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嗯嗯。
0: 아저아들때님이시가마부기스던남나지흐락발다아
6: 너네들임샤사랑도없는
0: 시기다사랑스가사
5: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4: 这就是馕坑，
5: 这就是馕坑。
4: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5: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4: 130个馕。
5: 对。
4: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5: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4: 哎呀，真漂亮！
5: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4: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5: 没有没有，
4: 好玩。哇，这贴最深的部分呢？
5: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嗯。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

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狼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狼坑。其实，打狼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狼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馕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2: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2: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2: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2: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2: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2: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2: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2: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2: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0: 皮鸭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
2: 好吃吗？
1: 香得很。
2: 香。
1: 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哎，这就是生皮牙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牙子、
2: 皮牙子、
1: 拉条子、
2: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1: 巴浪子。
2: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1: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2: 囊
1: 就不带籽。
2: 对，
1: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2: 对，
1: 皮牙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从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八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肠子，假腰子来，
0: 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莽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
4: 吃了个大油嘴。
0: 66 88个，
2: 88个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5: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1/10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
2: 啊。哦，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0: 啊，谁都可以交易。
1: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啊，我们去睡觉了。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0: 哎呦，太可爱了！
1: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着。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
2: 明白了。
0: 他们扩张到这种，就是说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他就叫萨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撒瓤还是翁？
2: 翁
0: 翁。
1: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2: 太舒服了。
0: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试试买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

0: 桂树地，给丢失掉了。啊，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1: 北京人。
0: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是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啊，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1: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0: 是，
1: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2: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1: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3: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1万个人同时吃的。
1: 这是个卖蛋的，
3: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1: 鸵鸟蛋嘛？
3: 说错，
1: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3: 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1: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3: 又回到。
2: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3: 玫瑰花茶，热情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元素。这个茶的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1: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3: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1: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3: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种。
1: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3: 对，
1: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3: 我是看他的肉放得多还是少。
2: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4: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5: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1: 我懂妈妈的味道。
5: 妈妈的味道。对，
3: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1: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3: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

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2: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3: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他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3: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4: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4: 哦、oh,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sambusa。
1: sambusa。
4: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这是迪亚做的，
5: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5: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啊。
3: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斯的香味。
4: 对，
5: 一吃就能吃出来。
4: 对，It's too spicy.
5: Make one day like this.
3: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桑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桑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历史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3: Kiss, kiss, kiss.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他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切丝粉，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鲁巴。
1: 哈鲁巴，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翻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Pascal，
2: 对。

0: 其实就是蛋卷啊、哦，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0: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0: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吧？啊，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啊，
0: 对对对，就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是是，嗯，
1: 哈利吧。
0: 对，
2: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1: 真甜啊，
0: 太甜了，
1: hold住了。
2: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2: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啊，
1: 那个
2: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
2: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2: 这是独塔尔。
3: 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2: 独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2: 对，这个乐器
3: 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1: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2: 对，这是坦布尔。
1: 坦布尔。
2: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2: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1: 真好。
2: 对，
3: 这比喻太好了。

0: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啊，
1: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很直白。
1: 对，
0: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1: 对，
0: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
1: 去啊，对。
0: 我听高文奇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2: 这姜是哪里的？
3: 这姜是口里的
2: 姜。哎，你是哪人？
3: 我四川。
2: 黄萝卜。
4: 黄萝卜炸出来都是
2: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热个麦。
5: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疫情时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2: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1: 卡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

0: 啊，
1: 停
0: ，hold 住了。
1: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0: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1: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0: 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
1: 啊，美食来了，美食，
2: 美食。
1: 哎呀，嗯，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这个
2: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嗯，这个是啥呢？
2: 本地的肉肠啊。哦，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嗯，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2: 很少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2: 嗯，对。
0: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3: 很卡实，我觉得
1: 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2: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2: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他会说嗯，非常有趣。
2: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喀什，
1: 很喀什，
2: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百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给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了，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开始，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这边都是石椁了，熏鹅、薄荷，
1: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
0: 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2: 尴尬了，没开门。
0: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2: 这个镇叫什么？
3: 定阳镇。

0: 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啊，就到这里啊，还有门头，张宅上午房大园，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1: 这个差不多200年，
0: 那个盐瓦嘛，啊，祖上曾经富过，在中国餐饮界。
2: 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3: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0: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2: 勇哥，
3: 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
0: 哎，
3: 小心！
0: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3: 啊，
0: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1: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还在这里。当时什么心情？
0: 当时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2: 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了之后，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了之后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0: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1: 太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0: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1: 哇，这个面积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定解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0: 据说鲶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鲶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1: 好。
0: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捶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敲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敲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然后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一
1: 点，一点。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浓味堵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的啊。
2: 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就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里最常少的，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啊，
3: 都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

0: 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1: 那真是就是
0: 是吧，嗯，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他把他的经济价值做起来。好东西很长啊，这个，这个卖多少钱啊？
2: 这是温州的吗？
1: 你是哪里人啊？
2: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
1: 那还可以啊。
3: 可以啊。
0: 生意兴隆。
4: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0: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
2: 35啊。
0: 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5: 这个造型可以吧？
6: 对，
5: 小波的保镖。
4: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0: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5: 火车
0: 坐不
5: 记者，
0: 记者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5: 像武侠小说。
0: 对，黄昏的时候。
4: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0: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5: 对，
0: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的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装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4: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5: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0: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
5: 那出口的，
0: 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7: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0: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7: 魔幻，
0: 非常的当代，
5: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4: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11备货。
0: 好热闹，
5: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0: 各地都有。
4: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

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它端碗过去。
2: 啊，啊，看着好诱人。啊，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哦，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它常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嗯，
0: 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一碗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刚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嗯，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5: 明白明白，
3: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嗯，
4: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3: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该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5: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

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啊，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旁边啊。哦。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成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
1: 哦，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

0: 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啊，
2: 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要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啊，
1: 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得，
1: 记不住
2: 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它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它来讲就是商业机会，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它就定下来了，它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它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0: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啊，好。
0: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

0: 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1: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2: 啊，蒲瓜。
1: 台曲蒲瓜是在里面它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唱卖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2: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1: 那时候不是很穷吗？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2: 土豆、苦瓜、
1: 麦面。
2: 麦面
1: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0: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位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

0: 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陈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就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住在
2: 在临沂。
3: 王大啊，
1: 厉害。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
4: 哇、哦，这么多脑壶。
1: 哇、哦，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4: 哎，这生烫肉真的很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嗯嗯。
1: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
3: 八点过的。
1: 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
5: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5: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5: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1: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先喝杯咖啡。
1: 谢谢。
5: 哎，谢二少，嗯，
1: 这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6: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就做了，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5: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
6: 有生意做，
5: 反应快。

0: 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1: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里面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2: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3: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4: 对，你杭帮菜也出来了，
3: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1: 这确实是这样子，
3: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1: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4: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2: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4: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好像
3: 走量。
4: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就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3: 最广了、
4: 最广了，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3: 太棒了，
4: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3: 太棒了，真的真的。
4: 我觉得这个对
3: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5: 哇，这光很好，
4: 那你怎么调了吗？
3: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5: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3: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4: 什么叫曝光呢？
3: 你看啊，
4: 你就按那个白点吗？
3: 不是，你看我按这，
4: 你按这个啊？
3: 对，这个就是。
4: 先按这个，
3: 对，先按这就是按曝光。
4: 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3: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

0: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掉头，进入主动。一出门就掉头，有时候就像我们，
1: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0: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兄弟。这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跟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 没有这个正南正北，因为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 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大人前来拜印。
1: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1: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2: 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3: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7: 秋蝉还活着，
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来吧，上吧。
3: 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4: 这两天天干，
3: 是吧？
4: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3: 对。
4: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4: 一会儿咱们。
0: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5: 康老师，
3: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

0: 应该是，你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的。
1: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0: 哎，好，呵，呵，呵，好，
2: 你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
0: 啊。对，
1: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0: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
1: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就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啊，醋豆面啊，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啊。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嘛。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哇，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5: 这个它是个不圆麦。哦。
1: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哎，
5: 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您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5: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认得几啊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很托。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八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2: 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3: 夹心面，
1: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
0: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他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那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要师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的，在这儿烟火上了。
4: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5: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4: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5: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4: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
5: 大小也不一。
4: 对，
5: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4: 这肯定不是，
6: 自己做的。
7: 我们家一块分钱。
6: 不有，你吃吗？
4: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4: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5: 还真是呗。
4: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5: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4: 对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5: 说准确点，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
4: 对，
5: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4: 对，
5: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

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了。

0: 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您。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嗯。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雪茄一汪油就出来了，
4: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上面来了，
5: 是咱们宋亲鸭梨骚。
1: 那我给你们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嗯
1: 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6: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6: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6: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6: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6: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啊。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

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2: 啊、哦，对对啊！
1: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些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2: 啊！是啊，是啊，是。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4: 对，这边是北，
2: 这边是北。
4: 对，
0: 等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4: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0: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4: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3: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0: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1: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0: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5: 今年住了65年，
0: 65年了。
5: 我活65了。
4: 这儿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6: 1、2、3、4、5，有两个
7: 西方的人呢。
4: 对对，
0: 你看高鼻梁呢。
6: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0: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3: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0: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8: 对的。

0: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就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0: 对。
2: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3: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2: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1: 哇，这个市场，
4: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4: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4: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1: 酒花，就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4: 好，十一，
1: 十一，十一种粉条。
4: 您看看这边的，
1: 这都是粮食了。
4: 对，粮食了，五谷杂粮。
1: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5: 人家油米嘛，四川话还熬起来成米油啊。
4: 容易出米油。
1: 我也不懂。
6: 您不是陕西人？
1: 我是北京的。您也是来旅游？
6: 对。
1: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4: 是。
7: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4: 要收摊了是吗？
8: 收摊了。
7: 收摊了啊！来来来来。
1: 哦，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2: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9: 我们当地老百姓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10: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11: 老太原人，
12: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2: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3: 两个，我等
14: 两个，
15: 几个？两个，
14: 40块钱。
13: 好嘞，
15: 130。
2: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

第一遍拨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预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药。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药，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药。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的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施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是占有式的，稀有。
2: 比如说
1: 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
1: 来，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2: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它叫素熬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

0: 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这含情脉脉的。
2: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2: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0: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你那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啊，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4: 真香、啊。
1: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可怜的蝉。给你拿一个枣。哦，
3: 我还有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咱们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6: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
4: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抽抽搭搭的那么个，这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更像是羹，不像是粥。哎，
4: 对了，
7: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我们为何要赢？以何为赢？赢在何处？答案就在这片土地，

0: 我们为何要赢？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从千年文明到现代枢纽，从雪山之巅到改革前沿，我们以开放之姿迎接世界，让梦想在这片热土乘风起航。我们以何为赢？赢是精准获取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让惠企利民的事有速度，更有温度。以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为创业未知的路浇筑更多确定性。以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为破浪逐梦的人激活更强动力源。以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发展新智生产力，赋能万物，澎湃新生。在这里，企业不只有机会，有动能，更有通道，有未来。赢是全力以赴的答案。从《哪吒二》登顶全球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低空经济引领全国，到五百强纷至沓来，从项目落地生花到企业蓬勃壮大，在这里世界看得见，理想可触达。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最该没处，上行无罪。
2: 老哥，你们做五号桌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哎，
2: 怎么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4: 十价。哇！
2: 啊，号码多少？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的。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了。啊，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3: 啊，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那虾的鲜品怎
2: 么样？哦，我看到了。哇！
0: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5: 兄弟，有没有啊？钱塘江白鲈，哇塞！
2: 两个，我们的两个都没法塞嘛塞。
5: 哇，这个可以啊！
2: 好，我们拿钱塘江的两个，再拿钱塘江的设备。
3: 这是白鲈，
5: 真滑！哇，
2: 可别，他们费了半天劲啊！
6: 下河口。
2: 每桶鱼肉，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桶、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货，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2: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李老师，你看到？嗯，七彩网金鲤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让你听。
3: 啊，哎，真叫了，咕。
0: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鲤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的，一口咬出去你，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姜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0: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

0: 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看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讲的，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0: 哎，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1: 来，先来一口。
2: 片耳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半川吃的是锅气，片耳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的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0: 那我抓紧啊！
1: 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2: 看着借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0: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
0: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2: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0: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2: 后面的呢还可以接着煮。
0: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1: 比较发达的，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2: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3: 老师好，
0: 我是你粉丝。
3: 没有，受宠若惊。
2: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1: 所以嘛，引起
0: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那年轻人怎么看呢？
3: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

0: 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对，
1: 雕花鸡。
2: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1: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2: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1: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3: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眉毛都哎。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人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好像。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觉得自己好东西自己尝着，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
3: 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啊！子念，哎，猪肝。 猪肝炒拌面，猪肝炒拌面，要。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 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对，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
0: 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蛰伏在牢骚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真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

0: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1: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云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0: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1: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0: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
0: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你说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2: 糯嘟嘟，糯嘟嘟的，
0: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2: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0: 对，
2: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3: 紫米品种是紫米，
2: 哦，
3: 对，是这样的。
1: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糕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嗯，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的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
1: 哎，
0: 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嗯，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突然间要搬迁，所以进去，然后来
2: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2: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3: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2: 嗯，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3: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2: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3: 对，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1: 好，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嗯，
3: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4: 没有。
3: 嗯，我是吃的更像新疆的椒麻鸡，嗯，
1: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嗯，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嗯。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1: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嗯，
5: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哦，
3: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嗯，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5: 讲新疆呀。
3: 看见没？
1: 是的，嗯，啊，厉害。
5: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嗯。那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嗯。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八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嗯。就把它改成鸡汤。
1: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3: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十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5: 对，嗯，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嗯，又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嗯，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1: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嗯，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3: 是的，嗯，是的。
1: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嗯，所以这是高手啊，
3: 确实是高手。
5: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挣钱。
1: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嗯，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嗯，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嗯，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嗯，
3: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0: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

0: 周忍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他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1: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2: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1: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记录。
2: 啊，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继续西威风。

0: 西冠天下。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蓝，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

十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地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

隔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话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清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靖康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题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伎乐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

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限，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啊，有点不一样。这位闲庭信步的大熊猫叫乔乔，如果它会说话的话，它的口头禅大概是随便。今天我们就一起探寻乔乔随遇而安的熊生。大熊猫乔乔，外号乔太后，性别雌性，生日约2009年。我们先从外貌细致地观察它。乔乔的鼻子很抢眼，天然一个爱心形状，而它鼻背上的黑旋同样也是一个心形，我们将这个称为心心相印，也叫心理的印记。但乔乔最大的特征其实是它的牙，注意看，一张嘴下排只有3颗小米牙，像3粒糯米粒，这个细节不凑近了根本发现不了。再看它那双微微上挑的眼睛，天然带着笑意。而它最出名的是这张包子脸，蓬蓬的，软软的，透着福气。身形嘛，饲养员这样委婉地评价道。
1: 乔乔的脸相对它的身体来说显得有点小，但它现在的稍微偏重了一些，脸就显得偏小一些。
0: 而它那漂亮的长相也完美遗传给了自己的孩子们。去年夏天，神树坪基地大熊猫乔乔生下了一只雌性幼崽。这个宝宝在降生的那一刻，所有人便不假思索地称呼它为乔小九，因为这是乔乔的第9个孩子。后来它有了正式的名字喜林。产下喜林的乔乔状态好得惊人，产后没多久就恢复正常进食，待宰休息吃饭三不误。这份从容是丰富的待宰经历历练出来的。
1: 乔乔算是一个很贤惠的一个母亲，经验也很丰富，今年10岁左右，也带过很多胎。
0: 2016年，乔乔产下第一对龙凤胎，乔一和乔梁。4年生下蕊蕊。之后，乔乔野外引种产下的乔森和乔林，以及后来的峨眉和春雨。2025年生下了喜林。乔乔组建了一个庞大的乔家大院，而他的孩子们有些也有了后代。一个含有野外血统家族，全是乔乔不动声色攒下的功勋。你可能会好奇，乔乔去年只剩下小九喜林一个崽崽呀、啊？哎，这个老十是谁呢？他叫蓝章。蓝章的妈妈姚曼和哥哥娇兰去往河套坪参加野外培训项目，弟弟蓝章

0: 需要一个靠谱的代理妈妈。选来选去，工作人员一致投票交给老练的乔乔。就这样，乔乔过上了一拖二的日子。左边是自己亲生的乔小九喜林，右边是领养的干儿子蓝章。两个幼崽，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别，但乔乔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
1: 我接手第一次称两个崽的体重的时候，他们是一模一样重的。然后上一次称重的时候，他们两个崽的体重大概差了有差了0.3，差0.4公斤，就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很小的一个范围，就说明他不偏心。
0: 你以为这样的带崽成就是他全心投入、日夜操劳的努力换来的吗？不仅带崽这一方面轻松拿捏，这种不紧不慢的节奏贯穿了乔乔的整个生活。
1: 他只要知道这个崽是安全的、没事儿，他该吃他的、该睡他的。刚刚他吃了那个窝头，出去找笋子。笋子都还没找完，他又到栖息架上去，那崽在那附近悠闲的就开始躺下了。
0: 在此，我们为乔乔写下他的人生座右铭：皆可随缘都行。
1: 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很坦然，很舒服，很悠闲，就这种感觉。
0: 乔乔的从容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该做的时候做，不该做的时候给崽崽们足够的自由。
1: 但是只要有他在的时候，他那个崽崽还是挺有安全感的。
0: 乔乔不会步步紧跟崽崽，但他们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他常常会守护在崽崽们旁边。这样崽崽会放轻松，从树上或栖息架上下来安心采食。
1: 刚来的时候，两个崽崽喜欢在那个栏杆的上面挂着，乔乔在下面，他会安心在下面吃竹子，两个崽崽就安心在上面睡觉。这种应该就是经验老道，很稳重。
0: 但是妈妈先补充好自己的营养，才有力气带崽呢。当然，乔乔将安全感给足了孩子们，他才有底气放手。
1: 那我先站起，你也动啥子？乖，哎呀，下来，再给你整一下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对，乖。哎呀，你看你大肚皮长的。
0: 对待食物，乔乔同样坚持啥都好原则，
1: 什么竹笋、竹子，然后窝头、萝卜，这些该吃都吃。比如喂那个钙片，有些猫不是喂的那个苦的，妈不吃，它该吃都吃。
0: 乔乔这种万事皆可的雄生信条，难道来源于平淡如水的生活吗？实则不然，它可是历尽千帆、尝遍酸甜的野生大熊猫。时间回到2013年，乔乔在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被发现，她当时行走困难，体力明显不支。随后她被救助送往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从野外到圈养，乔乔很快就接受了人类的投喂，接受了每天准点出现的竹子和窝头。当乔乔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佛系生活时，转折又来了。2019年，乔乔接到一次重要的任务，野外引种。如果你问他去野外找个配偶行吗，他多半会回答也行。9月16号，他在一处天然树洞里产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也就是乔森、乔林。同年12月，工作人员进山接乔乔母子，乔乔被请回中心。这不是他第一次野隐。2020年产下峨眉，2022年产下春雨。从四姑娘山到天台山，再到神树坪，乔乔从容淡定地度过6年的时间，干了几

0: 件大事，也胖了40公斤。
1: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体型性格和雍正挂上边是挺好的，雍容也慵懒也优雅，就这种感觉。你感觉他反正不着急，慢慢来慢慢来。
0: 站着吃好，坐着吃可以，来点胡萝卜挺好，来点笋笋不错，再给你拿个崽崽蛋行，回去野外再住几个月也行。这就是乔乔，他不紧不慢，不争不抢，不慌不忙，用他的自在从容活成了一个传奇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也欢迎我们的本期熊猫守护团成员方舟，好久不见，
1: 甚是想念，今天又可以跟旭姐一块看大熊猫了。
0: 是，你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一路向西，我们可爱的国宝们从四川熊猫家园出发，跨越3000多公里去到了祖国的西北，在新疆要开启他们的全新生活。哎，方舟，我听说你是新疆人啊？
1: 作为新疆人，我也是不可想象在我的家乡能够看到大熊猫。
0: 那这次呢，其实我们送过去的大熊猫不是普通的熊猫，还挺特别的一对熊猫。
1: 不普通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从血缘上来讲，他们应该算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爸爸呢，就是我们四川卧龙的安安。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兄弟俩是怎样一路向西去到新疆的吧。
2: 新疆，中国最西的远方。这里有最甜的瓜果，最热情的歌声。从四川的熊猫家园到新疆的天山脚下，飞越秦岭，跨过半个中国。这里一座崭新的熊猫馆已经收拾妥当，就像等候亲人归家的新房，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他的两位小主。
0: 我相信新疆人民盼这一刻已经盼了很久了。
2: 2026年2月5日，这片神秘的大地迎来了两只元气满满的黑白团子。来自四川的宝源、德瑞正式入住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熊猫馆。你知道吗？放眼全国，在国宝长期居住地中，最北边的是黑龙江哈尔滨的熊猫馆，而新疆乌鲁木齐熊猫馆的建成，意味着国宝的足迹在中国最西的版图上温暖落地。国内最西的熊猫馆从此有了真正的主人。
1: 我看完这个片子，说实话已经迫不及待的放假回到新疆，要去看看这两个小家伙了。
0: 我们说到新疆的时候就说新疆是一个好地方。现在呢，我们的国宝也去到了这个好地方。那今天呢，光看短片是不够的，我们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我的老朋友。那他呢，就是陪伴着我们两只非常可爱的国宝去到新疆，而且陪着他们去适应那里的新环境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谢庆阳奶爸，我们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一名饲养员，我是谢庆阳。
2: 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谢庆阳，守护大熊猫11年。
0: 你看我们的节目《成长吧大熊猫》，从2025到2026了，2026年你是第一次来。
3: 对对，2026年就第一次来。
0: 对，之前一直没来，是因为一直都在新疆。
3: 对，我去新疆3个月出差。然后就负责就是我们两只大熊猫对于新环境的一个适应，然后还有对它一个作息，还有就是它的食物的一个调整，然后还有梳理我们新疆的饲养员的一个整个工作流程。对，就是我这3个月。

0: 的一个状态。对，
1: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挺好的，压力蛮大的，因为就是咱们新疆其实对咱们的两个熊猫宝宝关注度也很高，然后重视程度也很高。
1: 这两个宝贝应该都没有出过远门吧？
0: 嗯，对，第一次那么远，3000多公里的距离，第一次。
1: 嗯，那到了以后呢？他们对新的环境适应性怎么样？
0: 因为我们的动物到了新地方都会出现一些或轻或重的一些应激行为。第一天其实状态很好，嗯，就是在第二天的下午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3点多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保员就是，我就发现他就是食欲不是特别好，然后也开始频繁的出现什么抬尾，然后蹬腿的一个行为，而且我还看到他鼻子就是有点发白，就是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环境太干，因为我们刚去，就是我们新疆的同事也害怕我们的宝宝受凉，因为那时候是零下10几度，
1: 就温差有很大差异啊。
0: 然后室内有地暖，温度比较高，然后气候比较干，肠道不是很通畅，
1: 就有点便秘了。
0: 对，就是感觉会有点便秘。然后我就开始重点观察，然后我就立马让我们新疆的饲养员就是停止给他投喂竹子，给他就是增加一些就是蜂蜜水，然后我就一直等着他把那个便拉出来。我们从下午差不多三点多接近4点的样子，然后就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十点的样子，然后他才把就是那个粪便排出来。然后而且还带着一丝血丝，但排出来了之后，然后后面排泄就通畅了，我们那个悬着的心才放下，
1: 才落下了。
0: 对对，
2: 所以就新疆这个天气特别干燥，我是感同身受。
1: 所以你说，你看人去到一个新环境需要适应，我们的国宝去到新的环境也需要适应。那经过了谢谢杨奶爸这样的介绍之后呢，我相信大家肯定也是特别想要去到我们国宝他们的新家去看一看他们那里的环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3: 过去新疆的小朋友想看大熊猫得远赴内地，但从今天起新疆来了大熊猫。宝源和德瑞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国宝开拓者。
1: 方舟，你去过这个地方吗？
2: 没有，就是我说想不到嘛，我说新疆还有大熊猫。
3: 哥哥德瑞6岁，爱好跑酷爬高，人称天山小旋风。弟弟宝源5岁，爱好泡澡发呆，情绪稳定，人称西域老干部。他们同父异母，比邻而居，青春洋溢，身体状态比辣条子还劲道。
0: 我们两只大熊猫做了检疫隔离，其实在飞之前我其实还蛮担心宝源的，因为我感觉它特别胆小，结果下飞机的时候宝源还在吃竹子，感觉还影响不大，但是就是德瑞有一点紧张，然后我们就优先的让我们的大熊猫先下了飞机。
4: 德瑞，来坐好，抓好。
1: 这是我们当地的熊猫饲养员，对吗？
0: 对，伊利亚尔。嗯。
4: 来，江嘴，来。
3: 经过了短暂的适应期，在两地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宝源和德瑞开启了幸福的西域生活。
0: 大熊猫就逐渐就适应了这边的环境，而且感觉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就是特别能吃。平时在四川可能一天吃10多公斤的粪便，在这边吃了20多公斤。
1: 那就吃得很好啊。
0: 对，但是吃得特别好，我们也担心。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我们也害怕它吃来积食。
3: 吃得好，住得好，青春少年熊的快乐就是哪里都是游乐场，哪里都可以放飞自我。这里为他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后勤保障。
5: 现在来到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保鲜库，保鲜库呢，它是恒温保湿，然后保证了一个竹稿的一个新鲜度。
1: 这就是大熊猫的冰箱呗？
0: 对，这是它的冰箱。
5: 这边呢是来到了我们的熊猫厨房，给我们的熊猫配备做一些窝窝头，还有一些精饲料，我们精选的一些补充维生素之类的苹果、胡萝卜都是我们新疆当地的水果。因为这个新疆温差比较大，日照比较长，所以新疆的蔬菜水果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0: 而且我们采购，我们都是要求他们就是

0: 每一个产品都必须要有合格证。
1: 嗯，要求很高哈。
0: 对，嗯，
1: 就是它也是分成了室内的场馆和室外的场馆。
0: 对，而且它那个室内场馆，它隔音效果特别好，就是我们在里面其实是听不到外面游客的声音的。哦，
1: 这样的话就能够给他们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0: 对。
2: 这座中国最西的熊猫馆，除了一应俱有的配套设施，还为远道而来的贵宾提供了温馨舒适的私密空间。
3: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一号内展馆，我们的德瑞的内卷室。我们的德瑞呢，它是也是拥有两个圈舍，它的一个单个的圈舍呢是达到了一个31平方，两个内圈舍的它的这个面积呢是达到一个67平方，然后我们内圈舍呢也是配备了一个中央空调、环境监测，还有一个新风系统，因为我们新疆天气比较干燥。夏季要长一些，所以我们的内圈舍也是配备了一个加湿的一个设备。
0: 我们都是按它，就是它最自然的一个温湿度来进行一个调整。
1: 明白了。嗯、
3: 我们的这个宝源这边内圈舍呢，它也是同样的，两个内圈舍呢是67平方。同样，我们的在这个内圈舍里面呢，也是配备了我们的一个梯架床，保证宝源的一个休息期的一个舒适度。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内馆舍呢，也是有中央空调、环境监测、一个新风系统，还有配备了我们的一个加湿的一个设备。整体这些设备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大熊猫在我们的内馆舍休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总的设计呢也是按我们熊猫中心的一个指导思想和国家的这个建筑规范和熊猫的一个设计规范来进行的。
2: 如果说精确调控的各项指数是保证他俩住得舒适，那布局合理的内外展区又保证了他俩玩得尽兴。新疆的紫外线相对较强，而在遮阴处又非常凉爽。在谢奶爸的建议下，熊猫馆在第一个夏季到来前为两只宝贝各自赶制了一个凉棚。天气好，可以在户外撒欢，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内场也足够满足俩兄弟的运动量。
3: 我们的德瑞内展馆呢，它的顶部是有16个电动天窗，场馆内呢有我们的新风系统、中央空调。
2: 200多平的空调房，700多平的大院子，还有温馨私密的小卧室。
1: 哇哦，突然一下想变成熊猫了。
2: 每只大熊猫都能独享1000多平的宽敞空间，在新疆的这个新家，小日子都变得豪横起来。
0: 别人这个才是大平层。
1: 对，新疆他们的这个场馆真的是非常用心在布置啊。
0: 对。
2: 顺利度过了半个月的适应期，熊猫馆如约对公众开放。面对很多是首次看到熊猫的当地游客，宝源安之若素，悠闲踱步。
0: 那他们现在这个游客的吞吐量大不大呢？其实还是蛮大的，就是咱们新疆，就是对咱们的两个熊猫宝贝还是感觉蛮期待的。
2: 德瑞则在密集的长枪短炮中开启了沉浸式吃播模式。
4: 我之前在四川看过大熊猫，我还不知道大熊猫从四川搬过来，上周五才知道，
5: 它还毛茸茸的，很可爱。
6: 我是维吾尔族，我觉得它很开心。
0: 新疆的小孩特别可爱，小朋友特别乖，
1: 对，长得很漂亮。
0: 而且就是你别看那么多人，特别安静，安安静静的在那儿看。
1: 很有秩序，
0: 对，然后排着队，
1: 能够从孩子们的这个笑脸当中看到对大熊猫的喜爱。
0: 对，
2: 宝源和德瑞在新家撒着欢，也让新疆的孩子们第一次在家门口笑开了花。这大概就是国宝带来的最美好的事，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1: 看到这个短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替他们感到高兴啊，因为其实换一个生活环境，搬了新家，对他们来说也是实现了一次环境的丰容。
0: 对，
1: 看到我们的宝源还有我们的德瑞，整个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好。
7: 对，所以能看出来这哥俩已经把新疆当成自己的家了。
1: 那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快乐背后呢，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很多的人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的工作。
0: 所以首先我们会让他就是保证有一个适应他的一个环境，让他在他舒服的一个环境里面，
7: 那除了这些

0: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定制？
1: 特别的定制，还有就是我们新疆可能和我们就是四川会有一些差异，就比如说，在新疆和四川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啊，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时差来进行一个四位的时间的一个调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说到的，就是因为气候比较干，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就是温湿度，然后来进行就是我们四位的调整。就比如说我们增加加湿器，或者我们在地面上洒水。
2: 时差怎么解决呢？
1: 因为新疆和四川有两个小时的时差，然后我们刚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为了就是适应新疆的这个时间，我们就专门就是重新定制了一个四位的时间。就比如说我们在四川是8:30，我们进行第一次投喂，我们在新疆可能要10:30，然后才会进行第一次投喂。
2: 就早餐会吃的晚两个小时。
1: 对，晚两个小时，然后我们就依次类推。然后本来我们五点下班前本来还有一顿，就是投喂，然后我们在新疆就移到了9:00。为什么那样呢？因为我们去了之后，我们新疆就是两个宝宝都吃得特别好，所以我让他尽量把这个饥饿的时间拉长。对，让他就是吃竹子间隙就都能吃到饥饿，这样让他就是吃竹子肠道里面全是硬的，但是让他中间会有一些软的来进行一个缓解。
2: 明白了。
1: 对，
3: 那你看熊猫现在会倒时差了，环境也适应了。我们新疆是不生长竹子的，那大熊猫的口粮怎么解决？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国宝他们的口粮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一起来看短片。
4: 这是4月底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时间已到深夜，两位熊猫馆的饲养员还在天山机场默默等待。
5: 我们采购竹竿竹叶呢，为了保持它的新鲜程度，一般都是3天一趟，所以说我们的竹子一定会特别新鲜。
1: 我们就是每次去拉竹子之前，我们会对整车进行一个消毒。
4: 每次运竹子都有一整套严谨的流程，给车辆做细致的清洁和消杀，为国宝口粮提供最洁净的运输环境，期间还要紧盯航班信息，避免有任何差池。穿上隔离服，严阵以待。四川来的飞机一落地，接下来就是大展身手的时刻了。
6: 放不下来了，放不下来，太重了，
7: 拿不动了吧？
3: 我感觉他们积极性应该很高，
1: 对对，
3: 是吧？对于国宝这个又呵护，
1: 对，而且他们都感觉特别荣幸能就是饲养大熊猫，所以他们也特别有干劲。
3: 就是我看他们扛这个竹子，脸上都是笑容。
1: 对，
4: 除了竹竿，一起来的还有竹叶、竹笋等老家的鲜货。几十件货运包裹，一件件核实信息已经是不小的工作量，何况还得靠体力装配上车，一趟趟跑下来，两位干将都有点精疲力尽。
6: 握住啊！
5: 要过，怀啊怀啊怀！
2: 为了保证他们的美食，真的我们饲养员还是很辛苦啊。
4: 因为清点下来，这次从四川来的口粮足足有1吨，而这样的体力活3天就得反复一次。
5: 我们宝源和德瑞呢，他们采用的采食的竹子是我们通过四川当地确定好哪天要运输以后，前一天就会当天采伐，完了以后下午坐飞机专人专线运送到我们的乌鲁木齐，再由我们的运输专车呢去把竹子拉回来。
2: 因为竹子对大熊猫来说太重要了，是他们的主食。
1: 对，竹子就是我们大熊猫的主食。
5: 像最近这个几个月，我们主要的投喂是以苦竹竿，还有苦竹叶、弱竹叶为主。竹笋呢是雷竹笋。
1: 我们其实每个季节，咱们大熊猫吃的竹子是不一样的。
2: 对，根据这个季节时令蔬菜，对吧？
1: 对。
4: 千里派送的国宝口粮，特别是新鲜的竹笋，饲养员必须要掰开检查是否发黑变。

0: 质是否有异味，细细嗅闻，亲自品尝，才能把好食品安全关。
1: 我说自己还会吃啊？
2: 尝一尝吗？
1: 我说实话，我作为新疆人，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从小的环境我没有见过竹子，可能他们饲养员看到竹子，他们自己都很兴奋。嗯，
3: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甜的啊？
1: 就跟甘蔗一样。
4: 不是你闻过吗？你闻过吗？刚打开的笋，你闻一下，一股哈密瓜香。
0: 除此之外，还要经过清洗、消杀的程序，才能安安稳稳地运到冷藏库。
4: 因为为了保证我们的笋的新鲜程度，所以呢，我们在存放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四面通风的一个框子去盛它。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从泡沫箱里把它转移到我们这个四面通风的一个框里啊。
0: 一套工序下来，时间已经到了半夜一点。所有这一切就为了一大早让宝元、德瑞吃到纯正的家乡味道。你看，这不是普通的竹子，这是飞越千里来之不易的竹子，汁水飞溅，满口清甜，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2: 看他们吃多香。
0: 这就是国宝专送，三个小时的运输，四个小时的飞行，只为这一声脆响。
2: 看了这个短片，为了我们的国宝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你看背后有很多人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啊。
3: 对，就刚才我们看的其实就是我们新疆饲养员的一个日常，他们其实都非常辛苦，然后就支撑他们的其实都是他们对大熊猫的爱。
2: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还请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新朋友，来自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熊猫馆的赛飞耶，掌声有请。
5: 大家好，我是赛飞耶，我是宝元的饲养员。
2: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大家好，我是塞菲亚，我是宝源的饲养员。
2: 新疆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熊猫馆饲养员塞菲耶阿布杜艾尼守护大熊猫8个月。
3: 塞菲耶相当于是我的老乡了。
0: 对，
3: 见到老乡肯定要有老乡的打招呼的方式。
0: 怎么打招呼？
3: ヤクシミスス。
0: 这个是欢迎的意思。
3: 对对对。
0: 那你看竹子的问题解决了之后，那天气上呢，比如说新疆，你看夏天会热一些，冬天会冷一些，那我们还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4: 因为我们为了适应，让熊猫适应那个天气，所以温度设置的比较低一点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场馆里面太冷了，我们可能就需要穿的厚一点进去工作，不然就人会有点受不了。
5: 对，而且这个是我去新疆之后我才新 get 到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暖气还不能关，因为在新疆是-10几-20度，那个暖气一关，那个水管就要冻爆。所以说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大熊猫更舒服，我们就把那个暖气调到我们就是它能调到最低的温度，保持那个大熊猫舒服。但是大熊猫舒服了之后，我们在办公室就冷。所以说你看在北方谁进室内还穿外套啊，我们在室内还要把自己羽绒服穿上，就为了让我们的大熊猫更舒服。
0: 反正就是国宝舒服就对了。
5: 对，
0: 这就是我们饲养员可能要克服的一个问题。那在这儿呢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剧透，就是我们的摄制组去到我们的乌鲁木齐水上乐园之后啊，被温馨提示，就是必须我们要在这个熊猫馆拍摄完了之后才能够去到其他的相邻的一些动物的场馆，所以其实还是有很严密的一个要求，对不对？
4: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那个水上乐园它其实还有60多种动物嘛，所以也是害怕有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
0: 那么宝源还有我们的德瑞会有哪些新的邻居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天山南，燕窝深处，

0: 木齐水上乐园就藏在这片城市与自然的交界处。令人惊叹的是，这里还拥有一片在西北内陆极为罕见的天然湿地。这方湖光山色等待着每一位动物朋友的来访。这里的热闹不止因为宝元和德瑞两位国宝大明星，看，同样黑白配色的是这位，还有这位，和熊猫一字之差的还有优先踱步的小熊猫，连背影都一脸呆萌。
1: 这就是新环境的朋友圈。
2: 对，他的新朋友圈。
0: 在水池嬉戏的是不怕晒的小浣熊，还有天生的舞者丹顶鹤，他们让整个园区的气质都变得仙气飘飘。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跨越数千公里，在同一片蓝天下共享着天山脚下的清风和阳光，心遇邻居，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哎，刚才我们看到他周围有好多的这个新的朋友啊，哈，那他的邻居又是谁呢？
2: 我们大熊猫馆旁边其实还有一个孔雀园，然后他们园方其实还蛮担心，就是我们的孔雀因为叫声比较尖锐，然后对我们的大熊猫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放出来了之后，发现我们的两个大熊猫大宝贝对那个孔雀的叫声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就是我们可能会考虑要给它营造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给到他们，但其实他们的适应性是挺强的。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片子之后，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宝元和德瑞，其实呢他们都被很好的去照顾到了，就是他连他们的这个生活起居啊，他们的这个口粮啊，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立的这个体制。
2: 对，就是我们中心的要求，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体系，就包括就是我们需要有就是单独的兽医。
1: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动物园的高配，对吧？从四川到新疆，我们看到跨越的是3000多公里，变的是纬度，但是不变的是守护。那节目最后呢，也希望两位能够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精彩的故事和你们的彩蛋。
3: 这个是宝元，
1: 塞贝耶给我们带来的是宝元，这是我们的饲养员在进行爱心饲喂，对不对？
3: 谢老师。
1: 你这是谢老师吗？背影都没看出来，怪不得他说穿得很厚在室内哈。这个就是穿得很厚。
2: 是我在给他们演示那个爱心饲喂。
1: 在做示范吗？
2: 然后进行一个就是行为培训，简单的一个行为培训的一个示范。
1: 我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你经常都会拿手机去拍一下？
3: 对，方便我自己后面就是
1: 也去学习去看。
3: 对，是的，这个是。特别，我觉得是比较搞笑的一个片段，因为宝元刚过去，就是对可能对我们的那个采水架也不太就是高度呀，这是不太。
2: 而且也没啥耐心。
1: 你看，他都放错了哈位置。
3: 但是教了两三次以后，他就特别聪明，
1: 就准确了。成功的尾拍，这样拍的你一个没有成功的。
3: 我就觉得很可爱。
1: 现在吧，这边呢？
2: 我的是个照片，宝元在树上。
1: 这是在新疆吗？
2: 对，在新疆，宝元在树上玩那个丰容，就是我们给他准备的丰容玩具，然后玩得特别开心的感觉，已经开始咧嘴笑了。
1: 真的耶，真的是有微笑，喜欢，高兴，看到了新玩具，
2: 憨憨的，
1: 我觉得宝元
2: 身都是肉，
1: 真的是熊如其名，宝元，
4: 宝元圆了，现在，
2: 对，现在。
1: 好，我们特别的感谢两位的分享，也希望我们这两个可爱的小家伙在新疆啊，能够非常非常开心的成长，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的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6: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5: 那行吧，走吧。
6: 就那前面那家，我跟你说贼好吃。
7: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6: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8: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9: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8: 好嘞，
9: 走。

0: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0: 我才不愿意呢。
1: 什么？
0: 走，
2: 休息去吧。
3: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4: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5: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3: 开始6分钟，请注意安全。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引发。
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6: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7: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8: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9: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0: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6: 秋蝉还活着，
1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1: 好，告辞。
0: 好嘞。
2: 好，麦克。
3: 局长，
0: 说，
3: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以人事单立博，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4: 累了，今天我们赶路，哪受得了啊？
5: 你那边怎么样？
4: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5: 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4: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5: 重庆透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

0: 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怕，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1: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你有什么主意吗？
2: 你要等命令吗？
0: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1: 雅萍，坐。你别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3: 练着吗？
1: 啊。
4: 梁飞は济南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させ。分かったな？
5: はい。
6: 小帆、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1: 何野俊，
7: 将，
1: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7: 好吧，可以。小芳，我们在这梁飞面对了。市内部周辺的警部，我们在这指挥部里，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别追了！哎，快放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来，
1: 小芒汇报。
0: 哎，好。
1: 走，
0: 哎，慢走啊！
1: 来，结账。来，李哥。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5: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5: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5: 看看啊，这是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0: 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功队可以鸟枪换炮了。你要真想谢啊，就重庆谢董皇帝。
1: 我还没谢你呢。
2: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尽可是钱呢。
3: 哎，亚平，你进来。
2: 同志们，这是邢亚萍，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萍，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萍，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0: 也行。
2: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4: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国民党，
5: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0: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萍她不一样，我们在做她父亲的工作，想把她争取过来。
4: 好，好。
2: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她去做饭去。
4: 行了，你赶紧说的这是啥任务啊？
2: 哎。
6: 别让天津烟给我添乱就行啊！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巩立伟，密码专家。今天见开心，中国部队一个也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7: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 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24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6: 那拜托了，我会尽力的。
8: 总裁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6: 谢谢。
8: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休克，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6: 为什么？ 重庆方面一计要杀你，便一尽到了其能，是高手。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请讲。我知道你很多小方，希特兰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
8: 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4: 喝茶。
6: 就为我一个人？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 天尊对你很钦佩，天尊可惜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8: 何野先生过奖了。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7: 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4: 哦，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4: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3: 啊。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4: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证件呢？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云，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打掉，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全军全了。
0: 你咋这么废？我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核子炮。

0: 어때 그래? 네 자의 존진 심해야 자의 타다 맨친 심해야 워샹신 인다 벤시 시 거의 랑타다시 자의 저 회도 니다 생성다
1: 시
2: 그시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3: 秘密乔一峰是吗？
2: 是。
3: 嗯，
2: 谢谢啊。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0: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苛责。嗯，
2: 他要还是不是抬举？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4: 共嫂，
5: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Baby，Baby，Baby，啊，对。 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白了。

0: 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哎，冷静点。
1: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他妈！
2: 龚先生，龚先生，
1: 别过来！
2: 龚先生，别过来！
1: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
2: 别过来，退回去。
1: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体制的手段。我不会让他
2: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什么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2: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0: 三个师，2万多人被日军歼灭，委员长雷霆震怒。济南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有梁飞万无一失吗？
1: 薛仁该死，梁飞现在已经在济南了，薛仁一定立出他尽快解决。
0: 够了，我问你，和梁飞联系上没有？
1: 暂时还没有。
0: 暂时？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尽快处理，我们都很难交代。
2: 敵が2名解毒して戦に戻し、総理は3名が応戦していました。昨晩の我が軍は7名が戦死し、14名が怪我を負いました。設備は地下にあったために助かりましたが、敵の侵入を許すとは。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貴様を責めてはおらん。ラフェイが見るとなって。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人はな、無論の死は。 上に顔向けができん。奴は自ら選んだ道です。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撃たなければ我々はやられていたであろう。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
3: 確かに奴は完全に行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2: はい、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というと、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梁平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州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梁平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戻る。
4: 哟，嘘！四个你们有让人来了，破译中心我知道，所以这三件事我都知道。无论是他的目的，我都没愿意。你们破译中心，他们让我们来的。
5: 哎，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
6: 我不在，没什么放炸弹。
4: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5: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
4: 鬼子破译中心在地下室呢，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5: 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的批评你。
6: 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7: 我怎么又？
8: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功对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6: 行，全赖我还不行吗？
8: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6: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
8: 这是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给夺走了。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6: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8: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
9: 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10: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11: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12: 不是。
11: 那是谁？
10: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啊，
12: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13: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分支处的人，
11: 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13: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看你不服气那样。
14: 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15: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14: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功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6: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合眼的话。

0: 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队里。
1: 为啥呀？
2: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3: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2: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0: 难了。
2: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4: 杨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5: 什么？又是我们？
4: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5: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4: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5: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6: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
7: 听说英雄回了乡。
8: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嘛，村民是孙猴子嘛。
5: 你懂不懂啊？说说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8: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5: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8: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9: 韩家，给眼了。
6: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10: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11: 就是，也不怕半夜我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6: 两位，想找乐是吧？
9: 梁明正，梁明正，
6: 哇，还有女的呀。

0: 赵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1: 梁明正，怎么着？
2: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0: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2: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0: 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2: 啊，好的。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0: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3: 啊，梁明正，梁明正，
0: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2: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我叫圆圆圆。
0: 圆圆圆。
2: 就叫圆圆。
0: 有意思。
2: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0: 不，我请，我请。
2: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0: 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2: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0: 不，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2: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0: 走。
2: 二哥，走吧。
0: 好。
2: 走了，
0: 先生，嘿，好，圆圆圆，有
4: 圆满。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0: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遇见贼了。
4: 追

0: 站在山巅。
1: 茅台镇的赤水甘露，茅台镇的地道小红粮，经过百年古法酿酒工艺，纯粮酿造出不上头、空杯隔夜留香的佳酿。品一杯美酒，交天下朋友。贵州窖藏原浆酒。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2: 29.8元，
1: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了。原价388元的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2: 29.8元。
1: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388元的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2: 29.8元，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2大瓶。
1: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1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 剃须刀1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
3: 整整一大箱，
4: 6大瓶。贵州茅台镇窖藏原浆酒，整整一大箱。
3: 贵州茅台镇窖藏原浆。地地道道口粮酒，我们都在喝，
5: 喝正宗的贵州茅台镇窖藏原浆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真的是非常幸运了。为了让全国的百姓都能够喝上正宗的茅台镇好酒，让这一款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要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

0: 听错啊，就是这款经典贵州窖藏原浆酒，仅只有500箱的订购量，能不能抢到就看您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2: 29.8元，
1: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了。原价388元的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2: 29.8元。
1: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388元的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2: 29.8元，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2大瓶。
1: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 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
3: 懂酒的朋友啊，都知道，能称得上是好酒的，必须要达到一粮食酒，二古法手工，三拥有老酒窖。这3点齐全呀，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茅台镇酒特有的味道。
0: 众所周知，茅台镇的水粮窖是酿造茅台镇白酒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们，就没有现在茅台镇酒都的盛名。
3: 那这款酒呀，选用的就是茅台镇地道的红缨子高粱、小麦等，水呢必须是清澈甘美的赤水河水，经过茅台镇传承千年的古法酿酒工艺酿制，闻香气馥郁，品清爽绵柔，烘杯留香，回味悠长。
0: 放在外面陈3年，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茅台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面酸涩的味道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是更加的完全。所以这个酒啊，开瓶即香飘四溢，酒体醇厚，只要喝上那么一小口，口齿留香，您绝对忘不了。
3: 所以说，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啊，一定要认准茅台镇出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2: 29.8元，
1: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了。原价388元的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2: 29.8元。
1: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388元的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2: 29.8元，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2大瓶。
1: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 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原厂原装原浆酒，品德品质品好酒。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是好酒，请您告诉一个人；是次酒，请您告诉100个人。贵州窖藏原浆酒，好酒就是不一样。4大优势，深受消费者喜爱。1，选取当地糯红高粱、小麦等精粮酿造。2，传承千年古法。3，每一瓶酒均出自茅台镇，品质有保障。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就被我们的观众朋友订出了200多箱。
0: 没错，
3: 这款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啊，不管您是在自己家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上档次。
0: 没错哈，这次趁着做活动，咱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啊，您就再也不用发愁了。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呢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茅台镇窖藏原浆酒，如果不是出自茅台镇，退；如果不是茅台镇发货，退；如果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退；运输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呢是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给吃亏啊。
3: 没错，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一次的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送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我们的茅台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我们的厂家更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当地工商部门举报，假一罚10。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2: 29.8元，
1: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了。原价388元的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2: 29.8元。
1: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

0: 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388元的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29.8元，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2大瓶，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 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
2: 现在呢，我们备货呢是正在急剧的下降中，这个机会啊真是太难得了。无论是公司庆功、开业庆典，还是商务宴请、结婚宴请、亲朋聚会，地道的贵州窖藏原浆酒啊，就是您最佳的选择。
3: 没错，而且姑娘儿子要结婚，孩子要升学宴请宾客，更要抓住这一个难得的机会，打电话一次领上10箱，办酒宴够档次，有面子。所以说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领取吧。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一位热心的观众。喂，您好。
4: 你好，你们这贵州窖藏原浆酒真的只要
5: 29.8元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为了让全国每一位老百姓都能喝得上、喝得起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酒所做的特惠活动，仅仅只有500箱。
4: 既然是这样，我就放心了。现在就给我订5箱。
6: 这贵州赤水河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他几箱，放着慢慢喝，放着送礼也特别有面。
7: 整整1大箱，6大瓶，货真价实的贵州茅台镇产的酒，你还等什么？赶紧去抢吧！而且这酒口感好，不上头，品质有保证。我家邻居老李趁着活动订了10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是赚到了！
8: 1箱整整6大瓶的优惠名额，大家赶紧去抢！它可是贵州正宗产地、老窖古酿的纯粮酒，这一打开瓶盖啊，那酒香飘得满屋子都是。现在老朋友聚会，别的酒都不喝，就喝这贵州茅台镇窖藏原浆酒。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1: 29.8元，
0: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啦！原价388元的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29.8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茅台镇的赤水甘露，茅台镇的地道小红粮，经过百年古法酿酒工艺，纯粮酿造出不上头、空杯隔夜留香的佳酿，品一杯美酒，交天下朋友。贵州窖藏原浆酒。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1: 29.8元，
0: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啦！原价388元的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29.8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原价388元的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29.8元，只要29.8元。
9: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0: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9: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0: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9: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 小心，最终暴露。

0: 站已经出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1: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

0: 杨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2: 说说现在的情况。
1: 杨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2: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1: 邢亚平
0: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3: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请跟我来。
0: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4: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5: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6: 有那么神吗？
7: 神，这叫科学。
4: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8: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9: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

0: 刀务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1: 队长，咱就那一天还是从……
2: 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 是。

0: 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3: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1: 为什么？
3: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4: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主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5: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重点式捜査だ。
6: はっ。
5: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ゴン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南平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7: 何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5: 不。休息吧。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7: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0: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1: 也行，之所以也算有点成绩了。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你忙着呢，
0: 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哎，我操！啊，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啊。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3: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
0: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是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多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来，来姬靖武，咱们庙。哎，哎，怎么样？你粮费的消息吗？你当这是重庆呢？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1: 别那么紧张，姬靖是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0: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
1: 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
0: 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顾客知道，
3: 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0: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

0: 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妹也帮你想个出路？
1: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2: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
1: 拉倒吧，贼性不改。
2: 别吃，我是买的。
1: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信？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3: 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5: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咋的？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我钱啊。哎呀，您慢慢吃，坐晚了，我先找一个有空的。
4: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6: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6: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
4: 嗯，
6: 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孩子们拼，哎，知道鬼子人家一电台在哪儿？
6: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4: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6: 有风声到我这儿，他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洋，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是吧？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都哪儿来的？
6: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他分三六九。

0: 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1: 吃饱了是吗？
0: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哼，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1: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人砸他了啊？
0: 啊？
2: 老王，
0: 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
2: 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2: 日本会馆。
1: 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2: 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
0: 咱俩可是成母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2: 放心吧。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2: 啊？那我就放心了。
1: 杨飞，能正经点吗？
0: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2: 够正经吗？
1: 知道了。

0: 可是陈国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你们可是陈国清的人。
1: 你能假的？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凉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
3: 给人拿进去。

0: 你言过其实了。
1: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2: 时间不能等。
0: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是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能想到？
1: 。
2: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2: 啊，我是瞎猜的。黑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小芳，
1: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的。
1: 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急げ。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好见，好见。

会议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怪我，没想到身上凉的时候。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孔一卫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们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
2: 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轻。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让你闹着玩，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对乖乖的。哎，
0: 您说。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
2: 装什么火？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
2: 把他们一锅端了。要送死你自己去了，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1: 他梁飞就能干成？
3: 总比咱俩有希望。
1: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太……陈大侠，你信不信？
4: 我让梁飞带你干个仗。军营，那咋可能呢？咱武功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5: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
1: 哎，
5: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4: 哦，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0: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0: 山巅。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

0: 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

0: 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0: 西安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

0: 天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18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暑期研学热度攀升，靠谱产品怎么选？如何避坑暑期研学只游不学？早间为您支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四川作家罗伟章摘得中篇小说奖，苏州外卖诗人王继兵拿下诗歌奖。一位科班出生，一位草根作家，对话四川观察，和大家分享殊途同归的心路历程。
0: 暑期来临，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AI 研学、清北研学等广告在社交平台家长群频繁出现，部分机构借研学名义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多类的消费风险，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综合梳理出研学消费当中需要警惕的三类套路，一起来关注。
2: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研学消费中需警惕的三类套路：一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部分机构冒用清华、北大等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形成为校门口打卡。高校入校参观实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此类宣传均为不实营销。二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全程走马观花，无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将普通旅游线路简单包装后打上研学标签，收费。

0: 大幅提高。三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目前尚无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升学依据。家长在选购研学产品时，如遇以下情形，应提高警惕。一是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一对一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1: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甄别合规优质的研学项目，避开只游不学的套路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四步规范核验来选购靠谱的研学产品。
0: 第一步，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遇研学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投诉电话，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反映。
1: 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大幕已经圆满落下，但是热度依然不减。自从7月13号川超赛季十佳球评选活动重磅上线，四中观察梳理21支参赛球队的赛场高光时刻，精选出30例极具冲击力的精彩进球进入到候选名单，并且敞开了投票通道，邀约网友选出自己心中难忘的瞬间。
2: 向后场而来，哎呦，球进了！刘宇航，
3: 一脚远射打门，漂亮！球进了！
4: 绝杀！
5: 看看看有没有，这个很聪明，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打门。右脚弧线的世界波，
6: 哦，哦
5: 哟，这个球
6: 球进了，
7: 这球漂亮，
6: 乐山的球员都围住了杜远鹏，这球进的漂亮，
8: 非常的漂亮啊，一个人打到进去，
9: 林志
8: 脚风合格，球打门，球进了，19号的唐英杰。
9: 非常好，哇，

0: 这就是咱们自动贝克汉姆啊。
1: 周瑞左脚直接打
2: 海的长传，哎，这个球传得漂亮，我们看，变
3: 速，
2: 漂亮，这个球太漂亮了，
1: 哇，直接打，
2: 哇，
1: 漂亮，哇，这个球自己横直接一脚世界波。
4: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四川作家罗伟章摘得中篇小说奖，苏州外卖诗人王继兵拿下诗歌奖，一位科班出生，一位草根作家，对话四川观察，和大家分享殊途同归的心路历程。
5: 今天是7月18号，早安。露水灌满长廊，紫玉垂落田间，片片青，串串鲜，山野间酿出幸福清甜。今日早安寄语，愿你日子甜蜜，紫气东来。
6: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以后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文旅方面也有好消息，那即日起至9月13号，四川省文润四川书香惠民图书惠民活动启动，全省狂撒400万元夏日读书礼，用真金白银请您进店纳凉，捧书过夏。那只要您的手机定位在四川省内，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到四川消费券活动页面，找到文润四川书香惠民专区，就能够领券。每位读者每天可以领2张，单笔订单最多叠加2张，也就是说买满100元直接立减40元，相当于打了6折。而且优惠券还能够和书店自家的优惠叠中叠，领到券之后呢，10个自然日内有效，含领券当日即领即用。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四川作家罗伟章凭借作品《屋檐》摘得中篇小说奖。日前，罗伟章接受了四川观察记者的专访，一起来关注。
7: 一个作品获奖嘛，它当然是一件好事，就对作家是一种鼓励，同时呢，当然也会给这个获奖的作家也会给一定的警醒，或者说压力，就会希望以后的作品写得更好。这个首先是对当下一些年轻人的一些观察，它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候呢，就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很紧密的，现在呢，就年轻之间的界限感它会比较鲜明一些。我讲这是一个进步，就人与人之间它就应该有这种一种边界嘛。但是呢，就如果说边界强调过度，那也会形成一种某种割裂。虽然是向年轻人讲述过去的故事，其实字字句句都是说的现在。首先，它是可以遮风挡雨的那么一种存在，所以它是温暖的、安全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界限，就是人在屋檐之下，它可能也会构成对自我的约束、自我的限制。所以说，如何突破这种限制，走向更加广大的这么一种生活当中去，对自我认知怎么提升，这都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对，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困境，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英雄。你要说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的，一度时期我们太强调我们什么诗和远方，但我们对近处就强调的不够。其实我们应该对那些伸手可感的那种有温度的这种生活，具体而微的生活，我们要多关注。我觉得当下的年轻人真正的是应该是要切入自己的现实。

0: 这种现实是你真的有体会的，摸着着的这种现实，重要的是要关注自己的具体的生活。我希望屋檐这个小说对他们认识自己是有帮助的。我们四川这块地方，这四川特别特殊的地方，看上去它自成一体，但是跟外界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因为有自己的特殊性，然后呢又不拒绝交往，所以他的视野是很大的。我们知道这个小说作品是你通过你的眼睛看见的，就是独特性，它一定会在四川的作家当中它会有的。刚写完一个长篇小说，这个也会在大概十月份会出版，名字叫《四千里》，就是写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群教师带了2000多只动物从南京走到重庆，走了差不多4000里，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就会这一群人或者这一群英雄，就是包括动物在内的，把它描述出来。
1: 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咱们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以《低处飞行》拿下了诗歌奖。在得知消息之后啊，他也是激动不已。
2: 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的这本诗集《低处飞行》刚刚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3: 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在本届获奖作品中，苏州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入选了诗歌类获奖作品名单。据了解，《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第三本诗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2月，将于今年12月在美国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作品聚焦外卖骑手的真实生活，描摹平凡劳动者的内心世界，以质朴文字传递人间温情。王继兵出生于1969年11月，初中辍学打工。2019年，50岁的他在昆山注册成为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王继兵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先后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赶时间的人》等7本诗集和散文集。2024年6月，王继兵收录于《低处飞行》的诗《下午3点》意大利文版，在意大利新闻杂志上发表。2025年1月，他受邀参加央视春晚，并为王菲的单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
2: 手持人间一束光，我相信我们都是手持人间一束光的人。我们手持微光，让自己明亮，也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感谢大家，也感谢我的兄弟姐妹。
1: 这些年里，王继兵总共写了6000多首诗，出了6部诗集，《低处飞行》这次实至名归。作为老朋友，四川观察记者也是对话了王继兵，一起来听一听他对于未来的规划。
2: 四川观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继兵，很荣幸这次取得了鲁迅文学奖。而我的诗集《低处飞行》之所以会受到青睐，我想是因为我的写作态度，因为这本书我是替广大的群体写作，我写出了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和经历。怎么说呢？也可以说是内心有一种翻江倒海的感受吧。自从发现提名最初我是特别高兴的，我发现自己能够进入提名名单，我感觉到非常的骄傲。然后跟着就有被媒体关注，当媒体逐渐关注的时候，这种感受就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就像有一种如果我不能最终胜出的话，对不起大家对我的关心，这一点的话带给我很大的压力。当然这本获奖的诗集是因为我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进行创作，相对于我其他的作品，这部作品是我最用心的。我曾经在街头采访，包括下发那个调查表的方式，采访了200位外卖小哥。我希望我们这一群人能够展示出自己的精神面貌，就像我接下来的另外一本书的开篇我就写过，我说如果让我重写将

就以小哥致敬时代。我们行侠仗义不用使八般武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我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

0: 送外卖，其实外卖是我的生活。我说，我用外卖缝补生活，这种感觉其实挺棒的。我本身也喜欢这份工作，况且我也不年轻了，这份工作会让我感觉到我还行，我还有能力，挺好的。也顺便和关注我的老师汇报一下，接下来我会有一本散文集的创作，以及还有重启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我希望岁月长流，让大家看见一个始终安静流淌的汪继斌。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消息？掌声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昨天晚上呢，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广安市奥体中心盛大启幕，整座城市的期待值已经是拉满了。或许啊，您会好奇，省十五运会开幕式为何绽放在广安？那答案就藏在广安掏出的3心2意里。
2: 首先是拖住这场盛会的三星，奥体场馆拔地而起，对标顶级赛事标准打造，紧扣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硬实力打底，不管参赛还是观赛都足够安心。全链保障，有序铺展，从交通出行到市容环境，从赛事运营到应急配套，每一个细节都落实得扎扎实实，全流程安排得妥当省心。志愿服务遍布全城，小青葱志愿者把广安的热情藏在每一处细节当中，城市氛围主打一个暖心。除了三星，还有2意。开幕式极具创意，以壮美天府奋进广安为主题，通过思远启航、奋进攀峰、穿越未来三个篇章，串起巴蜀古今，一幅鲜活的新蜀川盛盖图跃然于舞台。国家级非遗川江号子串起全场，千年劳动韧劲儿撞上体育拼搏精神，文化质感拉满。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动，将省运会的热乎劲儿从赛场蔓延到街巷，空地一体的多维光影把衢江、嘉陵江、华蓥山缓缓铺展，极简美学随手拍都能刷爆您的朋友圈。诚意十足的文旅大礼包承包你的省运广安之旅，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志愿者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均可享受广安全市所有收费景点首道门票全免的优惠。观众拿着省十五运会的票根，全市收费景点首道门票通通五折。此外，四川省文旅厅重磅推出3000万一老一小文旅消费券，四川银行配套投入3000万文旅消费券，看省运、逛美景、吃美食，直接玩出质价比。广安以体育之名闪耀全川，这场属于巴蜀大地的盛夏高光，邀您共同期待。
1: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昨天呢是7月17号，也是世界关爱日，谐音亲一亲。它的存在或许是为了提醒我们，在那些被聚光灯遗忘的角落，还有许多人在默默承受，也有许多人在默默守护。那我们今天把目光投向一群特殊的孩子，肿瘤患�儿，以及他们在成都一个20元一天甚至免费的家。
3: 8岁半，有1年了。
4: 去年的6月份发现，他就是叫脚痛嘛，然后给他洗澡的时候就发现腿上面有个包块，照了一个核磁共振嘛，那边就提示说可能是骨肉瘤嘛，然后我们就当天就赶过来了，获诊之后就来这边化疗，然后就到现在。
5: 在四川省肿瘤医院旁边，距离门诊楼步行不到10分钟的地方，有一个专门为肿瘤患儿和家长提供住宿和共享厨房的小家，它已经存在3年多了。
6: 住宿的就是一个家庭20块钱，
5: 一个家庭20块。
6: 对对，家庭困难的可以申请免费。
7: 在这儿住得开心吗？
8: 开心。
7: 你最喜欢这儿什么？
8: 有很多小朋友。
6: 远的一些家庭他就面临一个情况，他不可能又跑回去下一周再过来，那可能他就选择来住到我们小家，然后住到那个入院的时间到了，然后他就继续回到医院里面。
9: 在我们的小家这边你可以看到也有这样的一个共享的厨房。
10: 化疗会造成恶心呕吐、食欲下降，这个时候如果有家长做饭吃上顺口的菜，肿瘤患儿的营养也能跟上一些。
7: 包的那个鸽子汤
11: 太方便了。
5: 一天在这里做几顿？
11: 三餐。

0: 正式开始运营到现在，有多少个小朋友住进来？
1: 我们大概还是应该有100个家庭左右吧。
2: 这边小家第一个住的小朋友做治疗的时候头发都会掉，结束治疗他们头发就会长起来。
0: 从2023年2月到现在，100多个家庭在这里暂住，然后又重新出发。但这个小家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张床和一顿饭。
3: 像我们做小家，每周五都要开会，然后就说和家长聊天呀、倾诉啊，让我们就是心灵和那个精神上面，我觉得得到很大的那种慰藉吧。我觉得我能有现在的状态，都是他们的功劳。还感觉身边这么多有爱的人，还是也是。
0: 家长们的心疼化作孩子眼中的一场打怪战斗，有时候会痛，但他们又坚强的不认输。
4: 做化疗就会感到很恶心，想吐嘛。有些时候会拉肚子，做了10次了。
5: 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因为我扎这个管子呀，扎瘤子针啊，抽血啊，哭得很少。
6: 这个管子是直接通到那个心脏的那个血管的，
7: 对，
8: 就像感觉从这个心脏到这儿就是拔出来的感觉。
9: 那个拔出来的那个感觉是痛还是舒服？你跟妈妈说之前说
8: 还是有点痛，
9: 刚开始
8: 后面还可以，
9: 后面还可以啊。
0: 经过18次化疗，就在今年6月，小军的治疗终于宣告成功，小佳为他举行了一场结疗仪式。
10: 今年是8岁，勇敢、坚强、积极、向上，于2021年6月在四川省肿瘤医院儿童肿瘤科闯关成功。这个是你的，是你选的最爱的礼品。
11: 代表我和妈妈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有成。
12: 回归之后最想吃什么？
0: 我的照片。小家照顾的不只是住在这里的家庭。每周三和周六下午，志愿者们会精心搭配30多份爱心餐，并送到住院患儿家长手中，食材用心，分文不取。
13: 30多呀，那是这个吗？
1: 做这个事情也是想到在，成都有这么多的我异地过来就医的，因为我也曾经像从老家过来带朋友带亲戚看病我们是救护车拉过来，然后进了急诊科，然后我们过来都快2点钟。
0: 其实
1: 就是凌晨2点，然后病人的病情很严重，整个的我们来的人都饭都没有吃，然后绷得很紧，然后又在抢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能够来关怀一下我们，还是说邀请我们去吃一点东西，或者给我们一点温暖，该有多好。
12: 在这儿住的习惯吗？
14: 习惯。
12: 在这儿住习惯。
3: 假如缺什么需要陪伴或者什么，感觉好像他们就无所不能吧。
0: 你之前年收入大概是多少？
1: 我年收入年收入一年就9万块钱，没有多收入多高的收入。我们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家庭，然后后来就跟身边的朋友去分享，再加上2022年在广州这样的小家接触到肿瘤儿童，就决定在成都给他们建一个家外之家。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也就联系到成都慈善总会，这边缓冲了我们艰难的一个阶段吧。对于这些光头的小朋友来讲，可能因为大家平时都没有看到，有一些房东就很排斥他认为这个是
0: 不吉利，
1: 对，不吉利的事情。那另一方面最大的挑战，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小朋友后面就是真正的到1年2年，最后有一些还是离开了。那其实我们听到这些消息，对我们还是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吧。
0: 一餐热饭抵不过昂贵的特效药，但能缓解孩子化疗反胃的痛苦。几句谈心解决不了病痛，却能拖住濒临崩溃的父母。小家运转的并不宽裕，1天20元甚至免费，但温暖仍在继续。现在小朋友情况应该好转很多？
3: 好很多啊，算成功了吧，应该
0: 希望能把这份好运传递下去。
3: 我也希望能传递给他们。

0: 我觉得我以后我也要做这样的。
1: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近日记者前往甘孜州白玉县麦拉降措采风取景，在海拔4000余米的高原湿地秘境邂逅了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它们也为苍茫辽阔的高原原野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0: 峨眉山市阴，23到33摄氏度。华龙阵雨，5到10度。青城山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德昌中云转大雨，21到29度。庐山阴，22到29度。达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蒲江阴，23到32度。岳池阵雨，24到33度。大邑多云转阴，23到32度。延边阵雨，22到30度。岳西阵雨，17到25度。延津阴，21到29度。德和阵雨，9到21度。小金阵雨，15到20度。
1: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0: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
1: 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
0: 嗯，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0: 哟，这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啊，
1: 那个和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0: 和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哦。哎，
1: 这箱子里是什么？嗯，
0: 是一些工具。
1: 打开看看。嗯，
0: 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
1: 那些男人懂什么？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0: 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您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您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你怎么了？
1: 哦，那个和妈妈想去茅房，
0: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
1: 哦，对，盥洗室。
0: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0: 周姨，
1: 嗯，
0: 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说。
0: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1: 嗯。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0: 啊，哦，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夫人回来了。

0: 回来了，夫人。哎呦，您辛苦了。
1: 啊，周姨啊，今天不知怎么了，有点头疼。我先上去躺一下，让厨房给我准备一些小点心。
0: 是，夫人。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刚才酒会上多喝了两杯，我正头疼呢，让他们上来吧。
0: 行，那我去叫他们。

0: 何妈妈，你去盥洗室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夫人回来了，你去叫高小姐，让她给夫人做个按摩。
1: 何坚怎么样？我找着夫人房间了，也见着了那保险柜。可那个保险柜根本不是老于说的那个普通保险柜，那是个德国的顶级货，要想打开没那么容易。
0: 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
1: 对了，周一让你去给夫人按摩呢。
0: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走
1: 走。
0: 等一下，我看看。行。

0: 夫人，按摩师来了。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哎，来，等等，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1: 是，
0: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1: 是，哎，快过来，夫人让你给她按，快来呀！啊，哎，快！
2: 夫人和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对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
0: 没关系，让她按。周妈，
1: 哎，
0: 我冷，拿个毯子来。
1: 哎，是。
0: 按吧。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法？
2: 啊，那个，何妈妈是南洋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
0: 南洋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2: 啊，对，就是那边的。
0: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洋式，要管用才是啊。你这一按

0: 我头疼得更厉害了。
1: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0: 好，我这就来。
2: 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0: 好。那你们俩跟我来吧。来。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呀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0: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1: 你放心吧，小心点。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

0: 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嗯，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嗯，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

0: 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0: 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